0: 苏警官，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呢，合肥市的早高峰呢是仍在持续当中。像目前的高架桥，长江西路高架的西往东的方向，在前山路一直到五里堆上方。东往西是在前山路一直到西出口，目前出城的流量更大一些。像合作化路高架南往北，在黄山路一直到五里墩上口处，京藏高架桥今天早上南边还通行情况还不错，但是北边的望江路转南一环的位置，速度也会没有那么快。南环高架主要还是集中在东西两边上下桥的位置，特别是宿松路东西双向流量都是比较大的。像马鞍山路高架桥北往南的方向，在望江路到龙川路的上方，南往北是太湖路的附近，东边的郎溪路高架桥的北往南主要还是集中在和平路一直到南汇河路段，这一节呢有不少车辆排队行驶当中。城市的环线南一环东往西，在玉溪路一直到宣城路的主线辅道上，西向东呢是梅山路上金屯桥，西环的北往南，目前呢是长岗路的福进渚，北往南，以及是辟河路的地面上北往南的方向，也都还是要提前的规划好行车路线。像城市的外围，南二环与前山路东往西主线，南二环与徽州大道的东往西主线上，西二环在黄环立交的北往南主线上，目前是尾部过了创业大道的附近，同时呢，辅道的车辆也还是比较多的，请行驶在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文明礼让，减速慢行。感谢您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你一路平安。
2: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健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
3: 当时的目击者说的。
4: 数据时代之后，我们每天
5: 让我们觉得就是人间处处都有温暖。
6: 来自各个经济体的 CEO 们。
2: 以事态为因轨，以影响力为声讨，从不间断的新闻声音中严选新闻节奏的重拍。新闻直通车，带您早知天下事。
7: 好，时间是上午的8:07，这里是湖交通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大家好，我是主播达伦。
0: 大家好，我是主播朱杰。
7: 今天早晨啊，是一个周二，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其实很多路段的流量的周时代还在不断的增加当中啊。在暑期当中的今天早晨啊，整体的流量它目前为止呢还是比较大的。合肥市的西二环由北往南方向，西一环由北往南，以及合作化路由南向北，还有像是金寨路高架桥由南向北方向，都是呈现出呢不同程度的大流量。再来关注一下目前合肥市南一环的情况。
0: 好，我们看到合肥市南一环呢，现在我们看到是由东向西方向，从铜陵路高架的路段一直到金寨路，其实这一段呢是车流量大，通行缓慢，我们提醒各位经过的时候小心避让了。
7: 是的，刚才说的是合肥市南一环这由东向西，那这是一个我们都非常熟悉的堵点啊。但是今天早晨的南一环由西往东方向，同样呢也有一处呢需要关注，就是南一环由西往东在南薰门桥的位置现在是有拥堵情况的。队伍现在其实已经是排过了金屯桥啊，已经是排到了五里墩。908的各位听友走长江西路，或者是从西一环转上南一环之后呢，很快就会遭遇堵点。那现在南一环由西往东在南薰门桥这一路段呢，拥堵的是不是因为在桥面上有事故发生呢？908的各位听友可以通过官方微信的安徽908来给我们提供更多的路况的爆料。
8: 大数据时代，海量信息澎湃而来。我们逐一筛选，为您精准推送。
2: 全景新闻，全媒传播。新闻直通车，
8: 您耳边的无线新闻客户端。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7月17号，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山脚连片居民楼栋呢被掩埋，造成人员被埋。那灾害现场救援还在继续，而距离救援核心区域1公里外

0: 志愿者调度物资的吆喝声，摩托大军的轰鸣声也在继续。险情发生之后，因为救援通道狭窄险峻，社会车辆被禁止进入，而摩托车呢，身形是小巧，穿行灵活，是最有可能打通救援一线的生命微循环。
1: 这几天，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的这处地上，社会各界捐赠的饮用水、食品等物资被码放得整齐，现场紧张忙碌，却丝毫不缺秩序感。沙陀街的一侧，摩托大军的长队一眼望不到头，队伍起点处的对面，一顶蓝色的遮阳帐篷处在志愿服务点的 C 位。帐篷下，摩托车维修师傅高二娃匆匆扒拉着盒饭。
2: 本来我也准备骑摩托车来送物资的，我想到送物资的摩托车这么多，但是如果说摩托车有问题怎么办？我是修摩托车的，所以说我就带上我的工具啊，七七八八的全部都来了。送物资的摩托车如果是出现刹车不灵呀、轮胎呀、打不着火之类的，及时能帮他免费的解决掉吧。骑摩托车不差我一个，我就是把骑摩托车这一群保障一个后方嘛，保障他们能安全的骑行嘛。
1: 高二娃修了17年摩托车，对摩托车常出现的小问题判断的精准，补轮胎的常用工具、刹车片、机油，这些常规的应急用品他带得齐全。18号一早就在社工的安排下支起了这处摊位，2天时间他修好了10多辆摩托车。
2: 有换轮胎的有换机油的没机油了也有2个轮胎被钉子扎了，给他补轮胎。就这些路上送物资的途中都有可能会扎钉子，最多的就是调刹车轮胎打气，也有3-4个打不着火的嘛。
1: 彭水骑手运送救灾物资群里已经进了整整200人，高二娃入群入得晚，他怕一些骑手没注意到自己的摊位，在群里发了免费修车的信息，还告诉大家路途中遇到问题我也可以骑车来给你们救援。担心高二娃忙不过来，妻子张红也在摊位打配合。
3: 反正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4: 你会修车吗？
3: 简单的会，在这里陪着他，有的时候如果他去那边修摩托车了，简单的调试一下刹车这些我是可以的。
5: 我那个衣服从那个安置点，
1: 马路对面的另一个帐篷下是骑手调配联系处，调配员李秋给骑手们交代着物资运送的点位和注意事项，严谨又从容。而头一夜他只睡了不到2个小时。
6: 本来我就直接在我们一个小的那个摩托车群里面嘛，我就说了一下，我说可能早上5点钟左右要过来送早餐，结果我2点钟才回去，然后他们4点钟就我就发现一个骑手给我打电话，他说他们已经到这里了，然后我们就过来我就看人家就排了好长的队了，就已经在这儿等着了。
1: 李秋是一位摩托车爱好者，这次山体崩塌，一位摩友失联，他心里焦急，索性前来支援。看到摩托大军最初集结时运转得不够高效，李秋主动联系当地志愿者协会，和几位摩友一起成为骑手调配员。很快，骑手们的秩序感和配合度就超出了李秋的想象。他们规规矩矩地把摩托车开进维持队伍的警戒线内，排成2列，不管排多久的队都没有怨言，没人偷偷往现场跑，只有安静的等待。
6: 彭水人民嘛都挺热血的嘛，然后现在我们彭水的骑手嘛，然后有很多，然后我们就说筛选了一下嘛，然后还是让那些车况好一点的这些来。
1: 昨天一早，李秋按骑手台帐给摩托车备好贴纸，上面印着救援物资转运车几个大字，骑手们纷纷把贴纸贴在车前。在一眼望不到头的长队里，鲜有骑手愿意接受媒体的采访，见到有记者过来，他们的动作出奇的一致，摆摆手再低下头。昨天傍晚，夕阳下的队伍中，人高马大的骑手何建飞穿着志愿者红马甲，在摩托大军里格外惹眼。
7: 前天送了3-4次吧，昨天送了3-4次，今天才刚过来。对，然后泡面，然后盒饭。
4: 一次送的最多的大概能多少斤，或者是多大体积有印象？
7: 都是那个矿泉水嘛，送个4件矿泉水的一次性。
4: 那很沉，都是您要自己搬上搬下吗？
7: 对的。
1: 等待了40多分钟后，何建飞迎来了昨天的第一单。他把3箱饮料扎扎实实地绑在摩托车后座，驶向救援核心区，留下了一个耀眼的背影。他的志愿者红马甲上印着4个字：红岩先锋。何建飞说，红岩精神正是重庆人民的精神。
7: 辛苦了。
8: 现场的志愿者们都是自发赶来，而物资呢，全部都。

0: 都是由周边的爱心人士购买捐赠，大家都在说多尽一点力，大家都在做。而这些摩托车队不仅是解决了物资运输的最后一公里的难题，更是体现了山城人民在危机时刻的热血担当和团结。好，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我们再来看到一起在908的官方微信上的微信听友给我们提供的事故信息。
1: 好，这位听友告诉我们说呢，说908908合肥市南北一号高架现在北向南方向，政务中心往南50米，刚刚发生一起两车相碰擦的交通事故哈。说的是合肥市南北一号高架南向北政务中心往南50米发生一起两车碰擦的交通事故，影响通行。那占据最内侧的一条车道，请过往的司机朋友经过的时候小心避让。
0: 是的，我们看到到目前为止啊，合肥市南北一号高架桥呢，整体的虽然说有事故发生啊，但整体的通行呢还算是比较有序的啊。但是合肥市的南一环由东往西方向，我们看到呢，队尾已经是排过了豫西路高架的铜陵路，这一路段还在向东延伸。
2: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3: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接20000，详询400-888-9933。
4: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5: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6: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7: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8: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9: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8: 6月26-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9: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1: 好，我们继续关注新闻。7月19号，中国国新、中国城通两大国资运营平台连夜发生超600亿资金入场。昨天，中国证监会召开稳市场专题座谈会，中国神华、中国中车等五大央企盘前发生回购增持分红。此时此刻，这些动作连起来看，释放明显信号，用真金白银表达信心。我们接下来听到财经记者的介绍。
10: 先来说这两位是谁啊？他们是资本市场维稳的国家队，手头呢有国家大基金、央企的股权和不少低成本的流动资金。那此时此刻出手干什么呢？国新啊，在他的公告当中也表达了两个坚决，其实就是他们的意图：坚决维护资本市场核心资产的战略价值，坚决维护资本市场平稳健康运行。那现在百亿资金流向 A 股，投了哪些资产呢？我们来看三个关键词：优质央企、优质科技资产和宽基 ETF。 同时呢，这次国家队出手啊，还有两个特点，那就是定向支持、长期持有。这背后的信号其实很明显，买核心资产，坚定支持科技创新，以及快速传导流动性到全市场。而且大家如果现在通过更长的视线来看啊，这一次国家队的真金白银集结，展现了我们现在工具箱灵活、后续弹药还充足，而且稳定信心的长期持有。那为什么有底气在现在增持呢？首先，宏观数据稳健增长，制造业景气度持续回暖，而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增速也是领跑全局。好，我们来看外资聪明钱他们的选择。从今年一季度的投资数据来看，外资也依然在持续买入中国好资产。 比如阿布扎比投资局，他买 A 股的数量从去年的24只翻倍成了今年一季度的54只，重仓的都是龙头，有色金属、消费电子和半导体等等。那现在有经济底子，有国家对耐心资本的长期注入，还有外资的持续加仓，咱们投资者要做的就是择优长持，保持信心。
0: 好，继续关注新闻。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虽然落下了帷幕，但是 AI 所带来的新玩法、新体验还在继续。日常生活当中，通过和 AI 对话获得信息呢，已经不是新鲜事儿了。但是随着 AI 的持续进化，在对话中完成音乐和视频创作，也成为了年轻人现在关注的新热点。
11: 在上海世博展览馆内，一把吉他成了焦点。传统的六根琴弦被可实时发光的纸板所取代，不需要记谱，不需要懂和弦，跟着屏幕上的追光指引就能完成弹奏。
12: 非常低，它只需要根据灯光的提示去按对应的和弦级数，它就相当于已经按了一个完整的和弦。根据提示按下拨片，它就可以达成一个自弹自唱的一个演奏的体验。
11: 除此之外，一旁的 AI 音乐大模型还能将任何人脑海中的片段旋律发展成一段可演奏的完整曲子，只需上传一段哼唱录音，选择喜欢的风格，大模型便会生成一首专属于你的音乐作品。如果说 AI 让音乐创作的门槛降到了哼一句就行，那在上海弄堂里的一间工作室中， AI 正在改变的则是视频创作的方式。这个不到30平方米的办公室里，十几位年轻人正在研发一款通过对话即可完成视频剪辑的 AI 智能体。记者现场拍摄了近10分钟的访谈素材及办公室镜头，导入 AI 后，语音输入需求， AI 便自动识别并剔除了所有说话卡壳、人物中途离开的无效片段。不仅如此， AI 还能理解谈话语境。当采访者谈到工作室团队时，系统自动匹配对应的办公室画面，穿插到视频中，并在最后自动生成专属的片头特效和背景音乐。过去需要剪辑师逐帧筛选、单独包装的流程，如今 AI 在几分钟内就能完成。
13: 本来做视频内容的人可能会提高效率和质量，但是其实我觉得真正的价值是之前可能不会去做视频创作的人，他们现在每一个人都可以去做出这个尝试。我觉得在很多其他领域里面，它是一个对于普罗大众是赋能的一个关系。
11: 从用对话完成剪辑到用对话生成音乐，一把不需要乐理知识的吉他，一个不需要剪辑经验的工作台，AI 带来的不是替代，而是赋权，让每一个有表达欲的人都能把脑海中的想法变成听得见、看得见的作品。
1: 好，早间的8:22，以上的就是今天口子教新闻直通车的全部内容。最后，主播达伦、朱杰代表本次节目的责任编辑李李、总监制邵震，感谢各位的收听。
14: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冠名播出，口子教。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好，再来关注的是乐购908。那今天的好物推荐啊，要给大家送的是夏日的超值福利。那下面呢，我们将会有请的是好物推荐官欢姐。欢姐你好。
15: 主持人早上好，咱们日常通勤上班，脸上是沾满灰尘和汗液，如果再叠加防晒淡妆，一整天下来肌肤是闷厚油腻，很多人护肤踩坑都在洗脸这一步。温和洁面吧洗不干净，彩妆防晒残留堵塞毛孔，清洁力强的洁面呢又会洗完之后这个脸啊紧绷干涩、泛红起皮，损伤肤质。护肤第一步一旦错了，后续再昂贵的水乳精华都无法吸收，全都白费。今天乐购908给大家带来护肤刚需王牌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一站式解决所有洗脸难题。这款香奈儿洁面是治愈感十足的柔润乳霜质地，蘸水呢轻柔就能打出云朵般蓬松绵密的细腻泡沫，自带淡雅高级的山茶花清香。日常隔离通勤防晒，轻薄的底妆无需单独卸妆，用它就能彻底洗干净，省时省力。配方添加高纯度的山茶花精髓，在温和净澈毛孔垃圾的同时修护 护肌肤屏障，真正做到以洗养肤。洗完之后呢，这个肌肤干净通透，不紧绷不干燥。150毫升大容量，用量可以说超级省，每次只需黄豆大小就能搓出全脸的足量泡沫，清洁力拉满，一支正常的可以用大半年时间，日均成本极低。福利价格重磅来袭，专柜单支原价大几百块钱，乐购908商城专属单支价仅需199块钱，囤两

0: 一随时退，免费退，让大家购物无忧。欢迎大家进入首页随心选购，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好，再来关注的是襄阳这桩。这眼下呢，正是装修旺季，不少安徽听众啊打电话咨询，想找一家工艺扎实、不踩坑的装修公司。
2: 这件事情呢，刚好赶上福利，襄阳这桩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重磅开启，全程甄选68套样板房。您家的新房呢，就是参赛工地，全屋水电管线免费整装换新，墙面统一升级为防裂挂网工艺，媒体全程跟踪监工，工艺不达标直接砸掉，免费返工。
1: 是的，有官方的监督把关的装修，确实省心太多。
2: 是的，福利呢还不止这些，成功签约样板房19件芝华士全屋家具品牌的对开门冰箱、浙派集成灶，统统免费送。前68名报名的业主再加赠志邦10平米 ENF 级环保定制柜。抢订热线0551-6556-0303，0551-6556-0303。

0: 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匠人制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电视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 6556-0303。
0: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固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3: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

0: 穿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1: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0: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1: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0: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2: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8:30。

0: Mickey，Mickey，Mickey，Mickey，Mickey，Mickey， 哎，各位亲爱的小伙伴们，早上好！
1: 打卡第84天，昨天晚上的晚高峰，天上的云好美啊！
2: 是的呢。
0: 昨天晚上我们的安徽交通广播也发了一条微信呢。
2: 是的呢，你看我们多快，立刻看到云美就出去拍，拍完立刻发给你们看，
0: 就怕你们看不到。
2: 好好看，而且我昨天这个傍晚，而且我现在发现就是晚上的时候，如果你吃完晚饭有条件的话，就在门口走一走，沿着小区周边走一走，看看晚霞，对吧，吹吹小风，
0: 这个也要看心情，当你心情不是特别好的时候，
2: 你更要出去走一走。
0: 外面的这种环境根本影响不了我。
2: 哦，这样是吧？
0: 对。
3: 大胖三老板，早上好，打卡271天。
4: 悠悠大胖，早上好哟，都快乐，小伙伴们也要一起快乐出发哟。
0: 没错。但是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呢，淮河以北是晴天到多云，淮河以南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其中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的部分地区呢会有大雨，局部是暴雨到大暴雨。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的西部34到36度，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28到30度，其他地区31到33度。省会合肥目前是阴天，室外温度呢28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12，空气质量优。
3: 大胖大胖，我要进群，我要进群。
0: 好嘞。各位都可以回复我要进群四个字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来啊。
2: 进群狗儿嘛。
0: 但你们有些时候那个话题不是9点钟以后你们就已经到办公室了，听不到后面的这个情况了吗？那我们就会在群里面讨论呀。对吧，
2: 而且呢还会有一些不间断的福利啊，活动啊，对不对？希望大家都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大家庭当中来。
0: 回复我要进群四个字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来就可以了啊。
2: 你看华强给我们发了一张昨天他拍下的晚霞照片，哎呀，真的大自然的巧夺天工啊。而且我觉得昨天晚上的云呢都分好几层呢，真美真美
0: 啊。
2: 其实这样的天气可能在夏季的时候会经常见到，暴雨天气之后的转晴啊，对吧，等等啊，大家都可以随手发现这些小美好。
0: 安徽 ETC 福利抽奖活动呢火热进行当中，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微信支付宝代扣就可以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来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的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官方 APP 来办理，更多详情请咨询 055196369。

0: 好，马上连线的是合肥市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请他来给我们梳理一下目前省会合肥的道路通行情况。苏警官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呢，合肥市的早高峰是正在进入尾声阶段。像目前的高架桥，长江西路高架的东往西，在二环到西出口流量比较大一些。合作化路高架南往北是五里墩上桥这一小节呢，是速度没有那么快。金帐高架桥的南往北的方向主要呢还是集中在黄山路转南一环的位置以及呢现在是合作化路有一起事故发生，是北往南五里墩下桥口的位置，是合作化路高架桥北往南靠近五里墩下桥的位置呢有一起事故发生，是西转南在最外侧有一起事故发生，交警呢是正在赶往现场，目前是占据了一股车道，请过往的司机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安全。像南二环呢也要特别注意，南二环是受此前宿松路桥上的事故影响，东二西尾部仍旧是在郎溪路高架的下桥口的位置。目前呢前方的事故已经撤除，交通呢是正在恢复。像郎溪路高架的北往南，在南飞河上方也是大流量。城市的环线南一环东往西，在巢湖路到徽州大道上方主线上，西向东呢是金屯桥入口，西环北往南就是受前方五里墩事故的影响，目前这一小节呢尾部仍旧是在四里河。像城市的外围，除了刚才提醒的南二环受事故影响，南二环与集贤路的北转东和南转东，西二环从创业大道一直到环环立交的北往南主线上也还是要留意一些，请行驶在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文明礼让，减速慢行。感谢您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你一路平安。
2: 3 2 1，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快乐出发，
1: 即刻开趴。早间的8:37，欢迎各位持续锁定 YFM90.8安徽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
0: 快乐出发。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悠悠。
0: 哎，各位早上好，我是燕大胖。
1: 我们就是
0: 又胖了组合。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啊，这个暑期呢已经过半了。快过半了，
1: 快，我不能说过半了吧？
0: 就你
1: 家长们说你讲什么？
0: 马上你到7月底不就过半了吗？
1: 你讲什么？
0: 对吧？
1: 我家小黑一天到晚上房揭瓦。
0: 所以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个话题呢，是跟孩子有关系。
1: 哎，很真实的一个话题。
0: 嗯，
1: 因为暑期呢，很多家长其实不能说叫苦不堪言吧，但是至少是这个小孩无处安放啊。虽然我知道。会有一系列的这种，就是稍微小一点的小孩会有暑假的托班，哎，然后大一点的小朋友会有各种补习班、兴趣班，但是呢，他总会有一点时间啊，他没有班上，但是你有班上
0: 啊哈。
1: 于是乎，我们就能看到暑期的时候，在有一些这个单位里，有一些娃就会跟着自己的爸爸妈妈来上班。
0: 嗯，
1: 今天就来聊聊这个话题啊。暑假了，你会把自己的娃带到自己的单位一起上班吗？你们领导同意吗？那员工暑假
0: 不需要领导同意。
1: 员工暑假带娃到公司，身为领导该不该拒绝呢？今天投稿人是个小领导哦。
0: 啊，
1: 是这么说的，给你们读一下啊。悠悠大胖，你们好。
0: 你好，
1: 我是一个部门的负责人，
0: 嗯，
1: 手下有60来号人。
0: 哦，
1: 眼下暑假。部门里有2位员工，家里实在没人看孩子，已经连续1周把孩子带到办公室了。
0: 嗯，
1: 这两个孩子呢，还算挺乖的
0: 啊，那不调皮都没问题，
1: 写写作业，玩玩手机，不吵不闹
0: 啊。
1: 但是我能感觉到办公室里的氛围还是变了。有人打电话打到一半，看到有孩子在旁边不说了；有人想吐槽工作，话说到嘴边咽回去了。
0: 那不也挺好的吗？
1: 打电话那个不是重点，主要吐槽工作我觉得是重点。
0: 对啊，吐槽工作的这个。
1: 对，然后呢，他说有人就在群里很直接的问说：“老大，以后是不是都能把家里娃带来？那我明天上班我也把娃带来。
0: 对，
1: 我就这个时候我就有点卡在中间，有点为难，直接开口说不让带。”显得我这人特不近人情，毕竟我都理解双职工现家庭里面都有难处，对吧？
0: 嗯，
1: 但是放任下去呢，我又怕其他同事有意见，觉得我区别对待。那我要是说哦，所有人都可以带，那办公室怕是要变成托儿所了，是吧？啊，所以悠悠大胖，我就想问一下，就暑假啊，员工把娃带到公司，那领导该不该婉拒？是体谅员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还是维护办公环境明确说不要，还是我私下说跟他讲一下不要带，还是我要去管管孩子啊？
0: 对，
1: 那身为员工你们又是怎么处理这些事情呢？今天是一位这个中层领导的投稿。就是属于上面有领导下面有员工，夹在中间夹心饼干不好当，对吧？
0: 其实作为领导，就特别是管理层来讲的话呢，确实会觉得带孩子到单位来的话，有很多的一些隐患。
1: 嗯，
0: 你说你们的这个公司或者是单位，它是纯行政办公的，就纯办公室的这种性质，
1: 嗯，
0: 没有任何的问题。但有一些公司或者是有一些厂子啊，它是办公区和工厂区连得很近，
1: 嗯，
0: 孩子呢在家里，那个大人在工作的过程当中呢，他要是不听话到处乱跑，
1: 就有安全隐患，
0: 很大的安全隐患。
1: 嗯，
0: 这个就是怎么说呢，就万一出了一点事情，
1: 嗯，
0: 你都说不清楚到底是算谁的。
1: 嗯嗯嗯，
0: 算厂子的里面的吗？那厂子里面明文禁止，就是未成年人或者是没有佩戴安全护具的进入到我们的厂区，对吧？那你是怎么进来的呢？哦，妈妈带我来上班，然后我自己乱跑进来的。
1: 嗯嗯，
0: 那员工说，那我确实没办法，我就是要带他来上班，他就是往那边跑的。那公司你们那边怎么没有人把他看住呢？ 对不对？你怎么没有人把他看住呢？到
1: 可能如果发生这样事，会存在一些这
0: 种
1: 扯皮
0: 扯皮的事情。
1: 对，
0: 哎，所以各家都有各家的难处。
1: 其实呢，你刚才讲的，如果说是纯办公室还好一点，但如果纯办公室，那是一个比较大一点的办公室。
0: 那你有没有见过那种纯办公室，然后孩子站在那个办公桌上面来回跑的？
1: 我倒还没真没见过那种。我觉得如果是那种的话，你还真得管管。
0: 你怎么管呢？
1: 就是小孩在那来回跑，你会影响正常的办公啊。
0: 又是你同事的孩子，你怎么管？
1: 确实，来吧，听听你们怎么说。嗯，首先我来说说我。我从小的暑假确实是跟我妈上班的。
0: 我也是，我倒不是每天都去上班啊。
1: 哎，对，我也不是每天都去上班，但是基本上如果当天家里面没有人能带我的话，或者我没有办法在姥姥姥爷家、爷爷奶奶家的情况之下，那就是跟妈妈去上班。
0: 我一个人其实也能在家，只不过当时呢会想着跟我妈一起去上班，那个就玩一下，因为一个人在家里面确实太无聊了，你知道吧？
1: 而且那个时候啊，我跟我妈上班的那个，我小时候就上小学的时候啊，我们流行挂那个 QQ 的太阳
0: 啊，你就到你妈妈的办公室里面去把那个 QQ 登上。
1: 对，我妈会跟我说啊，不行，你要写作业。然后我就会说，我说那这样子行不行？我去了之后，我就把我的 QQ 挂上，作业我写，但是 QQ 我要挂上。妈妈行不行？
0: 你现在是什么等级？
1: 我现在已经到顶了。
0: 没有顶，
1: 没有顶吗？
0: 他没有顶，以前是一个太阳就是顶了，现在没有顶，太阳后面现在还有。
1: 哦，这样子是吧？
0: 啊，
1: 哦，反正我不管，就当时呢，我的这个速度就非常快，就哐哐哐哐就到顶了。然后呢，有的时候 QQ 不是放在那里吗？他响了之后，他不就滴滴滴滴滴滴，对吧？然后我就赶紧跑过去，趁我妈不注意，赶紧跑过去看一下，看看有没有我的同学给我发信息，上线了吗？帮我偷个菜吧。嗯，但是因为我妈妈当时她是跟另外一个阿姨两个人一个办公室，所以

0: 我也比较乖嘛，我就没有影响到他们的工作。然后呢，他的领导啊，就是我妈妈的领导，我还正儿八经跟我妈聊过这个事情。我妈的领导也是一个儿女心非常重的一个叔叔
1: 啊，
0: 他每一次看到我的时候，他都很高兴呀，王阳来上班啦！哎呀，这个
1: 王阳，我们可不能给你付钱哈，你搁这边呢，我们没办法给你付钱，都给你妈了哈。
2: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3: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4: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固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5: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6: 购机来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畅玩流量，升学量号任选。
5: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6: 一个套餐2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5: 出游怎样更划算？
6: 运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家里5G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0: 朋友啊，又来啦！
1: 哎，叔叔，我来了。
0: 我没有办法给你发钱哦。
1: 没事的。
0: 对，钱都给你妈妈了哈。
1: 没事的。
0: 中午到食堂多吃一点哈。喜欢吃什么跟叔叔讲。哎，我妈那个时候领导还真的是这样子的，就真的很不错，就是孩子们来都没问题。对，所以我确实从小跟我妈一起上班，然后呢，单位的叔领导们也没讲什么，叔阿姨也都比较喜欢我，可能因为我好看。
1: 那我不一样。我从小我就挣钱，
0: 真的吗？
1: 啊，因为我妈妈所在的那个单位呢，它是一个叫制袋厂，就是制什么袋子呢？尿素袋啊。
0: 哦，
1: 尿素袋外面不是一层那个编织袋，里面有一层内膜嘛。
0: 嗯。
1: 但是它需要把内膜先套上，然后再把编织袋套上，然后把两个一起捏着，把它抽出来。
0: 嗯。
1: 然后旁边就有缝纫女工踩那个缝纫机，把它边把它缝上。
0: 嗯。
1: 就代表着里面是塑料，就是那个塑料袋。
0: 嗯。
1: 就是应该怎么讲，就防潮的那种。
0: 就里面已经放好内胆了。
1: 对，放好内胆了。
0: 嗯。
1: 我就负责就把那个内胆套进去，再把那个编织袋套进去。然后再把它抽出来，一上午就干这个事情。因为他们这个活本来也就是外包给其他的，还有一些临时工作的。
0: 那时候你多大啊？
1: 我那个时候应该上小学吧。那个杆子比我还高，就是我坐在一个椅子上面，前面有一个像衣架一样的那种大杆子。
0: 那有真的给你发工钱吗？
1: 有啊，因为你是按量，就是计件的呀。我是计件的呀，我干了多少你就要给我多少啊。
0: 那你这样不就是非法使用童工？
1: 这什么，我是计件的，我给我算我妈的。
0: 哦，这个，哎，这个可以理解，就是可能会觉得
1: 你要、
0: 啊、没事，小朋友给你，
1: 我这个是没有任何危险系数的，
0: 来那个一下，
1: 来就直接这么做，哎，
0: 啊，
1: 所以我小的时候会跟我妈到这边去，就干活啊，套袋子，我们叫套袋子，就这么一个一个套，其实我一上午我最多套100个不得了了，
0: 哦，
1: 那个太高了，
0: 对，其实哎呀，哪是真的让你套袋子啊，不就让你玩玩吗？
1: 一分钱一个好
0: 像，哎呀，不就让你玩玩吗？
1: 对，
0: 是啊，现在我会把我的小孩也带到单位来，因为我的小孩，很喜欢，就是，
1: 他来了吗？
0: 他来过，只是我不会让他见你啊，因为见你就要哭啊。
1: 什么叫不会见我？
0: 大胖叔叔。
1: 所以今天我们就想问一问各位，你们觉得就是暑假，就首先你自己有没有把你们家的娃带到公司或者单位去上过班？
0: 嗯，
1: 你们单位的领导或者公司的领导对于这个事情怎么看？
0: 哎，
1: 啊，你们觉得员工暑假 带娃去公司，你没有娃的，你们碰到的这种情况，
0: 哎，
1: 你们怎么想？
0: 其实你们这些没娃的人是一个很有发言权的群体，
1: 对，
0: 因为你可能没有办法特别共情到，家长带孩子来上班这个事儿，但是呢，也许孩子会影响到你的工作，
1: 对，
0: 你怎么看待这个事儿啊？大家都可以在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跟我们一起聊，
1: 哎，一点都不影响。
0: 哎，
1: 对吧？大家讲的肯定一点都不影响，我就等着他来让我摸鱼。
7: 不是我说你，好歹你也是管幼儿报的人，当断不断，反受其乱，这个道理你不懂吗？你怎么能看这个先例呢？
1: 啊，就不能同意啊！
0: 对，不能同意。
1: 要么你就快点把这个事情解决掉。
0: 嗯。
1: 啊，另外还有一位朋友说。
8: 其实很好办的，腾出来一个会议室，然后在群里发通知，为了保证对吧办公室的环境，同时也考虑到同事小朋友也是暑期啊没有地方聚，所以呢我们腾出了一办公室，大家可以让小朋友在这个地方学习玩耍，但同时会要求不允许进入办公区域。
0: 哦，他给出了一个解决方法，他就意思讲搞一个这个会议室啊，然后呢小朋友们就都在那里面，他们在那边学习也好玩也好，或者说如果再有条件一点的单位里面，好比说为了解决这个职工的小孩暑期没地方上的这个问题，给他们来一点点小小的这种兴趣班呐、啊、等等。
1: 你这是理想状态。说实话，你这真的是理想状态。
0: 真的吗？
1: 哪个公司会想啊？我专门划一片区域出来，然后你们就在这里。
0: 如果会议室没有人用的话，又不影响办公，我觉得给他们不也挺好吗？
1: 哎，你们就在这里，小朋友能听你的。
0: 那就讲好嘛，家长
1: 讲好讲不好。
0: 那这个时候你家长不就得讲好了吗？
1: 家长讲我管不了。
0: 对不对，你家长如果说不讲好的话，那你是怎么能这么有勇气这么有自信带你的孩子来上班？
1: 就是因为家里面没人带，
0: 你还要理直气壮跟领导拍桌子说我就随便了，我俩小孩隔着上房解娃，就上房解娃。
1: 领导，我又要在那边催单，我又要看着他，我让他不要动，那这小朋友的天性怎么办？他就是会动。
9: 不招，我想带他妈妈不让带，那我们是业务工作者，
0: 嗯，
9: 到处跑，那小孩在车里吧还行，那你不能一直让他在车里，在外面风吹日晒的，我也舍不得孩子，那晒得跟黑煤球似的，那万一再晒了，因为哎，这是哪个小朋友啊？
1: 哎，这是哪个小朋友？
0: 就是业务工作者，业务工作者出去东奔西跑的，可能你带着孩子确实有点不是很方便。哎，
1: 干中学说可以划定指定区域，专门为孩子休息学习的地方啊，就专门作为这个他们休息学习与工作的环境隔开，这样就没有纠纷啊。这么讲啊，如果你们的这个公司呢，它够大。
0: 嗯，
1: 对吧，
0: 嗯，
1: 够大那没问题，但很多公司呢这个也就是将将好，就是员工的这个工位啊或者什么东西呢、嗯、也就是刚刚好的一个情况，
0: 嗯，
1: 你说有会议室，有些可能还没有会议室、
0: 哦、
1: 孩子来了以后干嘛呢，就其实就在妈妈的工位旁边或者爸爸的工位旁边，
0: 嗯嗯，
1: 他都只是在工位旁边，
0: 嗯，
1: 对吧，
0: 就是其实他可能很直接的先是影响了他自己爸爸妈妈的工作，对吧，
1: 嗯，
0: 有Johnny 说我隔壁的办公室一堆小孩啊，小兰说带了7年的寒暑假啦，今年大了不带了，第一次呢是因为暑假孩子没人带，跟老板辞职，然后呢老板说不辞，让我把他带到公司，然后一带就是7年，我家孩子特别乖，偶尔我不忙还能带着辅导一下，还挺好的啊，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跟老板开始辞职，说老板实在不知道，暑假孩子没有人带，那我就不干了吧。那老板一听讲说，那这个优秀的员工不能怎么流失啊，因为这个问题不行是吧？那行，带到单位来。
1: 还有。
0: 其实这样的领导也好，老板也好，说出这样的话，其实员工心里面是会挺
1: 暖
0: 的。暖
1: 暖的，
0: 真的是暖暖的、
1: 哎。
0: 因为你第一呢是帮他解决了一个很大的这个带娃的难题。第二个又帮他保住了工作。
1: 对。
0: 对吧，工作毕竟是生计啊。
1: 嗯、
0: 对吧，
1: 就像星期一的时候有一些公司给一些员工放了所谓的世界杯观赛假。
0: 嗯嗯嗯。
1: 情况是一样的。我们 最终还不是想要各位把这个所谓的叫带薪休假落到实处吗？孩子为什么会要跟着爸爸妈妈要到公司来，到单位来上班？那还不是因为家长他没有时间去请假陪孩子吗？
0: 嗯嗯，
1: 你要真有一年给我一个月的带薪休假啊，我讲的是带薪休假啊，是你把所有的钱全部给我，不是讲只给我一个基本工资，是你把就是我全额的，
0: 也不是讲我回来之后还要还把班还给别人，
1: 哎，对，就不讲这些东西的，是正儿八经的你让我休息的这种班，你看他还带不带孩子往单位或者公司去？
0: 穆泽说我是那个央国企啊，这方面呢基本上放假期间我们领导其实都还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口头上说你不要对工作的环境有很大的影响就行，实际上就是你小孩不要捅娄子，这点很重要啊。然后呢食堂在那一阵子也会多做点饭，其实这点真的蛮好的
1: 啊。这边还有朋友说的是我们公司目前就是这样子，我们公司有一层楼，中间有一个大厅，小朋友呢在大厅玩疯的了。
0: 穆泽说一个孩子很乖，一群孩子就容易发疯。
1: 是的，就小朋友他是人来疯的，
0: 嗯，
1: 当你只有一个孩子，你说他安安静静的在妈妈身边，在爸爸身边，然后就这么坐着，然后等了这个事情把他干完，中午带爸爸妈妈带你去吃个饭，下午的时候，中午你在爸爸妈妈的工位上休息一下，下午上班，然后跟着爸爸妈妈一起回家，没问题。但是当有跟他同龄的小朋友一起出现的时候，小朋友的世界是不一样的，他是两个人可以一起去探索这个世界了。你们公司所有的这个环境对他来讲都是新鲜的。
0: 对，而且呢，因为刚才有一位朋友还提到了一个安全问题，他说其实是这样子，就是你们要稍微体谅一下领导，就是领导到底该怎么样对待你这个事情。如果说他就这么说啊，行，你们都带来吧，那如果孩子在单位里出现安全问题到底该怎么办，对吧？或者说那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种情况之下，你带来了依然是安全问题该怎么办？所以也许领导会私下去跟员工，就是有一些家里有孩子的真的需要帮助的员工，可能会去跟他讲，就是你把孩子带过来，但是你提前跟孩子讲好哦，首先是办公区域里面不能喧哗，不能乱跑，也不能想说就是爸妈在工作的时候你自己跑出去了，跑了个老远的，出现这种安全隐患，其实真的是会让人有点不太放心。
1: 那段时间没有人带娃，我上班是去隔壁几个市区出差，到了目的地就把它放在车里面，手表电话手表就一直通话，一到晚上住酒店呢他就开心得很，就孩子也是到一个不一样的环境里面以后呢，他也很兴奋，对吧？他也很兴奋，
0: 重点是就是到了目的地他可能会把它放在车上，车上留点这个通风口，或者说是像这种夏天你给他开着空调，然后电话手表就一直通着话，因为心里不放心嘛，对吧？
1: 在通着话着，
0: 确实挺不
1: 错。他要在里面喊爸爸爸爸，
0: 也不是没可能的事儿啊。来，进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聊这个话题。
10: 安徽的业主朋友们注意了，匠人制装联合安徽交通广播放大招了，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火热启动，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您家的工地就是参赛作品，水电全房换新管换新线，不限米数，墙面全部免费升级，挂网工艺岩壁工程终身维护，现在签约还送全房19件芝华式家具、对开门冰箱、集成灶、志邦定制衣柜等家装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1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3: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4: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蓬弹回来。
15: 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6: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
17: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18: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19: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0: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九点。平安车险，感谢您关注整点资讯。
2: 车险到期怎么办？选对车险才省心。平安客服快速报价，价格无套路，方案更智能。投保吉祥道路救援市区30分钟达，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免费代办年检等服务。4008000000。
0: 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3: 上午的9点，先来关注国内新闻。商务部等九部门昨天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昨天，证监会召开投资者座谈会，与包括大中小散各类投资者的8名代表面对面交流，就促进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听取意见建议。继续再来关注省内新闻。2026年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之就在安徽招聘活动近日在安徽启动，7月至10月全省范围内将开展百日服务攻坚、百万岗位推送大型公益招聘专项行动，重点面向2026届高校毕业生及往届未就业高校毕业生，通过高频次组织线上线下招聘活动，全方位拓宽就业渠道，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最后再来关注国际新闻。昨天，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总统令，将现行的中国公民入境免签政策延长至2027年12月31号。以上新闻来自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和安徽日报微信公众号，由梁秀琪编辑，大胖播报。
0: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3: 目前泵河高速的长丰南出口超宽车道的磅秤改造施工，超宽车辆禁止通行，施工预计要到7月25号结束。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各位还可以回复路况两个字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内来查询。

0: 这两天呢又闷又热，空气里面呢是潮乎乎的，出门走两步呢浑身发黏，总是觉得嘴巴里面发腻，嗓子不清爽，喝凉白开呢又觉得太寡淡，想要找一款清爽解腻的好茶。今天这款四川峨眉高山特级茉莉飘雪2026年的春茶，各位不要错过了。我们这一款呢是2026年刚上新的头波的春茶，产自海拔2000米的峨眉高山茶园，山上呢昼夜温差比较大，茶叶养分充足，实打实的特级品质。先看茶叶啊，嫩芽紧实饱满，还混着完整的干茉莉花，不是那种碎呀渣呀的那种茶叶沫子，冲泡开呢香气特别的柔和，没有刺鼻的香精味，热泡冷泡都非常的合适。天热的时候呢，泡上一杯茉莉花香裹着鲜爽的茶味入口，瞬间可以驱散身上的闷热湿气，饭后解油，上班解渴，居家闲聊，喝起来都适配。重点来了，乐购908商城今天给各位争取到的是超值福利，125克一罐，总共有4罐，到手整整一斤只要99元。对，现在下单呢还有额外赠送试饮装，您先尝后买，不满意呢随时可以退。罐装包装防潮避光，放在家里面放在办公室都很方便，随拿随泡，库存不多，手慢无。除了这款清爽好喝的茶，乐购908商城还给大家带来了最近热销的荣仕达语音空气循环扇，夏天不爱吹空调的朋友呢一定要入手这款风扇，自带智能语音 AI 声控，窝在床上瘫在沙发上面不用起身，开口就可以控制它开关机调节风速，搭配触屏的面板，6米远距离的遥控，3种不同的操控，老人小孩都可以轻松上手，8档风力呢自由调节，还支持8小时定时，夜里睡觉开着也放心。8D 的广角自动摇头，立体循环送风，带动全屋的空气流动，风感柔和不冲人，不会直吹的人不舒服。荣仕达这个牌子呢大家也都知道，做家电几十年了，品质完全不用担心。而且我们今天乐购908商城的价格跟各位说一下，129元，您可以带一台空气循环扇回家，可以买到带语音控制带香薰8档风力的空气循环扇。各位现在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就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
1: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我在，
2: 我也在，
1: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来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快乐出发，大家上午好，我是悠悠。
1: 嗨，各位好，我是严大胖。
0: 今天来跟大家讲，就暑假你会把娃带到单位去跟自己一起上班吗？你们领导怎么看待这个事儿呢？那如果说是作为这个部门领导，员工啊，暑假的时候把娃带到公司，该咋整？是到底是婉拒，还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还是想说啊，把这个事情呢，就是因为可能需要大家共同解决的事情，我们就商量出一个对策。
1: 没有对策、
0: 看看有没有什么比较好一点的方法。
1: 哪来的对策？来看一下朋友们怎么说啊。有朋友说，我带了7年寒暑假，今年大了，不带了。

0: 袁阳新说的是，好多的单位啊，其实是有专门的区域，给带小孩的那种。就是还有专门设置一个会议室，然后给带孩子的去进行活动，就孩子们自己的活动。
1: Very good 讲，我们公司常有的事情，公司还特意划了一个偏大的会议室区域给孩子们做活动学习来使用。
0: 嗯，
1: 这个可以，是因为你们公司
0: 有
1: 偏大的会议室，有偏大的徐徐说那你们这个投稿的领导格局就小了，而且你说的出发点我都不能理解，小孩不吵不闹不给来的理由，还是因为打扰了员工吐槽，给带娃来就给带，不给带就不给带，你是领导你说了算，你这个说的理由我都匪夷所思，对吧？哪个带娃上班呢他自己想带不还是没办法吗？对吧？但这没办法吗？
0: 真真真说，我们家大宝就是在单位里长大的。
1: 下一站讲，带一两次可以，没问题。你讲这一两次，家里面实在没有人带，那你带到这个公司来啊，可以。但你如果一直带来的话，我觉得你必须要及时制止他了。一直带的话你就要制止他了。
0: 因为其实你看这个事情是这样，领导的难处呢是管了伤感情，不管呢这个伤整体的这个环境，对吧？
1: 工作氛围。
0: 工作氛围。
1: 哎呀，有什么工作氛围？
0: 如果说
1: 工作氛围如果真的能够被小朋友这个
0: 工作氛围很重要，
1: 这个打扰的话，那你们这个工作氛围也不是什么太
0: 然后如果你是直接制止的话呢，员工会觉得说领导不体谅人，如果放任不管呢，其他同事又会觉得凭什么他带我不带，对吧？就是很容易会造成这种内部的不公平感。那从员工视角来看呢，就是没人想带娃来上班，我但凡家里有个人帮忙，谁愿意把孩子带到办公室里来呢？暑假带娃上班的父母大多数都是没有办法的选择。那带入孩子的视角来说，我也不想待在你们的办公室里，我不能大声说话，不能乱跑，不能玩游戏，对于孩子自己来说也挺煎熬的一件事，是吧？但是核心问题是员工的家庭责任和公司的办公效率到底谁来买单呢？对吧？有朋友说，我深圳的公司啊是这样安排的，寒暑假期间呢，公司会安排一对年轻的男女专门负责，就是来深圳工作的这些家长的孩子们，
1: 就是员工的孩子们，也是会安排的一对年轻男女，
0: 年轻一点的男生女生跟孩子更容易打成一片嘛？
1: 都单身吗？
0: 啊？
1: 就这对年轻男女都单身吗？
0: 你是怕不是想歪了？
1: 不是啊，就是领导正好撮合一下呀，然后他们两个都喜欢小朋友啊。
0: 那我觉得不是，那我觉得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让年轻一点的更容易跟孩子打成一片，然后呢专门去陪陪他们。还有朋友说，我们公司就有一个员工孩子的游乐区和学习区，而且公司还专门请了一个类似保姆的人员全天陪护。
1: 哇，还有游戏区和学习区，
0: 对，游乐区和学习区，
1: 你们这个公司可以还有朋友问啊，那你们为什么都要带到公司啊？可以送到暑期的托管班啊。那托管班是不是也要先送过去？
0: 一个是先要送过去，二一个是这个托管班我们是不是就
1: 完全可以不用管，
0: 对，完全可以不用管。然后
1: 差不多是可以不用管的，就是你如果早上有时间把它送过去的话，然后你晚上下班的时候过来接。
0: 那是每天都上吗？
1: 你可以周一到周五吗？你只要愿意花钱，王姐，我就这么跟你讲，你只要愿意花钱，没有什么孩子他的时间安排不满的，你放心。周一到周日你不见到孩子都没问题，你只要愿意花钱。你别说两个月了，一年时间里面你见不到孩子我都可以帮你安排。
0: 就是建议这样啊，因为我也看了一些那种什么暑期托管班之类的那种，我觉得啊，既然都是让孩子能够有一片可以去学习玩耍的地方，那就请这些托管班们，你们所有的老师们负起责任来，另外呢把中午的午餐给孩子们搞营养一点。这些孩子们都真的是在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 我讲的这个好一点，不是要吃什么山珍海味，不是这个意思啊，而是说就你至少荤素搭配给他们搭配好，就孩子其实很重要。
1: 我找的是人，我找你人过来工作的。
0: 不，我说的是托管班。
1: 哦哦，我刚才听错了，
0: 我以为是托管班，
1: 差点就以为你想那个什么公司领导，还要把
0: 食堂
1: 还要给他搞好一点。
0: 不是这个意思，是托管班。
1: 可以啊，
0: 就是把孩子们的饮食搞好一点，因为有的家长不送的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觉得孩子们吃的不好。
1: 行，你给我10000块钱一个月。你放心，孩子吃的东西跟我家吃的东西一模一样，他吃甚至搞的菜我给他用橄榄油初榨橄榄油。
0: 我想知道就是我一个月挣多少钱。
1: 那你讲这些一分钱一分货嘛，王姐。
0: 也对也对，
1: 对吧？
0: 是是是。
1: 那我出来我做这个托管班，我做慈善吗？
0: 是是是。
1: 那我还要照顾这么多的小朋友，我要担这么大的风险，我为什么？
0: 是确实是，
1: 对吧？潘潘说，小朋友如果乖乖的不乱叫乱跑的话，其实我是不介意同事带小朋友来的，我甚至还会带小零食分给他哟。他要是哇哇乱叫那就是算了。
0: 哎，我可能也是这样的人，就如果说我见到有同事家的小孩，我还会说呀，这是谁家的小可爱呀。今天
1: 一般来讲，现在带到办公室里面或者是带到单位来的，就我看到的啊，他们的年龄都偏大一点，
0: 就不算很小，
1: 就不是很小很小的那种小。
0: 对对对，
1: 不是讲什么幼儿园啊，那种
0: 幼儿园基本上是这样，就小一点的这样幼儿园的小孩，基本上可能家里面的老人都会想着搭把手。
1: 就是，对
0: 对。然后呢，等到孩子进入到这种小学初中阶段的时候，老人年纪也大了，
1: 就带不动了。
0: 对，也带不动了，而且呢孩子可能本身也不服老人带。知道吧。
1: 所以我碰到的就是同事带孩子来的时候呢，我倒没怎么碰到过就是那种嬉戏打闹的。我碰到的最多的是那种害羞腼腆然后低着头不喊人的。
0: 你讲得很对，
1: 基本上
0: 很多这种。然后妈妈就会说，哎，
1: 叫人
0: 这大胖叔叔。
1: 每一个小朋友，就我自己的小的时候啊，确实也经历过这种阶段，就是被妈妈带去上班的时候呢，也会跟你讲，你喊人啊，这孩子怎么不喊人呢？其实你又觉得这是一个新环境，要碰到这些大人你都不熟，你都不认识。
0: 对对，
1: 我喊什么呢？
0: 其实从孩子的角度来说，就是我不认识他，我为什么要喊他？
1: 对，我喊什么呢？
0: 所以我现在也不会特别逼着我孩子喊人了。
1: 没礼貌。
0: 就是我可能会自己缓解一下那个尴尬，我就会说，我不好意思啊，他有点社恐，对，
1: 有点害羞，
0: 对，有点害羞啊，多玩一会儿就熟了，就我可能会自己去化解一下这个尴尬的情景。
1: 其实孩子根本不睬你。
0: 有朋友说，我的乖乖，放暑假你们就放过孩子吧，你们给他一点娱乐时间吧，让他尽情享受暑假吧。
1: 怎么享受？
0: 我不是不让他享受，
1: 我们现在是让他在享受，对不对？我们让他在享受他的暑假。
0: 我要上班啊，对吧？
1: 我
0: 有朋友说，办公室有孩子在场的话，就打电话开会讨论工作，其实确实有点受限，工作效率会降低，而且一个人开口子，其他人就会有样学样。特别是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当你在讨论这些办公的，就是这些过程的时候，如果说当事人家的孩子在，这个孩子可能会过来说啊，妈妈妈妈，我想去干什么什么什么，你就会被打断掉。如果说不是当事人家的孩子，但是这个孩子相对来说生性活泼，哎，他可能会过来看一看啊，你们的思路还是会被打断掉啊。也有朋友讲，可以允许带，就定个规矩好了，比如提前报备啊，不影响他人啊，或者说我们能不能在群接龙里面先说好，就是一天只能容纳五个小孩，打个比方说一天只能容纳五个小孩，就提前报备的五个人可以允许你带，哎，对吧？
1: 提前报备的，我还要抢这个，
0: 或者说是大家我们稍微商量一下，是不是？然后仅限这个寒暑假的期间，并且呢明确告知其他同事，这是一种特殊的情况，把特殊情况摆在明面上，就谁也不会说闲话。然后呢，并且一定要告知带孩子来的家长，你可能在家里面真的要跟孩子讲一讲。
1: 小草鱼说的是，反正我们公司不允许，出了事呢公司还要担责任。 就还是会有明确的跟你们说不允许带孩子到单位来或者公司来的。嗯嗯，
0: 对。嗯，也有朋友说我们公司呢也是允许腾出一间会议室作为临时托管区，把有需要的员工的孩子集中在那里，既不影响办公，还照顾了员工的实际困难。
1: 王旺说，之前我们公司同事的孩子过来待几天，结果公司楼上起火了。从那以后就不准小孩再把他带到公司来了。那是你同事家的孩子就是
0: 造成的
1: 玩火，就对造成的这个火灾吗？你这个
0: 对，其实是这样，就怕发生类似的事情，对吧？造成的这么大的安全隐患。嗯，确实。有朋友说，那我呢就是一个这个领导啊，就是中层领导。他说，我就私下跟我的员工说，就我理解你有你的难处，然后呢，但是办公室确实不太适合孩子长期待着，就相互协调一下，看看你们能不能，就是自己家里面能不能首先先解决这个问题。
1: 解决不了，领导。
0: 但是我给了他一个缓冲期，也并不是说直接讲不让你带，就如果能解决得了，就是其实他自然而然也就不会带。
1: 解决不了，
0: 如果说你解决不了，你可以带过来。嗯，就是给了他一个相对于来说有点余地的这种方式。
1: 还要分一个什么情况，你去过大厂的那种那个办公室没有？
0: 去过
1: 他们的那种大厂的办公室
0: 巨大，
1: 是一整层。
0: 对，
1: 然后除非你是领导或者是小组长，
0: 就是领导小组长，他是会在那个一整层的大的办公室当中的小隔间里面，
1: 一个小隔间里面。
0: 对对对对对，
1: 他在小隔间里面。
0: 我去过，
1: 剩下的就全部都是排排座
0: 格子。嗯，其他全是格子，
1: 全是排排座。在这种环境下面你没办法带孩子，
0: 对，不太好带，
1: 真没办法带。
0: 因为他们的那种格子就是格子间的座位，然后呢，你好比说，沙发区，他们是在一个区域，用来接待一些就是比如说访客，对吧？然后呢，水吧台是另外一个区域，就是相对于来说，这些区域都非常的开阔。
1: 除非说你们是八个人、十个人、四个人。
0: 一个小办公室，
1: 六个人一个小办公室，像这种小办公室的办公室里面人都熟，哎，那你带过来也没什么太多问题，对吧？你出去干活了或者出去干什么事情了，
0: 帮忙照看一下，
1: 帮你看一下，这个都没有什么问题。
0: 确实是。哎，不过怎么说呢啊，我们如果站在员工的角度来说，如果自己觉得自己的孩子也许可能会影响到其他同事的话呢，你不妨想说，有的时候你可能假如说有同事给你家小孩带个小零食啊，那你也可以带一点这个吃的分享给你的同事嘛，就中午就是午休的时候啊，那你上班的时候肯定不能吃东西的啊，就午休的时候你可以带一点其他的一些小零食啊，或者燕之屋的鲜炖燕窝啊，对吧？分享一下。
1: 我给孩子喝燕窝我都没喝。
0: 分享给你的同事。
1: 哦，
0: 叶大炮，你今天空耳两次了，怎么回事？
1: 对不起，最近压力比较大。
0: 马扣钱。
1: 哦，
0: 我今天是不是到现在都没有说讲实话？
1: 其实说了，我没点你。
0: 真的吗？
1: 啊，
0: 你下次还是点出来吧。
1: 好。
0: 确实天气确实
1: 也是
0: 啊，天气比较燥热。大家有没有这种感受呢？
1: 什么呢？
0: 到了下午三四点钟的时候，人在工位上精力好像被抽空了。
1: 对
0: 啊，咖啡也不管用。
1: 没错，
0: 这种时候呢，我们需要一些既能补身还能提神的食物。
1: 没错，
0: 比方说燕之屋的鲜炖燕窝很提气啊。它呢是燕之屋的新一代的鲜炖燕窝，有小分子的燕窝蛋白，更易吸收，还能够激活出更多的活性营养。燕窝原料甄选印尼钻石产区，配料表示干净纯粹，只有燕窝冰糖和纯净水。
1: 当然你要是不能吃糖的朋友呢，他们家也有无糖版。
0: 你们可以现在回复阿拉伯数字299添加一下客服的微信，你问他一下我是什么一个情况，我想喝大概多久，你给我搭配一个性价比最高的 这种方式，哦，付款方式，对吧？只要回复阿拉伯数字299就可以了，因为他们299一盒。
1: 对，而且现在是买6盒送一盒，买10盒送2盒。如果量大的话呢，你们自己再去添加那个微信以后呢，跟这个销售人员说，客服人员说，就你的这个具体的用量，或者是自己喝啊，或者是送给朋友啊，
0: 没错，
1: 或者怎么一个用途，跟他说清楚，他会根据你的诉求来给你搭配。
0: 对，回复阿拉伯数字299。就可以了啊，大家可以直接回299就可以了。哎呀，今天讲到这个事儿啊，可能这个每站在每一个角色角度来看待，都会各有各的道理啊，本质上可能是一个情理和规矩的博弈。那从人情上看，员工的家里没有人管孩子确实不容易，领导如果开口说不行，显得冷冰冰的啊，一点人情味都没有。但如果放任不管呢，可能会存在其他同事的心生不满。其实问题可能不是在于孩子乖不乖，而是说

工集中在一起，这样呢，可能既体现了这个公司的人文关怀，也守住了办公的边界，哎，也不失是一个两全其美的好方法。所以都希望大家可以，孩子们可以快乐地度过暑假，那家长们呢，也可以安安心心地工作。

0: 匠人之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电视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1: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3: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4: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0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3: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4: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3: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4: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

0: 9.08即可下单，79.10。
1: 现在是上午9: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2: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淮河以北是晴天到多云，淮河以南是阴天，有小到中等的阵雨或雷雨的，其中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的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呢是暴雨到大暴雨。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西部34到36度，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28到30度，其他地区31到33度。再来关注一下省会合肥，是阴天，室外温度29度，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是2优。
3: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吃饭了。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送出的快乐出发之又有新鲜事儿。
1: 嗯，
0: 今天的又有新鲜事儿要跟我们说什么呢？
1: 不是天气热吗？
0: 是啊。
1: 今天的又有新鲜事儿，跟你们来讲一讲我们日常关于穿衣服的这个事情。
0: 哦，
1: 哎，就是到底是什么样的面料穿起来凉快嘞？
0: 是。
1: 这个事情其实还挺重要的。
0: 真是。
1: 天气是特别热，特别闷。
0: 对。
1: 对吧？啊，然后呢，这个下楼你取个快递都满头大汗。我刚才讲的晚上，就是如果说大家
0: 绸缎，
1: 可以去吃完饭之后散个步，
0: 哎，
1: 然后但是你又发现，感觉每一天我好像都恨不得要洗好几次澡那种状态啊，
0: 哎，
1: 所以有没有那种就是既不沾身体又透气的凉快面料？到底穿什么比较凉快？
0: 速干。
1: 刚才大胖说了。怎死，
0: 对，
1: 真丝啊，丝绸，
0: 丝绸的，
1: 哎，这种
0: 它摸上去就是凉凉的，
1: 凉凉的，滑滑的。哎，你会发现现在有很多的衣服，它会跟你说是凉感，
0: 感
1: 添加什么科技面料，然后凉感又什么什么这那那这的，到底什么样的呢？
0: 我们的那个吉普的那个裤子就是凉感面料
1: 啊，就是凉感，
0: 穿上去确实凉凉的。
1: 但是
0: 等我一下，我再去
1: 但是问题是在于它吸汗吗？如果它不吸汗的话，它这个汗它不就没有办法被就是立刻把它吸掉？所以很多大家很多可能是去买那个速干的面料，
0: 然后你摸
1: 对吧？
0: 这个就摸的就凉凉
1: 的，确实是凉感，
0: 对吧？吉普的这条裤子就是凉凉的，
1: 走线走的还可以哎。我们俩开始在这里研究起这个裤子，真的是。
0: 它这个上面写的是什么面料？我看一下，
1: 你看看什么面料？
0: 氨纶和锦纶。
1: 氨纶和锦纶，
0: 嗯。
1: 来吧，啊，讲讲这个面料的事情啊。所有的面料啊，面料的本质其实都是纤维。
0: 对。
1: 所有的面料都是由纤维构成的。
0: 对。
1: 那纤维呢，分天然纤维和化学纤维两个大类。
0: 那天然纤维的话，你们就知道了，肯定就是像
1: 棉、麻、对，
0: 羊毛。
1: 那这个是这样啊，就是天然纤维是天然存在的纤维。
0: 哎，
1: 我们刚才讲的棉麻属于植物纤维，
0: 嗯，
1: 还有动物纤维是什么？
0: 蚕丝啊，羊毛啊。
1: 哎，对对对。那化学纤维呢，分为再生纤维和合成纤维。
0: 哦，
1: 来说说什么叫做再生纤维。

0: 比如说你们经常听到的
1: 莫代尔
0: 对对对对还有那种莱塞尔，这种原料来自于植物，但是呢经过化学处理过的叫做再生纤维。就是莫代尔和莱塞尔这种，其实它是来自于各种饵，对吧，各种饵是来自于植物，但是经过了化学处理过的，这叫再生纤维。那比如说像涤纶、锦纶、氨纶这些从石油、煤、天然气当中提炼到的低分子化合物为原料的，经过人工合成与机械加工的纤维叫做合成纤维。所以依据这个来看的话，你刚才拿的这条裤子它是属于合成纤维
1: 啊。
0: 以下纤维不同的这个名字呢可以供大家参考啊。比如说天然纤维有什么呢，就是棉，它会有什么长绒棉、海岛棉、细绒棉、陆地棉、高原棉等等。然后呢有亚麻、苎麻、旱麻、羊毛，还有桑蚕丝、蚕丝，这些都是大家可能听的比较常听到的啊，这种天然纤维的名称啊。再生纤维可能有我们刚才讲的，就是什么人造棉、棉绸，棉绸都是再生纤维，但是棉绸穿起来真凉快啊。还有人棉，包括像莫代尔棉，
1: 人造棉是吧？
0: 对，人造棉、人棉，还有莫代尔棉。我刚才讲的那个莱塞尔的话，就是如果你们说莱塞尔是什么东西，天丝听过吧？
1: 没有。
0: 天丝，就这个面料是天丝？
1: 没有，没听过，太高级了，买不起。
0: 真的吗？这属于再生纤维。
1: 就以我平常买衣服的这种状态呢，我就会买棉，就纯棉，百分百棉。就是买这种棉的这种 T 恤。然后这种 T 恤呢，为什么有一些 T 恤它有型和无型，就是能够立得起来，硬硬的，有一些它的那个就软软的、软趴趴的，甚至会凸点，最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它的那个支数不一样，100支的、50支的，还有多少支的，
0: 对，
1: 它的支数不一样，它的这个密度就不一样，密度不一样以后就造成了它的这个克重就可能不太
0: 对，然后它的价格就不一样，
1: 对，它的重量就不一样，因为用料不一样。
0: 你会发现你可以买到十几块钱一件的这个棉质的衣服，你也可以买到几百块钱一件的棉质的衣服，对吧？所以这个就是不要去横向做这种对比，不要说哟你买的棉绸衣服这么贵啊，我买才多少钱，就是不要去做这种对比啊。刚才还讲到像这个合成纤维，比如说有我们刚才经常提到的什么锦纶、氨纶、涤纶，还有什么嘞？尼龙、莱卡、
1: 莱卡面料，
0: 它都属于合成纤维。每一种纤维都有属于自己的特性，这种特性没有绝对的好坏之分，不是说那我就不穿合成的，就是这种东西没有一个谁好谁坏，
1: 兄弟，
0: 就要看你的需求。
1: 你别说你不穿合成的，合成的它也可以卖出天价。
0: 当然了，
1: 就一两万块钱一件的那个什么
0: 鸟，当然了，
1: 对吧？他们外面的那个皮皮，
0: 你要看它的作用是什么嘛，对不对？
1: 作用，我现在就想找一件穿着又凉快，然后它又可以速干，然后它又可以排汗的衣服。
0: 我们先说啊，就是大家比较常见的这个棉，这个面料，棉的吸湿性啊，在天然纤维当中确实名列前茅，
1: 很快就吸水，
0: 对，很喜欢买的棉质的，它能够吸收自身重量27倍的水分，而且触感很绵柔，就是很舒服，很柔软，穿着真的很舒服。而且呢，主要是棉它透气啊，你比如说我们可能给小孩子买的衣服，全都买全棉的，全都是全棉的啊，透气性好，洗涤也很方便，价格也亲民，而且不容易过敏。但棉有一个显著性的缺点，叫做吸湿后干燥慢。
1: 就它要自然风干，或者是你要把它烘干。
0: 这个因为我现在是个妈妈，你知道吧，我就会打小朋友的这种例子。小孩穿棉的衣服，夏天你会给他垫一条隔汗巾，对不对？
1: 隔汗巾也是棉。
0: 为什么呢？因为小孩子有时候疯跑完之后他很容易淌汗，衣服就湿了。你湿了之后呢，他没有办法，不是，如果在外面他没有办法快速的干，你怎么办呢？
1: 他小孩，
0: 我讲了，在外面
1: 脱了换衣服，你是包里面再带一件衣服啊？
0: 如果他没带，或者讲，就是你把这件衣服

0: 服脱掉要比你抽掉一件就抽掉一个这个隔汗巾要麻烦。
1: 但隔汗巾它怎么穿在身上吗？
0: 隔汗巾就直接垫在后背上就行了。
1: 你垫在后背上那个地方不会误触痱子吗？
0: 不会，因为基本上防止什么大椎受凉啊等等，这种小孩子就垫个隔汗巾，然后呢
1: 隔汗巾不会掉吗？
0: 隔汗巾不会。
1: 你不是想它在疯跑吗？
0: 隔汗巾是这样的，棉质的那一部分是贴着他的身体的，然后呢它会有一个就是
1: 弯出来的一节，
0: 弯出来的一节，像个这
1: 个
0: 像个小舌头一样，对，弯出来的这一节相对来说重量上要比你里面的这个贴身的部分要稍微重一点，一般可见双层，所以它会有一点重量，就会直接卡在小朋友的这个后脖颈的部分。
1: 出汗的不一定是后脖颈。
0: 亚娜胖可烦。
1: 不是，以我现在的状态，我出汗的地方我不一定是后脖颈，就是我的胸口这一块我出汗很多。
0: 好，那你这样子就是我们家小朋友出门我确实会给他多备一套衣服
1: 啊，就是太多汗了就直接换。
0: 一个是太多汗直接换，第二个是如果他无意之间打翻弄脏，然后弄的就是
1: 弄湿
0: 这种情况，你是需要去有一个替换的啊。对，
1: 换衣服的话要把它水再擦干一次再换是吧？
0: 那不然嘞？
1: 我以为怕他着凉，然后直接就套上了。
0: 就棉确实会吸湿之后干燥的比较慢啊，所以呢不太适合高温高湿的南方夏季和特别爱出汗的人。但是作为空调房里面的床品啊、家居服啊，然后包括就是你如果说你的通勤的这个场合，基本上都是在空调房里，没有问题。
1: 哎，你们小的时候就是外婆啊或者是奶奶啊有没有给你们做过那种灯笼裤啊？
0: 你讲棉绸的那种、
1: 对，棉绸的那种灯笼裤、
0: 我家里到现在都有很多，
1: 就是底下的那个脚踝那个地方它是一条松紧带、
0: 对对对，弹力绳，
1: 对、然后就会让蚊子进不去，
0: 对对对，
1: 然后那个腿，
0: 这就是防蚊裤嘛，
1: 对，腿部的那个地方又是蓬蓬的，
0: 对对对对，
1: 但那个裤子穿起来也很舒服，
0: 现在还有
1: 啊、贵吗？
0: 我妈妈就在老家就给我的孩子做了很多这种夏天的就是裤子加短袖的这种棉绸的衣服，抓了一套不便宜呢。
1: 对呀、所以我很贵吗？
0: 不便宜呢。
1: 你先给我讲一下小朋友一套大概
0: 大几十块钱，
1: 那如果换到大人的话就一两百，
0: 对，一百多块钱，我妈自己做了一套100多块钱，然后小朋友是大几十块钱，然后你知道我当时怎么跟他讲的吗？要么咱们买呢，因为我给小孩子买的夏天的防蚊裤、速干裤也就30-40块钱一条，你知道吧？
1: 但妈妈会给你讲，哦，那棉绸
0: 对，棉绸穿着舒服，凉快，那确实凉快啊。好，然后再说这个天然纤维里面的麻，麻是一类植物纤维的统称啊。然后呢，麻纤维普遍中空必薄。导热性是棉的5倍，散热速度极快，吸湿性也强，这种导湿排汗性也好，透气性也好，还有一定的抑菌性，但是它容易皱，它不是特别容易能熨平，它容易皱，而且呢你要是给它握把握把放到包里面或者说放到柜子里，它确实是麻料呢分为亚麻、苎麻和汗麻三种，统称为麻，但是呢会有各自的侧重，比如说亚麻纤维会比较细一点，有光泽感，是三者当中精致感的选择。那苎麻呢是又被称为中国草嘛，它的这种纤维比较长，强度比较高，光泽性比亚麻要更好一点，但是呢就是可能手感上会比较硬，但是它比较防霉啊。你像汗麻是近年来比较受关注的天然纤维，它是属于纤维比较粗犷的那种，耐久性很强，抗紫外线，在三者当中尤为突出。所以呢汗麻的材料哈、多用于环保啊户外风格的服装。今年在网上还有一种比较火的叫做雨露麻，但并不是成分零，是给这种麻纤维脱胶的传统工艺。这种它呢就是这种麻纤维呢它也是导热比较快，能够快速的把皮肤的热量带走抽走，所以呢麻料上身会有清凉的触感，但它容易皱。
1: 皱就皱一点，没关系，
0: 很容易皱，
1: 只要凉快。你看这位朋友说的是夏天穿棉绸真的好舒服，跟没有穿一样啊，舒适凉快
0: 也容易皱，
1: 但是不好的就是容易皱， 不过看在他舒适的份上，容易皱呢我也忍了。今年我还买了棉绸布料给我爸妈做了好几件的睡衣还有背心。
0: 嗯嗯嗯。
1: 你们都在买了布料以后到哪里做啊？姐妹还是兄弟，你跟我讲一下你
0: 还有朋友说为什么你在淮南做的比我在合肥做的还要贵？你们在合肥是在哪做的？
1: 对，你们在合肥在哪里做的？你们能推荐给我一下吗？
0: 对，好。然后第三个面料跟你们讲羊毛。提到羊毛，大家想的是什么？保暖。
1: 对啊，
0: 冬天穿。但是有一些超细羊毛同样很适合在夏天穿哦，因为羊毛纤维独特的天然卷曲的结构，能在纤维之间形成空气层，既能够隔热又能够透气，同时呢出汗时候啊还能吸湿，然后呢干燥的时候释放水汽，所以呢这也是户外服饰有一些啊就他们会选择羊毛作为速干层的原因。嗯，比如说美丽奴羊毛的 T 恤。
1: 等一下，什么东西？
0: 美丽奴羊毛。美丽奴羊毛
1: 是一个羊。
0: 美丽奴羊毛
1: 是一个羊的品种，
0: 是产自美丽奴绵羊的细羊毛的品种，是一种羊。嗯，
1: 搞这些什么？
0: 然后呢？
1: 美丽奴，
0: 美丽奴羊毛的 T 恤。它在夏天就很适合穿。
1: 我们不带货啊。
0: 嗯，不带货，不带货，就是紧紧的跟你们说一下啊。好，第四类跟你们讲桑蚕丝，也就是我们所谓的真丝。真丝面料啊，那真的是轻薄、透气儿、导热性好，有一种凉而不寒的感觉，并且呢，光泽是非常柔软的啊，高端服饰的首选。
1: 对啊，我到现在我还没有穿过桑蚕丝的衣服。王姐，你可穿过？
0: 那必然是穿过的呀。
1: 而且穿上桑蚕丝的衣服有什么样的感受吗？夏天穿的吗？
0: 我不是很爱穿，而且我不是很在意这个东西。
1: 不是，是夏天穿吗？
0: 夏天穿。
1: 夏天穿了以后感受怎么样？
0: 而且你没盖过蚕丝被吗？
1: 蚕丝被我盖过
0: 啊，那不就着了吗？
1: 不是，蚕丝被是盖的呀，它这个是穿身上的呀。
0: 那你去买一件试试呗，有很多就是中式一点的男装。是这种桑蚕丝的，
1: 我来看一下、啊，
0: 搜一下，搜一下。
1: 因为我在拼多多上面看了一下，
0: 哎、老师啊，
1: 就是那个刚才讲的棉绸的那个裤子，28.8块一条，
0: 嗯，
1: 啊，我现在搜一下桑蚕的，
0: 桑蚕丝，我才给我公公买了一套这种桑蚕丝的夏季的，就是这种就是一整套的那种衣服，中式的，穿着还挺舒服的啊。
1: 它只要158，它是不是假的呀？
0: 你试试看，我也搞不清楚。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嘞？桑蚕丝的服饰出汗之后比较容易粘身子，因为它不耐盐，然后呢，在汗液的影响之下呢，可能会变色和变硬，所以呢，对于爱出汗的人来说啊，这种桑蚕丝不是一个好的选择，除非你一直待在空调房间里。而且呢，很多商家标注的真丝并非桑蚕丝，而是仿真丝效果的聚酯纤维，所以你们在买的时候要注意甄别哦。嗯，好，来。
1: 要100多。
0: 下面给你们讲讲棉绸啊，
1: 太贵了。王姐，
0: 棉绸粘胶纤维是近年来比较广受欢迎的棉绸，也叫人棉，就是棉绸就是人棉啊，也是一种再生纤维，是以棉和木浆为原料提取纤维素，然后再用化学溶解纺丝的制成。哎，所以它的优点呢是手感极其柔软，垂感很好，但是呢确实比较容易皱啊，视觉上也比较有光泽感，是有一种仿真丝的那种效果。棉绸的连衣裙啊，还有衬衫啊，是这种快时尚夏季的常客，因为确实很舒服啊。而且呢，但是洗涤的时候建议手洗或低温机洗，不要高温烘干啊，不要高温烘干。好，接下来再跟你们说莫代尔棉，这个是也是你们
1: 最近很流行的。
0: 对，
1: 我才买了2件莫代尔棉的
0: T 恤。
1: T 恤
0: 啊，还有呢，常用于夏季的内衣、睡衣、家居服、内裤，都会有莫代尔棉。
1: 它这个，我来先给你们讲一下缺点吧。
0: 嗯，
1: 这玩意儿呢，
0: 支撑性比较差，容易变形。
1: 它支撑性一旦差了以后呢，就特别像夏季啊，男士啊，你们也不要不在意这个事情，它也容易凸点。
0: 哦，会有啊！
1: 我穿的那件那个莫代尔棉的那个白色的 T 恤的时候，我就很明显的可以感觉到那个早上起来。
0: 你可以让你老婆给你买一些贴贴。
1: 男的哪个会贴呀、
0: 啊？
1: 也有会贴的，我知道。嗯，好，这是我先讲，我先讲一下缺点，因为它的支撑性比较差，所以它，在这个 观感上面的。
0: 你们为什么要以性别去划分？如果你们觉得那个从感官上面看起来觉得确实有点怪异，
1: 男的无所谓，
0: 那就去贴一个呀。
1: 男的觉得无所谓，
0: 不是，但是
1: 有时候贴了，
0: 你会发现，如果说你在一些相对比较重要一点的场合，它确实会不太雅观。比如说你今天要去见一个重要的客户，或者说你今天要去参加一个会议，那你就是把自己的这份，就是这个事情一点都不丢人。就像有的男士会出门涂个素颜霜、防晒霜，会去画个眉、纹个眉，这个事情很奇怪吗？难道说我这么做我就会变成一个，对吧？
1: 哦，
0: 没必要，就你们不要把自己这方面搞得这么的。
1: 然后，刚才讲的一个是缺点是它的支撑性比较差，第二呢就是它的那个支面啊，
0: 嗯，
1: 如果有一根线断掉了以后啊，
0: 嗯，
1: 就会在那一节形成一个很明显的一个
0: 窟窿，
1: 不是窟窿，是就相当于是这就一个横线啊，
0: 嗯嗯，
1: 一个横的那个，
0: 啊，
1: 那个稍微凸出来的一点，
0: 就是很明显觉得这一部分有瑕疵了，
1: 对，就很明显。
0: 嗯，
1: 再有一个缺点呢，就是它摩擦以后容易起球，
0: 但是它的优点就是面料极其柔软。然后呢吸湿透气，
1: 摸的确实很舒服，
0: 哎，所以夏天你想的很对，就是特别容易被勾丝，
1: 对，
0: 哎，大概这样子啊。好，然后呢接下来跟你们讲的这个莱塞尔可以理解为莫代尔的 2.0 版本啊，我们刚才讲那种天丝材料啊，原料是木浆，它的手感介于棉和莫代尔之间，软，虽然比较柔软，但是呢也有挺度，悬垂感特别好，吸湿透气非常优秀，其他的干燥速度要比莫代尔棉还要更快，与莫代尔棉的相比呢支撑性好。哎，你下次可以试一下这个
1: 啊，
0: 因为它支撑性比较好，它不容易变形，
1: 叫莱塞尔棉。
0: 哎，莱塞尔棉你可以也可以搜天丝，哎，这种莱塞尔棉也是近年来就是中高端休闲和快时尚品牌都比较就是喜欢比较用的。你像天丝呢，就是奥地利蓝鲸公司注册的一个商标，其实它也是就是这种莱塞尔棉。嗯，所有的天丝都是莱塞尔棉，但是并不是所有的莱塞尔棉都是天丝，你反正搜一下看看吧。好，下面跟你们讲。我知道他讲了中高端嘛，
1: 一件七十九，
0: 阿西，
1: 我太贵了，我一般是买19.9的，79我都可以买好几件了。
0: 果然男人的钱没这么好赚，
1: 79一件 T 恤
0: 哦。再跟你们讲聚酯纤维是最广泛运用的合成纤维，在世界上产量巨大，发展巨快啊。然后呢因为它在外观性可以模仿毛麻丝纤维，做到以假乱真的这种程度，但是普通聚酯纤维夏天闷，它不透气，它也不吸汗啊，然后呢它的干燥速度呢确实还比较快啊，适合运动场景。运动品牌夏季的一些跑步的 T 恤啊，包括速干裤啊，基本上都是用功能性的聚酯纤维。但是这种面料不太建议在就是如果说你是长时间非运动场合穿，真的是很闷，而且容易起静电。这点是啊聚酯纤维。下面跟你们说的是锦纶，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尼龙。锦纶呢是这样子啊，它的耐磨性和强度在所有纤维当中名列前茅，并且质地很薄，弹性也很好。但是锦纶本身不透气，不过呢它又很轻薄，所以穿的时候你觉得哎体感还不错。缺点是耐热性比较差，不要高温去熨烫哦，而且静电感也是比较强。夏天的防晒衣呢可能用这个锦纶的成分比较多，除了防晒衣，像泳裤啊，还有运动的压缩裤啊，登山的一些这种轻薄的外套也会用锦纶的面料。所以你刚才拿的那条裤子啊，锦纶氨纶里面都有嘛。好，接下来说氨纶。氨纶呢就是莱卡，是它比较著名的商标名，它的延展性非常强，回弹性也非常强。氨纶呢几乎不会单独的使用，它可能会以2%-20%的比例混入其他纤维，只要一点点的氨纶就可以大幅度的增强面料的弹性。所以大胖刚才讲的这条裤子里面是
1: 弹性很强，
0: 里面是锦纶和氨纶嘛。
1: 你看这么拉一下，它这个这一条吉普的裤子的弹性很强。
0: 所以呢就是它可能你随身运动的时候拉伸自如，穿脱方便，束缚感不强。但氨纶呢也不透气啊，所以呢 就是你们如果不是说运动的话，就是不要长时间穿着。
1: 哎，讲实话，吉普的这条裤子我都想搞两条了。
0: 你搞吧。
1: 是真的可以搞两条。
0: 乐购908商城，你们自己可以自己去看。你讲到这里，那我来看一下啊，乐购908。
1: 乐购908商城里面的这个裤子是真可以搞两条。
0: 我来给你们看看啊，所以呢，怎么挑选到自己合适的面料呢？就是面料呢，其实是有很多的啊，然后呢，这个它的使用场景都不太一样，你们可以根据自己的这种喜好来进行选择。九十九两条是吧？
1: 嗯。
0: 啊，对对对，我找到了，
1: 我已经穿上了。
0: 就是如果说你是属于高温高湿的夏天户外通勤，你优选麻或速干的这种涤纶，是可以的。如果你是在气候干燥的室内办公，棉和莫代尔都是很好的选择。如果说你的重要场合、重要的会面，真丝高织棉是首选。品质比较好又很舒适。如果你是户外运动爬山健身，你可以选功能性的速干的涤纶、锦纶，还有美丽奴羊毛。如果说你是居家睡觉，莫代尔和棉是最佳的选择，不会刺激皮肤，可以长时间的接触。好，一口气讲了这么多，
1: 不知道你们记了多少。
0: 嗯，不知道你们记了多少。如果大家对于大胖刚才讲的那个吉普的裤子感兴趣呢，你们可以在乐购908商城里面找一下，你可以输入一下吉普两个字，因为它不在那个置顶的页面里啊。它这个长裤是这样，这个直筒，它是这样，它不是两条吗？99两条吗？对吧？啊，你可以选有直筒的款，有竖角的款，然后你可以选两个颜色，你可以选黑色和灰色，因为它都可以任意搭配的那种啊。面料呢是78%的锦纶加22%的氨纶，尺码呢从 L 码到 8XL 都是有的，都是有的啊。它的弹力确实不错，而且呢比较冰丝冰感，适合跑步、健身、篮球、户外运动，这样子都没太大问题。你这个傍晚散个步也行。我觉得灰色的看起来还可以，黑色的呢就相对来说比较普遍啊，大家都可以在乐购908商城一起去看一下，你们去看一下就可以了。好，如果说那个大家感兴趣的话，乐购908商城啊。好，我讲累了。广告之后回来是我们今天的快乐飙歌王，大家可以把你们在唱吧或全民 K 歌的歌曲链接复制粘贴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就可以了。另外呢，我们的匠人之装，眼下正是装修旺季啊，匠人之装的第九届装修公益大赛重磅开启，全程征选68套样板房，您家的新房就是参赛工地，全屋的水电管线免费换新升级，墙面统一升级为防裂的挂网工艺，媒体是全程的跟踪监督，工艺不达标直接免费重装，有官方的监督把关，装修确实很省心啊。福利还不止这些，成功签约样板房19件的芝华士的家具品牌的对开门冰箱、浙派集成灶通通免费赠送，前68位的报名业主还会再加赠志邦食品米 ENF 级定制衣柜，详询0516556303655603。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纯。

0: 米数，墙面全部免费升级挂网工艺，岩壁工程终身维护，现在签约还送全房19件芝华式家具、对开门冰箱、集成灶、志邦定制衣柜等家装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4: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
4: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6: 高速公路上的通行情况哈，宣广高速受到施工影响，宣城往浙江方向的广德南环花谷枢纽至广德东收费站主线封闭，花谷枢纽广德北往广德方向匝道封闭，宣城往浙江方向的广德收费站入口，宣城往浙江方向的广德广德东收费站出口封闭，预计施工7月25号的19点结束，提醒各位。
7: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欢迎回来，为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快乐出发之快乐飙歌王》，各位小伙伴们，我知道大家现在还在讨论那个面料到底穿什么比较凉快的事情。对对对，这就是啥呢？就是让你们进群的好处。这个有一些可能我们的这个节目时间啊，它是相对比较固定的，讲到哪儿。这个到什么时间段就是啥，有的你们可能没讨论完的，或者说大家安利的特别好的，就在群里面就开始说了啊，可以可以，没问题。你们如果感兴趣的还没有进群的小伙伴都可以回我要进群，进入到我们的家族群当中来哦。好，来发歌吧，各位小伙伴们，把你们在唱吧或全民 K 歌的歌曲链接复制粘贴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就可以了，希望听到你们最动听的歌声。今天第一首歌听 Y 为我们带来爱如潮水。

0: 不要轻易尝试放纵的滋味，你可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我再也不愿见你在深夜里买醉，不愿别的男人见识你的妩媚，你该知道
1: 这样会让我心碎。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圆嘟嘟为我们带来的爱在西元前。

0: 激发出了我今天晚上想唱这首歌的情绪。
1: 好，那请今天晚上你想唱了，明天。
0: 但是我跟你们说，就周杰伦的歌
1: 啊，不能唱得太清楚。
0: 你们乍一听感觉，哎，这好炸啊！这，哎、你自己唱唱看。
1: 啊，
0: 好难唱一个。
1: 好难唱，
0: 嗯、
1: 好好好，难唱难唱难唱。来来来，继续听歌啊！接下来要听到的是，王不留带来的晚婚。嗯

0: 叶大胖，你闭嘴。
1: 啊，好的。
0: 因为你没有他唱的好听。虽然他唱的这么好听，我们也不能一直听，还有其他人呢。
1: 那
0: 再来，有朋友说他的声音很像那个隔壁老樊的那个声音。
1: 让我擦去脸上。
0: 来下一首，来下一首，你唱的没他好听，来下一首。
1: 我知道。来，接下来要听到的是古龙水带来的趁早。

0: 他唱得好平静啊，不像有一种要趁早真的就要分开的那种感觉。继续听一下他下一段的那个副歌，会不会唱得更加的激情澎湃一点？
1: 我早可以和你一刀两断，
0: 好像不太会了。
1: 我们

0: 想要
1: 想拆除要趁早，我没有非要一起到老。哦哦哦哦哦哦。接下来听到的 CC 带来的黑色幽默。
2: 难过，
3: 你们今天都搞得这么深情。

0: 二一，冲！就是不让你们爽，冲！就是不让你们爽。啊哈啊哈！接下来听几位朋友的清唱啊。
1: 我听着九零八唱着歌，听大胖和悠悠唠着嗑。
2: 哎呀，
1: 也许听着听着，唠着唠着就快乐。
0: 兄弟，你这个是？
2: 你这个编的真不错。
0: 对，要不行，我们
2: 把它写成歌吧。
0: 对，改一改，写成歌。
1: 一段情要埋藏多少年，
2: 多少年
1: 一封信要迟来多少天，两颗心要承受多少痛苦的煎熬，才能够彼此完全明了。你应该会明白我的爱，
2: 明白我的爱，
1: 既然我从未向你坦白，多年以来默默对你深切的关怀，为什么你还是不能明白，不愿放弃，
0: 不愿放弃
1: 爱，这是我长久的期待，不能保留你的爱，那是对他无言的伤害。
2: 他没有按照那个节奏唱，他只是把这个调子唱出来，但是没关系，
0: 没关系，我们要的就是这种效果。
2: 只要大哥你唱得开心，
0: 哎，我们就开心。
2: 对，
1: 伤痛的心，
0: 他还把它接上了，谢谢你，伤痛的心一片空白。来来来来，接下来要听到的是《
2: 当爱已成往事》，
0: 易筋筋带来的《当爱已成往事》。
3: 往事不要再提。
0: 刘德华唱歌啊。

0: 我们不会忘了你，谢谢。接下来要听到的是谁的歌？
1: 刻在我心底的名字，来自星星。

0: 谢谢，谢谢小姐姐。
1: 每一次啊，我发现了，就只要有人先清唱的，后面的清唱就是接踵而来。
0: 哎，
1: 嗯，来。
2: 不要谈什么分离，我不会因为这样而在意，那只是昨夜的一场梦而已。不要说愿不愿意，我不会因为这样而哭泣，那只是昨夜的一场游戏，
1: 那只是一场游戏一场梦。
2: 虽然你影子还出现我眼里，在我的一颗心中早已
1: 没有你。
2: 那只是一场游戏一场梦，不要把残缺的爱留在这里。
1: 在我的世界里不该有你。
0: 来，今天最后一首歌给谁？
1: 没有了
0: 啊？没有了吗？
1: 对，
0: 好的，那在这首清唱当中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悠悠，
1: 我是大胖，
0: 明天早上的八点半我们不见不散。
1: 来，明天早上再见吧，
0: 拜 拜, 拜, 拜。
3: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4: 出发。
3: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4: 我在，
5: 我也在。
3: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6: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4: 很久没这么开心。
7: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8: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9: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8: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9: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10: 乐购908商城零七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1: 什么？89？
1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零七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枪直发，正品保真。
1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0: 乐购908商城零七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零七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12: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10: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0: 天气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淮河以北是晴天到多云，淮河以南是阴天有小到中等的阵雨或雷雨，其中呢，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的地区呢是大雨，局部呢是暴雨到大暴雨。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西部是34到36度，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是28到30度，其他地区31到33度。再来关注一下安徽 ETC 的福利抽奖火热进行中，新办。

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微信支付宝代扣都能参与抽奖，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来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无忧过站，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小程序或官方 APP 来办理吧，详询0551963639。

0: 电话打电话，我在这看快事。
1: 老舅，您要来参加我的婚礼吗？
0: 啥玩意儿？你都结婚了？哎妈，上哪说理？不是，恭喜恭喜呀！

愿你平步青云，也要脚踏实地，守护你的温柔，为你花开四季。男人的梦想非常实际，铁子，明年今日开上大计。

0: 人制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只包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1: 90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煎香口子窖冠名播出。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4: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1: 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1:01，您正在锁定收听的就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此刻一起来关注正点新闻，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国内新闻。今天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十四五期间我国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六轴七廊八通道主骨架建成率达91%，高铁运营里程突破50000公里，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19.9万公里，港口万吨级及以上泊位数量达3061个，运输机场总数达270个，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受益人数最多的基地网络。今明两天，南方多地仍有强降雨，局地有大暴雨，需防范次生灾害的发生。华北、东北等地多雷雨出没，局地雨势猛烈，需注意防范。而重庆和新疆南部等地持续高温，23号之后，江南、华南高温也会发展增多，桑拿天将上线，需注意防暑降温。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省内新闻。记者今天从省发改委了解到，截至今年6月底，省新智生产力投资平台已累计储备投资项目85个，计划融资77.3亿元，累计投资项目13个，投资额12.26亿元，带动地市和社会出资80亿元，为加速发展新智生产力注入强劲资本活力。最后来关注到的是国际新闻。英国首相办公室20号发布消息说，新任首相安迪·伯纳姆当天组建新一届内阁。以上新闻来自新华网和安徽交通广播，由梁秀琪编辑，丁勇播报。
0: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0: 此刻继续为各位来刷新到的是我省高速路面的通行情况。那此刻来关注到的是利宁高速，受施工影响，郎溪东的收费站是全部封闭，禁止所有车辆通行，预计在8月10号结束。当然更多高速路面的通行情况，也欢迎您在微信当中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回复路况两个字进行查询。
1: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0: 好的，此刻继续和各位一起来关注股市信息。那目前上证综合指数报3807点，上涨11点，成交额达到8021亿元。继续关注到的是深证成分指数，目前报13941点，上涨334点，成交额达到9122亿元。
1: 欢迎来到安全用药科普宣传站。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提醒您，儿童用药不可成人药减半。有些家长认为儿童用药只要将成人药减量使用即可，但这是非常危险的用药误区，因为儿童的肝、肾等器官还没有发育成熟，药物的代谢过程与成人存在显著差异。如果简单地将成人药减半使用，难以精准匹配儿童身体耐受度，药量不足无法控制病情，药物过量则会加重脏器代谢负担，无法保证药物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建议家长在医生或药师指导下给孩子使用儿童专用药物，并严格按照年龄、体重或体表面积精准计算剂量后服用，以确保儿童用药安全。
2: 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安徽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3: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请慢了。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高速公路突发车祸，该怎样处理才能救命？高速公路全封闭，车速快，流量大，一旦发生车祸，容易引发夺命连环事故。相比普通交通事故，伤情更大，死亡率更高。交通事故九死一生，二次事故十死五生。发生高速车祸，防止二次事故尤为重要。可是车不能动怎么办呢？别慌，打开双闪，尽快在来车方向150米外设置警示标志，提醒后车提前减速刹车。车还能动的话，打开双闪，赶快移到应急车道内，同时设置警示标志。遇到能见度低的情况，比如雨天、雪天、大雾天，还有夜间，警示标志距离拉大为妙，人员也要撤到护栏外，越远越好。当然一定要记得马上报警，高速上报警也是门技术活。一望无尽的高速路，两边也没有标志性建筑，报警时说不清位置就尴尬了。别急，这两种牌子就是帮你定位的，准确报出高速路名称、行驶方向和公里数，警察叔叔就能很快找到事故地点。如果有人员伤亡，一定要先打120，非专业人士不要盲目救人，随意搬动伤者可能加重伤势。记住，避免车祸是有前提的，保持正确的坐姿，系好安全带，保持头脑清醒。高速驾驶时间长了容易疲劳，一旦前方发生事故很难应付，所以高速上开车保持体力和控制车速最重要，一定要远离这两大恶魔，超速和疲劳驾驶。长途开车不但要开得稳，也要注意前后左右的情况，一旦发现异常，迅速做好避让准备。跟车也有技巧，尽量不要跟在这些大家伙的后面。如果路上有事故正在处理中，别因为好奇突然减速，更不可逗留拍照，吃瓜也得分场合。最后，跑长途之前给爱车做个体检很必要，应急工具也别落下，车体健康，装备齐全，才能愉快地跑天涯。

0: 行车路上遭遇迷惑时，当你深陷纠纷彷徨无助时，当你在出行中迷茫不前时，安徽交通广播维权进行时，交通问题专业说法，先锋维权仗义直言。
1: 这应该是找对方去协商这个问题吧，因为是对方的这个
2: 的一个技术参数，您不允许随便更改的这个。
0: 周一至周五上午11点至12点，解决出行疑难事，共建美好车生活。稍后和您一起进入维权进行时。

0: 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1:09，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此刻正在为您播出的维权进行时。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安徽交通广播周一到周五的11:00到12:00，微信公众号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和我们留言互动。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丁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会继续为各位来进行民法典的基础知识的普及。那今天会为各位普及到的是民法典关于人格权的相关要求。
1: 解决身边难事，共享美好生活。维权进行时，

0: 好的，此刻维权进行时继续为各位来普及到的是民法典的基础知识。那今天来关注到的是民法典当中的人格权编的内容。首先，民法典人格权编的内容调整范围是什么？民法典第989条规定，本编调整因人格权的享有和保护产生的民事关系。那人格权编的调整范围与人格权有关，民法调整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之间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人格权编调整前者，即人格权享有和保护生产的民事关系。那人格权具体又包括哪些权利呢？民法典第990条规定，人格权是民事主体享有的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姓名权、肖像权、荣誉权、隐私权等权利。除了以上规定的人格权以外，自然人还享有基于人身自由、人格尊严产生的其他人格权益。那就有朋友提出问题了啊，这法人与非法人组织享有人格权吗？法人、非法人组织是享有名称权、名誉权和荣誉权，但法人和非法人组织不能享有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等属于自然人的权利，对自然人的人格权的保护具有充分的伦理价值。而法人和非法人组织享有一定范围的人格权，更多涉及的是财产利益或者间接的保护组织背后的自然人。那死者的人格权受法律的保护吗？答案是死者的人格权受法律的保护。民法典第994条就规定，死者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隐私、遗体等受到侵害的，其配偶、子女、父母有权依法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死者没有配偶、子女且父母已经死亡的，其他近亲属也有权依法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那人格权正在被侵害，受害人可以向法院申请禁令来进行保护吗？答案是可以的。在网络时代，有些侵害人格权的行为，如果无法被及时制止，很有可能会造成不可逆转、难以弥补的损害。因此，民法典第997条就规定，民事主体有证据证明行为人正在实施或者即将实施侵害其他人的人格权的违法行为，不及时制止，将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损害的，就有权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采取责令行为，让这样的侵害人停止有关行为的措施。那自然人如何进行人体捐献呢？民法典第1006条就规定，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有权依法自主决定无偿捐献其人体细胞、人体组织、人体器官、遗体。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强迫、欺骗、利诱其捐献。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依据前款规定同意捐献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也可以订立遗嘱。自然人生前未表示不同意捐献的，该自然人死亡后，其配偶、成年子女、父母可以共同决定捐献。决定捐献应采用书面形式。那有朋友就会问了啊，人体可以买卖吗？答案是不可以。民法典第1007条就规定，禁止以任何形式买卖人体细胞、人体组织、人体器官、遗体，违反前款规定的买卖行为无效。法律保护人格尊严，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人体组成的部分不应该成为交易的客体，所以人体只能无偿捐献，法律禁止以任何形式 买卖人体细胞、人体组织、人体器官和遗体。那接下来问的问题啊，我们在部分的新闻当中有见过，超市的保安可不可以随意的去搜查顾客的身体呢？答案也是肯定的，不可以。民法典第1011条就规定，以非法拘禁等方式剥夺限制他人的行动自由，或者非法搜查他人身体的，受害人就有权依法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法律禁止非法搜查他人的身体，非法搜查他人身体限制行动自由，就侵犯了被搜查者的人格尊严、人格自由，受害者有权请求行为人承担侵权责任。那被他人冒名顶替上学或者工作又该怎么办呢？民法典第1014条就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干涉、盗用、假冒等方式侵害他人的姓名权或者名称权。法律规定，自然人享有姓名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干涉、盗用、假冒等方式侵害他人的姓名权或者名称权。冒充他人上学、工作均属于侵犯他人姓名权的行为，应承担民事责任。那可以给孩子选择父姓或母姓之外的其他姓氏吗？民法典第1015条就规定，自然人应当随其父姓或者母姓，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在父姓和母姓之外选取姓氏：一、选取其他直系长辈血亲的姓氏；二、因由法定抚养人以外的人抚养而选取抚养人的姓氏；三、有不违背公序良俗的其他正当理由。少数民族自然人的姓氏可以遵从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那别人能够擅自使用我自己的肖像吗？自然人享有肖像权，未经肖像权人同意，他人不得制作、使用、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民法典第1020条就规定，合理实施下列行为的，可以不经肖像权人的同意：一、为个人学习、艺术欣赏、课堂教学或者科学研究，在必要范围内使用肖像权人已经公开的肖像；二、为实施新闻报道，不可避免地制作、使用公开肖像人的肖像；三、为依法履行职责，国家机关在必要范围内制作、使用公开肖像人的肖像；四、为展示特定公共环境，不可避免地制作、使用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五、为维护公共利益或者肖像权人的合法权益，制作、使用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的其他行为。那肖像使用许可可以任意解除吗？民法典第1022条就规定啊，当事人对于肖像许可使用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任何一方当事人可以随时解除肖像许可的使用合同，但是应当在合理期限之前通知对方。当事人对于肖像许可的使用权有明确约定的，那肖像权人有正当理由的，也可以解除肖像许可的使用合同，但是也应当在合理期限之前通知对方。因解除合同造成对方损失的，除不可归责于肖像权人的事由之外，应当赔偿损失。
1: 秦朝末年，有个叫季布的人，以信守诺言闻名。在楚汉之争中，季布曾效力于西楚霸王项羽，多次击败刘邦军队。项羽败亡后，季布被刘邦悬赏缉拿，结果他的旧日朋友不仅不被重金所诱惑，而且还冒着生命危险来保护他。 后来季布不但免遭祸殃，还因重诚信守信誉被刘邦授意官爵，得黄金百金不如得季布一诺，如今一诺千金早已深深刻入每个中国人的精神与灵魂，成为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财富。人之诚信，立世明道；国之诚信，固邦安民。长存诚信之心，养天地浩然之风。当你行车路上遭遇迷惑时，当你深陷纠纷彷徨无助时，当你在出行中迷茫不前时，安徽交通广播维权进行时，交通问题专业说法，先锋维权仗义直言。
2: 这应该是找对方去协商这个问题吧，因为是对方的这个
3: 的一个技术参数，您不允许随便更改的这个。
1: 周一至周五上午11点至12点，解决出行疑难事，共建美好车生活。稍后和您一起进入维权进行时。

0: 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1:22，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此刻正在为您播出的维权进行时。继续来为各位讲到的是民法典的基础知识，今天主要来关注到的是民法典的人格权相关内容。
1: 解决身边难事，共享美好生活。维权进行时。

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民法典的基础知识。那我们刚刚讲到了哈，这个人格权相关的内容，其中啊就提到了名誉权。那哪些行为是属于侵犯他人名誉权的行为呢？民法典第1024条就规定，民事主体享有名誉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侮辱、诽谤等方式侵害他人的名誉权。名誉是对民事主体的品德、声望、才能、信用等的社会评价。那侮辱是指故意以暴力或者其他方式贬低他人人格，损毁他人的名誉的行为。例如以暴力的行为、语言、文字等方式进行侮辱。诽谤是指以书面、口头等形式捏造事实，公然丑化他人的人格的行为。那媒体的报道内容事实侵害了他人的名誉权，又该如何处理呢？民法典第1028条就规定，民事主体有证据证明报刊、网络等媒体报道的内容事实侵害其名誉权的，有权请求该媒体及时采取更正或者删除等必要措施。新闻报道具有时效性，如果在受害人请求更正不实报道后，媒体及时作出更正，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对受害人人格的侵害，减轻不实报道对社会公众评价的影响。如果媒体没有及时地采取措施，受害人就有权请求人民法院责令该媒体在一定期限内履行相关职责。那侵害他人隐私权的行为又有哪些呢？民法典第1033条就规定啊，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权利人明确同意之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实施下列行为：一、以电话、短信、即时通讯工具、电子邮件、传单等方式侵扰他人的私人生活安宁；二、进入、拍摄、窥视他人的住宅、宾馆房间等私密空间；三、拍摄、窥视、窃听、公开他人的私密活动；四、拍摄、窥视他人身体的私密部位；五、处理他人的私密信息；六、以其他方式侵害他人的隐私权。哪些信息属于法律保护的个人？

0: 隐私权的规定，没有规定的适用有关于个人信息保护的规定。那处理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应当符合什么样的条件呢？民法典第1035条就规定，处理个人信息的应当遵循合法、正当、必要原则，不得过度处理，并符合下列条件：一、征得该自然人或者其监护人同意，但是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二、公开处理信息的规则；三、明示处理信息的目的、方式和范围；四、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和双方的约定。个人信息的处理包括个人信息的收集、存储、使用、加工、传输、提供、公开等。那信息的处理啊，可不可以将其收集储存的个人信息提供给他人？根据民法典第1038条的规定，信息处理者在取得信息之后，不得去泄露、篡改其收集存储的个人信息，未经被收集者的同意，不得向他人非法提供其个人信息。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1:28，那上半段的维权进行时的普法环节就进行到这里，我们下半段的同一时间继续为各位来讲解民法典的基础知识。
1: 安徽的业主朋友们注意了，匠人智装联合安徽交通广播放大招了，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火热启动，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您家的工地就是参赛作品。水电全房换新管换新线，不限米数，墙面全部免费升级，挂网工艺岩壁工程终身维护，现在签约还送全房19件芝华式家具、对开门冰箱、集成灶、志邦定制衣柜等家装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2: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3: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2: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3: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4: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5: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4: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5: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4: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5: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6: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7: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11:30。
8: 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0: 时间来到了上午11:30，您正在锁定收听的就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此刻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淮河以北晴天到多云，淮河以南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其中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部分地区大雨，局部暴雨到大暴雨。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西部34到36摄氏度，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28到30摄氏度，其他地区31到33摄氏度。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省会合肥，目前合肥市阴天，室外温度29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12，空气质量优。
9: 370升以后，在
2: 穿行

0: 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此刻继续和各位一起来分享一则装修方面的好消息啊！安徽正在装修准备装新房的各位业主朋友们注意了，重磅福利来袭，匠人之装携手安徽交通广播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正式开赛，全省限量甄选68套实景样板工地，您家新房变身参赛样板，全屋水电管线整屋更换，全新管材线材不限米数，全屋墙面免费升级防裂挂网工艺，隐蔽工程终身售后保修，装修后顾无忧，现在到店签约，全屋主材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芝华是19件套家具，对看门冰箱，浙派集成灶，通通免费带回家，前68位报名业主额外赠送志邦10平米 ENF 级环保定制橱柜，抢订热线您记好了，0551-6556-0303 6556-0303。
4: 大货车有个吃人盲区，如何才能正确避开？大货车伤人或者碾压轿车的事故时有发生。驾驶室那么高，视野开阔，司机为啥看不见边上的小车和行人？原因很简单，盲区。大货车身材高大，不仅前后左右都有很大的盲区，转弯时还会因为内轮差产生大面积的盲区。什么是内轮差？车辆转弯时，前内轮与后内轮转弯半径之差就叫内轮差，这个区域简直是死亡地带。与普通小汽车相比，大货车的内轮差要大得多，而且车身越长，转弯幅度越大，形成的轮差就越大，盲区也会越大。所以大货车转弯时，如果刚好你在它的盲区之内，司机根本看不到旁边娇小的你，此时一定要提前减速让行，千万不要和它并驾齐驱，也不要眼看着过不去了才紧接着转弯的大货车停下，前轮过去了，后轮可绕不过去。司机坐在驾驶位不可能做到眼观六路，加上大货车总是各种超，惯性太大刹不住车，所以一旦进入大货车的视线盲区，危险指数非常高。佛系一点，保持车距，避让为主，不要长时间在大货车两侧行驶，如果前面有大货车尽量拉开距离，避免大货车出现突发状况。有些大货车没有符合标准的防撞护板，一旦追尾，轿车可能会嵌入货车尾部，十分危险。如果碰到大货车移撒物品的情况，尽量快速超车远离它，有条件的隔开一条车道再超，或者索性靠边停车，总之防止和移撒物品相撞。夜晚碰到开远光灯的货车不要斗气，避免相互照射造成双方盲区，主动降低车速拉大距离，或者会车前切换远近光灯，提醒大货车司机切换灯光，保证会车安全。走山路很容易遇上大货车，山路蜿蜒崎岖，与大货车狭路相逢，千万别逞能，尽量别在大货车前方行驶，万一下坡容易被它追尾。如果想超车远离它，选择视野开阔的路段，并按喇叭进行提示。另外，要是货车频繁按喇叭晃大灯，很可能是出了问题，尽快躲避为妙。对大货车来说，行人比小汽车目标更小，所以更难注意到，尤其是小孩，一定要让他们远离大货车，千万不要走进大货车的盲区。最后也要提醒货车驾驶员们注意安全，变道拐弯时一定要仔细观察，减速慢行。
0: 当你行车路上遭遇迷惑时，当你深陷纠纷彷徨无助时，当你在出行中迷茫不前时，安徽交通广播维权进行时，交通问题专业说法，先锋维权仗义直言。
5: 这应该是找对方去协商这个问题吧，因为是对方的这个
6: 技术参数，您不允许随便更改的这个。
0: 周一至周五上午11点至12点，解决出行疑难事，共建美好车生活。稍后和您一起进入维权进行时。

0: 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1:37，您正在锁定收听的就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维权进行时。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安徽交通广播周一到周五的11:00到12:00，微信公众号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和我们留言互动。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丁勇。上半段为各位普及到民法典的基础知识当中人格权编的相关内容，那在下半段我们将为各位来普及到的是民法典的基础知识之婚姻家庭编的相关内容。
1: 解决身边难事，共享美好生活，维权进行时。

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民法典基础知识之民法典当中的婚姻家庭篇相关内容。那民法典的婚姻家庭篇调整了哪些民事关系呢？民法典第1040条就规定，婚姻家庭篇调整因婚姻家庭产生的民事关系，该编主要来规定了婚姻亲属间身份关系的产生、变更和消灭， 以及基于这种关系而产生的民事权利和义务，例如因婚姻产生的夫妻间的相互抚养、父母子女关系等等人身关系，以及夫妻的共同财产、财产继承等财产权关系。那民法典对我国婚姻制度和原则有哪些具体规定呢？民法典第1041条规定，婚姻家庭受国家保护， 我国实行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的婚姻制度，保护妇女、未成年人和老年人的合法权益。民法典婚姻家庭篇明确禁止的行为有哪些？民法典第1042条就规定，禁止包办、买卖婚姻和其他干涉婚姻自由的行为， 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禁止重婚，禁止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禁止家庭暴力，禁止家庭成员间的虐待和遗弃。那夫妻双方到民政部门协议离婚，能不能够当天拿到离婚证呢？民法典新规定的离婚冷静期的制度，夫妻双方到民政部门协议离婚， 无法当天拿到离婚证。根据民法典第1077条的规定，男女双方到婚姻登记机关办理离婚时，自婚姻登记机关收到离婚登记申请之日起30日内，任何一方不愿离婚的，可以向婚姻登记机关撤回离婚登记申请。 若婚姻登记机关收到离婚登记申请之日起30日内，任何一方未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申请离婚的，则视为撤销离婚登记申请。在哪些情况之下婚姻是无效的呢？婚姻无效是指男女双方结婚后， 因该婚姻欠缺婚姻成立的法定条件而自始不发生法律效力。根据民法典第1051条规定，婚姻无效的情形有三种：一是重婚，指有配偶的人又与他人登记结婚的违法行为，或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他人登记结婚的违法行为；二是禁止结婚的是亲属关系。 根据医学和科学发展证实，男女近亲结婚很容易产生遗传学疾病，影响下一代的健康成长。三是未到法定婚龄，是指男女双方未达到法律。

规定的可以结婚的最低年龄时不得结婚。那哪些情形之下可以请求撤销婚姻呢？可撤销的婚姻是指当事人因意思表示不真实而成立的婚姻，或者当事人成立的婚姻在结婚的要件上有欠缺。通过有撤销权的当事人行使撤销权，使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婚姻关系失去法律效力。那根据民法典第1052条、第1053条的规定，可撤销婚姻有两种情形：一是因胁迫而结婚；二是另一方患有重大疾病，且在婚前未如实告知的，不知情的一方可以请求撤销婚姻。那婚姻无效或者被撤销之后会有哪些后果呢？根据民法典第1054条的规定，婚姻无效或者被撤销后主要有以下五个法律后果。一是婚姻自始不发生法律效力，不受法律保护；二是当事人之间不具有夫妻间的权利和义务；三是同居期间取得的财产先协议处理，协议不成的，由法院根据照顾无过错方的原则进行分割，但不得损害合法婚姻当事人的财产权益。四是当事人所生子女为非婚生子女，享有与婚生子女同等的权利。五是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抚养教育子女，夫妻双方是否享有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呢？民法典第1058条就规定，夫妻双方平等享有对未成年子女抚养、教育和保护的权利，共同承担对未成年子女抚养、教育和保护的义务。夫妻在婚姻家庭中地位平等，平等地履行法律规定的权利，也共同承担着家庭和社会的责任，在未成年子女抚养、教育和保护方面亦应如此。那夫妻的共同财产都有哪些呢？根据民法典第1062条的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下列财产为夫妻的共同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一、工资、奖金、劳务报酬；二、生产、经营、投资的收益；三、知识产权的收益；四、继承或者受赠的财产，但是遗嘱或者赠与合同中确定只归一方的财产除外；五、其他应当归共同所有的财产，如汽车、房产、公司股权等。那哪些财产属于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呢？根据民法典第1063条的规定，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包括：一、一方的婚前财产；二、一方因受到人身损害获得的赔偿或者补偿；三、遗嘱或者赠与合同当中确定只归一方的财产；四、一方专用的生活用品；五、其他应当归于一方的财产。那哪些债务属于夫妻的共同债务呢？根据民法典第1064条的规定，夫妻的共同债务也是有三种。一呢，是基于双方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如双方共同签名或夫妻一方事后追认所负债务。二是夫妻双方或者一方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三是夫妻一方超出家庭日常所需所负债务，且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的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是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所负债。那夫妻可以约定将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取得的财产归各自所有吗？答案是可以的。民法典第1065条就有规定，男女双方可以约定婚姻关系存

0: 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者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约定应当采用书面形式。 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的约定，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夫妻对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规定，归属各自所有。夫或者妻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相对人知道该约定的，以夫或者妻一方的个人财产进行清偿。
1: 27号顾客到3号窗口办理业务。阿姨您好，您要办理什么业务啊？
2: 转账，转账业务，把我这个卡里的钱都转到这个账户。嗯，麻烦快点。
1: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3: 认识，认识，赶快给我办吧。
1: 大妈，这钱，那您干什么用的呀？
2: 关你什么事儿啊？赶紧帮我转钱。
1: 钱怎么还没打上？我就在银行，马上就转过去。你再不快点，一会儿你的账户冻结了，后果自负啊！小张，赶紧报警！
4: 姑娘，你再不快点，公检法就要冻结我账户了，这可是我的养老钱呐！
1: 大妈，公检法怎么会突然冻结您的账户呢？您可能是被骗了。
4: 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非法收入冻结账户忽悠老年人转账，这可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真是骗子！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冒充公检法诈骗。哎呀，还好有他们帮您。来，我再给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5: 当你行车路上遭遇迷惑时，当你身陷纠纷、彷徨无助时，当你在出行中迷茫不前时，安徽交通广播维权进行时交通问题专业说法，先锋维权仗义直言。
6: 这应该是找对方去协商这个问题吧，因为这对方的这个
7: 技术参数，您不允许随便更改的这个。
5: 周一至周五上午11点至12点，解决出行疑难事，共建美好车生活。稍后和您一起进入维权进行时。
0: 解决身边难事，共享美好生活。维权进行时。好的，继续为各位来普及到的是民法典的基础知识之婚姻编的内容。那哪些情形之下，夫妻一方可以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请求分割共同财产呢？ 民法典第1066条就规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夫妻一方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分割共同财产：一，一方有隐藏、转移、变卖、损毁、挥霍夫妻共同财产，或者伪造夫妻共同债务等严重损害夫妻共同财产利益的行为；二，一方负有法定抚养义务的人患重大疾病需要医治。 另一方不同意支付相关医疗费用的，对亲子关系有异议的，父亲或者母亲可以请求确认或者否认亲子关系吗？根据民法典第1073条的规定，夫妻一方对亲子关系有异议且有正当理由的，可以向法院提起亲子关系确认或者否认之诉，以明确亲子的血缘关系，保障当事人的正当权益。 使应尽义务的人不致逃避责任，以实现法律的公正。那需要注意两点：一是亲子关系确认或者否认之诉的主体要是夫妻当中的一方，成年子女只能提出亲子关系确认之诉；二是当事人提出亲子关系确认或者否认之诉时，应当有正当理由。 即应当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那夫妻双方如何申请协议离婚呢？协议离婚是指婚姻关系当事人达成了离婚合议，并通过婚姻登记程序解除婚姻关系的法律制度。民法典第1076条就规定，夫妻双方自愿离婚的，应当签订书面的离婚协议，并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申请离婚登记。离婚协议应当载明双方自愿离婚的意思表示和对子女抚养、财产以及债务处理等事项协商一致的意见。夫妻双方诉讼离婚要符合哪些条件呢？根据民法典第1079条的规定，诉讼离婚的法定必要条件是夫妻感情确已破裂，调解无效。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调解无效的，应当准予离婚：一、重婚或者与他人同居；二、实施家庭暴力或者虐待遗弃家庭成员；三、有赌博、吸毒等恶习屡教不改的；四、因感情不和分居满两年的；五、其他导致夫妻的情感破裂的情形。此外，一方宣告失踪，另一方提起离婚诉讼的，应当准予离婚。人民法院判决不准离婚后，双方又分居满一年，一方再次提起离婚诉讼的，应当准予离婚。那父母离婚的时候要如何确定子女抚养权的归属呢？根据民法典第1084条的规定，婚姻关系破裂解除之后，父母与子女之间存有的血亲关系不因父母离婚而消除，离婚后父母仍对子女负有抚养、教育、保护的权利和义务。离婚后不满两周岁的子女以由父母直接抚养为原则，已满两周岁的子女，父母双方对抚养问题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根据双方的具体情况，按照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原则判决。子女已满八周岁的，应当尊重其真实意愿。想收养子女，收养人应当符合什么样的条件呢？收养应当有利于被收养的未成年人的抚养、成长。因此，收养人应当具备一定的经济条件、健康条件和抚养、保护、教育子女的能力。民法典第1098条就规定，收养人应当同时具备下列条件：一、无子女或者只有一名子女；二、有抚养、教育和保护被收养人的能力；三、未患有在医学上认为不应当收养子女的疾病；四、无不利于被收养人健康成长的违法犯罪记录；五、年满30周岁。好的，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1:55。那今天的维权进行时就进行到这里，我们下期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燕之屋专线055-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4: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
4: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好的，各位，现在时间来到了12点整，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正午不聊逍遥，我们来看一下逍遥子们打卡的情况。这位逍遥子说：“小雨中午好。”这位说 ：“Jack 已经打卡第45天了。”什么情况？就是世界杯结束了，然后大家都已经松了一口气，就累了是吧？多打一个字儿都懒了是吧？这位小子说，要求把视频下架，未经我的允许发我的视频。啥视频啊？什么下架？不是，要不你先把你的视频发给我看看，我。这么神秘吗？就是、啊、
4: 新闻有焦点，制胜靠观点，908锐评论。
6: 广州花五路公交每天的首班车会特意绕行几百米，直达农贸市场门口，免去老年菜农挑担。

0: 言多方协商，拿出绕行方案。针对这一事件，请听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李李的点评。
1: 整件事的起点呢，是市民一条客观的留言：早班公交上带货的老年菜农挤占过道。 既造成了车厢拥挤，也耽误了上班族的通勤。面对菜农谋生需求与市民通勤权益的两难矛盾，其实啊，有很多简单省事的一刀切办法。但是呢，当地治理部门啊，没有选择走捷径图省事，而是主动多往前走进一步。工作人员清晨跟车全程实地调研，亲身感受老人挑数十斤菜筐换称的劳累。 随后呢，联动交通部门、公交公司反复是协调测算，最终啊敲定了一套兼顾所有人的折中方案。仅调整每日首班车小幅绕行，全程啊只多耗时一两分钟，菜农下车呢就能直达市场，其余乘客正常通勤，不受任何影响。两头的诉求呢都能得到妥善的兼顾。几百米看似微不足道的绕行，背后啊是基层治理逻辑的深刻转变。 从过去习惯管住人、优先简化管理程序，转向主动服务人、优先便利群众的真实生活。以往呢，不少民生矛盾难以化解，根源啊在于习惯于站在管理便利的角度去制定规则，缺少下沉一线解决问题的耐心。而这次公交改线呢，给出了一个范本：只要愿意主动走进群众，直面两难的诉求。 多花一点精力调研协商，很多看似无解的对立难题都能找到兼顾各方的温柔解法。线路调整之后啊，车厢里自发形成的双向体谅，更让这份治理温度落地生根。菜农呢，自觉把菜筐紧凑摆放，尽量少占用过道。上班族、学生主动向后退让，包容沾着泥土的农具与蔬果。 官方柔性变通的治理举措唤醒了市民之间彼此包容的善意，管理者多走一步为民解忧，群众啊互相体谅，温暖同行，二者相融，勾勒出一座城市最鲜活、最动人的市井烟火气。治理多走进群众一步，民生就能多温暖一分。一趟公交的短暂绕行提醒我们，好的基层治理从来不是死守固化标准。 追求管理轻松，而是俯身看见普通人的难处，用细致周全的变通，让公共服务真正贴合百姓日常。更多评论内容，请关注908锐评论公众号，参与互动，发表观点。
2: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 908高速现场。
3: 好的，908高速现场，我们来关注一下合肥绕城高速北环段路口枢纽往蚌埠徐州方向B匝道封闭施工，预计8月31号结束。 安徽交通广播，祝您出入平安。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现时间12:06啊，安徽交通广播也是提醒各位，中午一定要注意安全，甭管说您是在路上要注意安全，在家里也要注意。在家里怎么注意安全啊？就是吃东西慢一点，别噎着。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啊。今天的天气呢也是还行吧，就是不冷不热的感觉，是不是？嗯，只要是没有太阳的炙烤，还是可以的，还是可以。

0: 可以的，今天早晨呢就去园博园，我不知道哪位孝子今天去跑道了，但今天跑步的人还挺多的哈，反正就是也是跑挺累。不过我觉得跑步有一个很正能量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你可以跟陌生人啊打招呼，互道一声加油，对吧？然后你也可以得到大部分的情况下，大多数时候啊。会有回应的啊，别人也会跟你说加油啊。但今天早晨呢，我看到一哥们儿，然后我跟他说加油，把他喝一赠啊，差点没吓得蹦起来。后来我才发现他在全神贯注的，就是听着耳机里的内容，因为戴着个耳机嘛，就是很沉浸式。哎呀，所以我在想啊，有的时候你好像。就是所谓的正能量或之类的，是不是啊？但是对于别人来讲，未必，它不是一种打扰啊，你知道吧？我后来在想，他在听什么呢？是不是在听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呀？
1: 中午12点，电量还剩几格？正午乐逍遥。打通你的能量补给通道，一键快充，电量。

俗话说得好，听正午乐逍遥还真对得起咱这张脸。来吧，这个对，我有时候就是为了自己的节目吹嘘不要脸的小雨。今天呢，我们节目开场的时候要跟大家互动一个什么样的话题呢？就是一起来说说看你平时怎么洗脸的。哎，夏天嘛，容易出汗啊，对不对？所以你怎么洗脸？当然了，你要说我从来不洗脸也可以，你就说洗脸是什么东西也行，也行啊，大家一起来聊聊看，反正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嘛，是不是？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说说看你平时是怎么洗脸的。我先抛砖引玉啊，我平时这么洗脸的啊，严格的流程啊，我呢如果说早晨跑步回来的话呢，我会用硫磺皂洗脸，然后呢如果不跑步的话呢，我会用臭肥皂洗脸。真的、啊、我用肥皂洗脸。只有晚上回去的时候，比如说洗澡的时候啊，我才会用洗面奶洗一下脸。别用洗面奶啊，就是晚上回去以后睡觉前用洗面奶洗个脸。比方说白天的时候啊，就是上午啊，下午啊或之类的，我上节目之前肯定要稍微精神一下，我会用我老婆孩子用剩的洗脸巾擦一下脸，节约嘛，男人嘛，是不是？对，我用他们用剩的洗脸巾啊，有时候洗澡啥的用他们剩的水，我就是家里的清道夫。来吧，大家一起来说说看啊，你平时是怎么

不好意思说呢，不好意思说的话呢，你就别发，好不好？我们沉默也行。你要是有胆量，你就说我不洗脸，我从来不洗脸，好吧？你要是觉得哎呀不好意思啊，跟别人讲，那你就别发。我们来看一下啊，也许啊，我大胆的猜测一下，今天节目呢，从一开始到最后一个半小时呢，没有人互动。我的天哪，那何许壮观啊！我不知道你们啊，反正大家知道就是有所谓的产油国嘛，对吧？产油国嘛，就是靠产油然后发家致富。我这个呢叫做产油国自恋。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90分钟，吉纳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窖冠名播出。
2: 真子丹啊！问大家伙儿，这平时你们怎么洗脸？好家伙！哎，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洗脸呢？就是有洗脸这个。

习惯，我记得应该是在上高中的时候，然后那时候脸上老是起各种各样的痘嘛，你知道吧？又是油性皮肤，我真的是油性皮肤，所以呢，油性皮肤头发通常都会比较，你知道吧？我从高中的时候就开始注意用洗面奶，中午一定要洗个脸，否则的话脸上好。反正家里做菜，我们家从来不买油的。哦，就是我涮下脸就行了，知道吧？诸位小子们，你们都家里不用买油吗？啊，都是。

相处咋样？这还行吧，反正就是，姐姐妹妹两个人，人不离人，见不离见嘛。然后偶尔会拌两句嘴，但是现在妹妹反正就是什么东西都跟在姐姐后面学，姐姐唱什么歌，她唱什么歌；姐姐干什么，她干什么；姐姐吃什么，她要吃什么。就连上厕所，她都要护驾。

0: 我家宝宝，我妈想要二宝了。
1: 人家是在朋友圈晒娃，你是在广播里晒娃，一个字，少。
2: 真的，我跟他妈妈的皮肤完全是，冰火两重天。我是那种特别油的皮肤啊，所以油腻嘛，你知道吗？他妈妈属于那种特别干的皮肤。刚才让我不断的给他挠痒痒的，就是我们家老大啊，从小就是这样，到目前也是如此，就跟他妈妈一模一样，就是干性皮肤啊，特别容易就是痒，特别容易痒，你知道吧？那这么看的话，我们家二宝应该是。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啊，这不能够一个油一个干，然后能够取其中，花看半开，酒在微醺嘛，就。
3: 聊点带劲的，电解释加满，
4: 对，
3: 听点燃动的，维他命在线，
5: 要要要要，日光落在耳边，总有个声音。
3: 正午乐逍遥，让你瞬间满心。

好嘞，我们来看一下这位小子，他说我也是油性皮肤，卸妆油、洗面奶、洗脸巾一样都不能少，反正我这些东西我都知道，我都是跟在后面用，蹭嘛就蹭嘛，朋友们，今天乐购908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好物是什么呢？ 没错，日常通勤上班，脸上沾满灰尘、汗液，叠加防晒淡妆，一整天下来肌肤油腻得很。很多人护肤，你说啥？哦，你互动这个话题就是为了，差不多吧。但是大家要理解，你知道我，是昨天吧才知道啊。 就是世界杯啊，世界杯不是刚结束吗？世界杯那个草坪，就是西班牙和阿根廷踢的那个草坪，已经切吧切吧剁吧剁吧，然后干嘛你知道吗？拍卖了。一块啊，就是一小块草地，售价从450美元到300，不是3000美元不等哦。 我的乖乖，所以你看啊，就前面那场比赛，你看着好像哦，好奢华，世界杯哎，决赛，实际上都是为了卖草。行，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说啊，清洁力强的洁面乳呢，洗完以后呢，容易紧绷干涩啊，泛红起皮，损伤肌肤。 护肤第一步，一旦出了错，后续再昂贵的水乳精华都无法吸收，全部白费。哎，大家现在不要换台啊，也不要那啥听不下去啊。我知道，我实话跟。

大家讲，就今天这个东西我没用过，但是我老婆用过。我今天早晨就问她了，我说你洗脸咋洗啊？她说洗面奶啊。我说你用什么牌子的洗面奶？这不巧了吗？这不是？我对天发笑，就这么巧。我不知道她用什么洗面奶，但是当她跟我讲她要用的这款洗面奶的时候，我一看，哎，这你是故意配合我的吧？今天乐购908给大家带来的护肤刚需王牌，那就是香奈儿山茶花洁面。香奈儿山茶花洁面，老婆的选择，一站式解决所有的洗脸难题啊！这款香奈儿的洁面呢，治愈感十足，它柔润乳霜质地，沾水轻柔就能打出云朵般蓬松细腻的泡沫。为什么我读这么费劲呢？主要是因为我的洁面乳啊，我从来没有这样的感受过，知道吧？自带淡雅高级的山茶花清香，日常隔离通勤防晒，轻薄底妆，无需单独卸妆，用它就可以彻底洗净，省时省力。配方添加高纯度的山茶花精粹，再柔和，然后净澈毛孔垃圾的同时，还可以修护肌肤屏障，真正做到了以洗养肤。洗完肌肤干净通透，不紧绷不干燥，150毫升大容量，用量超级省，每次只需要黄豆大小那么一点，就可以搓出很多很多的泡沫，清洁力拉满，一支正常可以使用大半年，日均成本极低，福利价格重磅来袭。专柜单支价要大几百元，乐购908商城专属单支只要199啊！那么别着急啊，别着急啊，现在先不要下单199的，因为囤两支更划算，组合价299，也就是说单支不到150元，单支不到150。刚才那个单支是199嘛？如果你买两支的话呢，是总价299，单支到手不到150元，您呢可以和闺蜜啊、朋友啊、同事啊一起凑单，性价比直接拉满。啊，这个真是，所以我今天问我老婆，我说这个洁面乳，用起来感觉怎么样？她说不紧绷。我当时就懵了，我说什么叫不紧绷啊？请问？她说不紧绷。我是不是有人拉着你的脸的那种感觉叫紧绷啊？他说也不是。我说那什么叫做不紧绷呢？他说你但凡跟用过的女生讲，他们都懂。各位女孝子，就是请问什么叫做不紧绷？谁能用一个比喻帮我说清楚？反正我老婆说了，就是她的脸蛋儿，你就感觉捏，那只能我捏啊。他说那就是不紧绷的感觉。

0: 匠人之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房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1: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固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乐购908商城零区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4: 什么？89？
3: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零区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枪直发，正品保真。
4: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3: 乐购908商城零区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零区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5: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中午12:30。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好了，现在时间来到了12:30，安徽交通广播正午乐逍遥啊。再次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安全第一，安全第一，打起精神来。对啊，有时候就是洗个脸啊，人啊也就精神了，是不是？我今天还问我老婆，我说那个洗面奶，我们今天推荐的啊，香奈儿的，那这个洗面奶跟一般的洗面奶有什么区别吗？她说能够洗得更干净。哎，我当时就听懵了，我说什么叫洗得更干净啊？哦，原来洗得更干净的意思是。今天学到了哈，温和的洁面乳洗不干净，因为彩妆防晒残留会堵塞毛孔，清洁力强的呢，洁面又会洗完紧绷干涩泛红起皮损伤肌肤，所以爱他就要懂他，知道吗？什么东西都是这样啊，就是花看半开，酒在微醺，度和分寸是最最重要的。香奈儿山茶花洁面再次推荐给大家。对超值的夏日福利啊，不常有啊，想要干净水润温和养肤洁面体验，抓住时机囤货入手，两支只要299元，单支不到150。大家可以，如果你需要两支，那更好啊，如果不行的话可以和朋友一起凑个单嘛，都很方便。乐购908商城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养等等等等啊。同时呢，我们还给大家购买了运费险，不满意随时退，免费退，让大家购物无

0: 无忧，欢迎大家进入首页啊，随心选购，可以在小程序里搜索乐购908，或者是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
1: 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0: 好，908此刻气象，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和夜里，淮河以北晴天到多云，淮河以南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其中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部分地区大雨，局部地区暴雨到大暴雨。明天白天，淮河以北多云转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沿淮淮河以南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淮之间部分地区大雨，局部地区暴雨。明晨最低温度，本省山区21到23度，其他地区23到25度。明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2到34度，江淮之间29到31度，江南30到32度。再来关注到的是省会合肥地区的天气，目前合肥多云，室外温度32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30，空气质量优。安徽交通广播与您冷暖相知。
1: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好嘞，我们来看一下这位小伙子怎么说。他说洗脸，啥是洗脸？脸是什么东西？我等牛马咋没的脸？再说洗脸多浪费呀，费水费肥皂。在我的人生中从来就没洗过脸，都是用湿巾直接擦擦。是不是还得要是75%的酒精才可以擦干净？哎，我开玩笑啊！但是我知道我身边，有一个同事的家人，他就是没有毛巾，就他洗脸也好，还是洗澡也好，都是用纸巾擦。真的，都是用纸巾擦，所以。我真的怀疑就他家是造纸厂的。
2: 中午12点，电量还剩几格？正午乐逍遥，打通你的能量补给通道，一键快充，电量满格。

0: 当然，在不同的环境下呢，它洗脸的频次、洗脸的要求也都不一样。我去过一些旅游，反正就是环境很好的地方啊，那里呢，真的是就是你穿的衣服也好啊，或者是穿的鞋子也好啊，可以长时间的不用打理，就都很干净，真的很干净。但是咱这张脸吧，再者说了，你本来生活在城市里，对不对？就是车来车往的，然后各种各样的，就是些许的污染啊、油污啊，包括你吃东西啊，等等等等啊，对不对？咱们得对得起咱这张脸啊。行了，来来来来来，各位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接下来这半小时呢，我们互动另外一个话题啊，我们来跟大家说说看，对，不仅要对得起这张脸，我们还要对得起自己的手机。如果说，各位小伙子听题啊，如果说给你的手机起个名字的话，你会叫它什么呢？我想有的小伙子的手机可能就有名字，就有名字啊。你手机有名字什么意思？马上大家听资讯啊，幽默夜楼框里面有这样的消息，有名字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如果说给你的手机起个名字的话，你会叫它什么？你知道，从孩子写作文开始，比方说他写一个植物啊，写个动物啊，就一定要给这个植物和动物起名字，因为起了名字以后他就与众不同了。举个例子，比方说《西游记》里面的金角银角大王，他们那个宝物不就是要知道你的名字吗？一旦有名字，包括一些电影里面像《千与千寻》之类的，他夺走他，然后奴役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把他的名字拿走。所以名字真的是非常重要啊。那么接下来，如果给你的手机起个名字，如果现在还没有起啊，起了的话就说现在已经有的名字是什么。如果还没有来得及起，给你的手机起个名字，你会叫它什么呢？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我看有多少人叫它正午六小眼的啊。
1: 无论大事小事，皆有娱乐一面，都有幽默细节。幽默一箩筐，叫你幽默到心田。

好嘞，正午乐逍遥，幽默一箩筐，我们看看都有哪些有意思的事情啊。7月18号，在黑龙江的双鸭山啊，持续的高温，一名男子呢为了解暑，清空了家里的冰柜，整个人蜷缩进去纳凉，不料冰柜内壁光滑，你知道冰柜内壁不都是冰吗？对不对？空间狭小，起身时腰和胯死死地卡在了箱体的边缘，越挣扎卡得越紧，密闭空间缺氧让他心里终于发慌，独立折腾了半小时无法脱困，只得拨打119求助。消防员来到现场，用撬棍缓慢地拆解冰柜边框，几分钟之后男子安全被救出了。所以真的现在天啊慢慢地热起来，降温思路千万条，安全底线第一条啊。7月18号，在云南丽江地铁，一名女子的手机被盗了，但是蓝牙仍然连接着失窃的手机，就是蓝牙耳机啊，就说明这个手机没有走远，对不对？女生急中生智，当众呼喊自己手机设置的名称齐天大圣，还听清楚了吧？我为什么让你们给手机起个名字你们知道了吗？太重要了。喊了以后结果是什么你们猜想到吗？当众呼喊自己给手机设置的名称齐天大圣，手机当场响起音乐，声音从旁边男子的口袋里传了出来，小偷瞬间暴露，当场被群众控制，随后移交警方处理。所以你可以想象吗？谁能想到手机取名竟然还可以抓小偷？齐天大圣居然还有这个本领？所以呢，也是跟大家说一下啊，就赶紧的想一想，你的手机叫什么名字？如果还没有起的话呢，赶紧想一个，好吧？好，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啊，继续。刚才是在地铁，接下来呢，我们来到高铁啊，高铁齐齐哈尔。烤肉主题高铁上线运营，车厢布置烤肉文化展板，乘务员化身烤肉推荐官，在车上开展烤肉知识问答，还准备了特色文创礼品，旅客乘车途中就能了解非遗烤肉文化，一路伴着烤肉科普奔赴美食目的地。所以你看现在这年头，高铁也开始干美食专场了。

好嘞，现在时间来到了12:45啊，不知道有多少小伙子此时此刻正在吃着烤肉听节目。好吧，不管你们在吃什么啊，请大家就是有一个好胃口吧，吃好喝好。但是呢，对，喝酒不开车，下顿继续喝。嗯，注意安全，注意安全。中午喝酒，什么级别都不行啊，是不是？来吧，来吧，来吧。刚才呢，问了大家伙啊，就是手机，如果给你的手机起个名字的话，你想叫它什么？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一起来说说看，为什么要给手机起名字呢？刚才的新闻当中大家听到了啊，有一个女生，然后在地铁上手机被偷了，被偷了以后呢，她的手机连着蓝牙耳机在，所以呢，她发现这个手机没有跑远，于是呢，就大喊了一声齐天大圣，哎呀，然后就是从旁边一个男的。

0: 我不知道，就是当他喊完齐天大圣，然后有你孙爷爷驾到吗？开玩笑，所以给手机起个名字，看来也是挺重要的哈、哦。就是给你身边的东西都起个名儿，你会叫这个手机啥呢？我们的小子啊，这位说啊，起个名儿吧，起个名儿叫啥呢？哎，这叫啥呢？对，我突然想到了有一部电影里面啊，好像也是星爷的一个电影吧，我忘记叫什么名字了啊。就是他里面喊人就喊，哎那个谁，哎那个谁那个谁那个谁，有啥呢啥呢啥呢？啊，这叫啥呢？很好啊，你说叫啥呢？我都能够理解。哎，给你的名字起，就是手机叫小雨是几个意思呀？那么关注天气预报吗？就。
1: 我们通常说一个人很逍遥，跟我们说一个人很自由其实是不太一样的啊。一个人高兴做什么就做什么，我们说啊，你好自由自在。可是逍遥好像比外在看到的自由要更多一点啊，也许是属于心灵上的东西。逍遥游里面一开始讲到是一条鱼在北方的汪洋大海当中啊，他不想做鱼了，他想飞起来变成鸟，所以他怒而飞，水急三千里。我一直有一个很大的建议说，特别是年轻的朋友，不妨在背包里放一本庄子，你去爬一座高山，你去到海边走一走，我相信所有大自然里面你所看到的海阔天空会帮助你理解庄子。
2: 正午乐逍遥，别有洞天。

0: 聊点带劲的，电解释加满，
1: 对，
0: 听点燃动的，维他命在线。
2: Yo, yo, yo, yo, 日光落在耳边，总有个声音等
0: 正午乐逍遥，让你瞬间满血。

好嘞，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有位小伙子说，小雨帮忙介绍一下怎么在手机上设置手机的名字呀，分别是安卓系统和苹果系统。啊，对啊，到哪去上这个户口呢？是不是？对，你这个身份证怎么去设定呢？我刚刚给大家简单的查了一下哈，就是手机怎么设置名字，安卓大部分的机型能够自定义唤醒名字，就是你可以给它设定名字，通常都是在设置里打开设置，然后智慧助手、智慧语音、语音唤醒，大概都是这样啊，就是都是在设置里面，不管你是什么 OPPO 啊、华为啊、小米啊等等啊、 VIVO 啊，都是这样，都在设置里面有个语音助手，然后是唤醒设置，大家可以找一找。那么苹果呢，就是大家就知道 Siri 对吧，一喊 Siri 不能够改换唤醒名，只能够换它对你的称呼。就是只能他叫我，不能我叫他呗。我喊你一声。

0: 敢答应呢？
1: 所以你看啊，这个名字啊，真的，还是很重要的，是不是？有些名字起的就非常的好听，有些名字呢起的就平平淡淡。那好听的呢，你比方说燕之屋。哎，你们细品一下啊，就这三个字，燕之屋三个字多好听啊。燕之屋啊，它不是简简单单的叫燕窝，而叫燕之屋。没错，夏季来临，天气燥热，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受啊？一到下午的三四点钟，人在工位上，但精力好像被抽空，咖啡也不管用，虽然能够提神，但是不能够养身。特别是连续加班几天之后呢，照镜子感觉天色都暗了一层。我们前几天播的是气色暗了一层啊、哦，就是 你气色老暗的话，你觉得整个天都塌了，知道吧？就叫天色暗了一层。大家一定要注意调养身心，状态管理成了我们的新课题。给大家推荐这款非常提气的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它是燕之屋新一代的鲜炖燕窝，有小分子燕窝蛋白，更容易吸收，还能激活出更多的活性营养。燕窝原料甄选印尼钻石产区，配料干净纯粹，只有燕窝冰糖纯净水。一盒里面搭配五瓶爆爆珠加五瓶鲜炖燕窝，孕期宝妈都可以安心吃。这款燕之屋鲜炖燕窝高温炖煮，灭菌彻底，无需冷藏，常温存放，口感也很好，清润滋补。孕期宝妈没有胃口，随时打开一瓶就能吃，补充营养。燕窝不仅能够呵护妈妈自己，也是给宝宝的一份珍贵礼物。燕窝中有珍贵的燕窝酸，是宝宝大脑和神经发育的重要营养。网上很多注重健康的孕期博主都分享过，坚持吃燕窝，整个孕期的气色和体力保持的都不错，宝宝出生之后呢，也特别的健康可爱。这款299鲜炖燕窝礼盒还特别适合平日里人情往来，朋友生日啊，特殊节日啊，花一份精品水果的预算就能送出大盘燕窝，体面又有新意。红色礼盒大气耐看，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显档次。现在福利价真的很划算，原价576元，现在只要299元，而且多囤更优惠，买6盒送一盒，买10盒送2盒。想要的直接微信搜索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回复299就能下单了，回复299就能下单了。问大家伙儿啊，就你要是给自己手机起个名儿的话，你会叫他什么呢？有没有人叫他299的？

0: 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3: 购机来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畅玩流量，升鞋靓号任选。
2: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3: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2: 出游怎样更划算？
3: 日转权益随心选，夜夜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家里5G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
4: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好了，刚才呢，问了大家伙给你的手机如果起个名字的话，你会叫它什么？我已经看到了。有小子给自己的手机起名叫299。如果有更多的朋友，你们想试试这个名字的话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发送299，看看，手机对你说些什么。
4: 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6: 好的，欢迎来到这个整点的正点播报。首先关注到的是国内新闻。今年以来，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积极回应社会关切，持续加大仿冒假冒网站举报受理处置力度。上半年共转交处置仿冒假冒网站759个，较2025年同期增长了150%，涉及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企业、社会组织和国际组织5类网站。中国排协宣布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澳门总决赛16人名单，主教练赵勇带队出征，全队已抵达澳门备战。根据赛程安排，中国女排将在7月23号19:30，也就是晚上的7:30对阵美国女排。好，接下来呢，继续关注到的是省内新闻。日前，芜湖市王稼祥纪念园管理处发布了闭园通知，王稼祥纪念园将于今天起进行维修，维修期间将暂停对外开放。最后呢，再来关注一条国际新闻。美国白宫20号发布消息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当日签署了多个公告，依据1930年斯穆特霍利关税法第338条，对从加拿大进口的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的关税。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新华网和安徽日报微信公众号，梁秀琪编辑，小雨播报，感谢收听。
4: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7: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4: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7: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4: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8: 哇哦，好美哦！
7: 注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九零点八，玩味城市，乐享生。
6: 大家真是，对，有朋友呢就不断的在发299啊。是这样子的啊，各位，299呢是鲜嫩燕窝礼盒啊。你发299可以看到了，大家可以各取所需。今天呢，我突然想到啊，今天给大家推荐的香奈儿的那个洗面啊，洗面奶，两支也是299，一支150不到嘛，两支也是299，非常非常的划算。大家可以在乐购908商城来搜一搜，看一看是不是自己需要的香奈儿的山茶花洗面奶，非常非常的好用，也是299。所以今天这不巧了吗？这不是？怎么都是299呢？299。
8: 中午12点，电量还剩几格？正午乐逍遥，打通你的能量补给通道，一键快充，电量满格。

0: 我们的这位小子说，我想要一个72小时刷视频不用充电，而且防水防热不卡顿的手机。是啊，如果有这样的手机的话，那你真的啊，手机是铁，你是钢啊。啊，72小时刷视频，我的天，你，所以什么事情啊，都是有分寸，有个度，对不对？手机为什么会热？手机为什么会烫？手机为什么就是还要充电呢？那是想让你歇歇，朋友们。各位小子啊，什么东西，对不对？就是手机，哎，你们一天充几回电啊？我大概一天要充一次，一天要充一次，就是手机现在带电量也不是太好了啊。当然你要少用点的话，不也就也还无所谓嘛。我呢用手机很多时候会用在听上面，就是我跑步也好或者做什么事也好，我喜欢听，比如说听节目啊、听播客啊、听音乐啊等等等等啊，都是用来听。我看的其实并不多啊，就不知道大家怎么安排的，现代人，你说能够离开手机生活吗？恐怕非常非常的难啊！但是也不能让它掌管了你的生活。比方说，吃饭的时候能不能别看手机？比方说，能不能抽出一点时间出来运动运动，陪一陪你的家人？哎，说到运动啊，各位，接下来我们今天最后半小时跟大家互动的话题就是。请各位逍遥子啊，推荐一块你熟悉的运动场。甭管这个运动场真的就是什么所谓的跑道啊或之类的，其实我在上《正午乐逍遥》的时候，有段时间经常啊有逍遥子就是推荐说啊，到中午了，我要去洛港公园机场跑道跑2圈。大中午啊，大太阳，洛港中原。然后无遮无挡，我讲的是跑道啊，跑道。洛港公园非常非常的大啊，不能够完全以跑道而成，因为它非常非常有名嘛，对不对？但是无遮无挡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恐怖，所以到了天冷的时候可能还好一点，凉快下来我还好一点。真的大太阳当空的时候，你喜欢人干吗？这是啊，小心肝吗？这是啊。请大家推荐一块你熟悉的运动场啊！你熟悉的运动场，我如果给大家推荐的话啊，因为我跑步，所以呢，我给大家推荐在夏天啊适合跑步的地方呢，就是园博园。你们说啊，还是园博园吗？你不是说晒吗？对，我说的是园博园旁边有一个徐小河，徐小河，它是园博园的外围啊，外围那个地方。为什么我推荐呢？是因为它两边都有树荫，所以基本上啊，密不透风。密不透风的同时呢，它也密不透阳，就太阳晒不下来。所以，我很多时候就是天很热，我就在那里绕圈儿。虽然本人非常讨厌那样子，就是像驴拉磨一样嘛，就一圈一圈一圈，但是没办法呀，没办法。所以，不想被烤死、晒死，那就在那里，我觉得还是一个不错的夏天能够运动的地方啊。不知道各位逍遥子有什么好的运动场、运动场所？你运动过也好，或者是你了解也罢啊，大家可以推荐一块你熟悉的运动场。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
1: 其实跑步越久就越喜欢跑步，不论快慢，也不在乎体能上的变化，而是跑步可以把绝大多数的负面情绪都代谢掉。这也是现代人为数不多的可以暂时性完全切断社会连接的精神避难所。我们谁也没有办法做到去除人性的底色，但通过跑步，我们可以获得对抗生物本能的机会，哪怕是一次按时起床，一次执行课表，一次克制饮食，这类微不足道的小事，最起码让我们获得得了修正自我的勇气，所以让我们开心的跑步吧。
2: 正午乐逍遥，别有洞天。

0: 球啊？
1: 还踢球？
2: 正午乐逍遥，说个球事儿。
3: 这叫打吗？

美加墨世界杯都已经结束了，那个小子说啥意思啊，怎么还说个球啊，这是啊。跟世界杯有关的一些有意思的事儿啊，包括我们今天一上来跟大家讲，为什么我一上来互动的话题是你怎么洗脸？哦，原来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一款洗面奶。嗯，对，推荐就是咱们乐购908的一款洗面奶啊。那世界杯，对，没错，决赛已经结束了，但是世界杯的草坪套装的售价也出来了，从450美元到3000美元不等。就一块世界杯的草坪，梅西踩过的、亚麦尔踩过的一块草坪，值那么多钱？你知道世界杯就是足球场地还是很大的吗？这可是一笔，对吧？相比于我跟大家只是互动一个话题，小巫见大巫了吧？不过讲真的啊，世界杯赛场大家都盯着什么球星啊、进球啊、谁晋级了、谁被淘汰了，很少有人留意脚下整片绿色的草坪。我关注的一本杂志叫做博物啊，博物里面就说了这么一句话，叫做一块完美的赛场草坪最高的境界就是它毫无存在感，它稳稳地拖住了整场比赛，却是决定胜负的隐形关键。大家听清楚了吗？一块完美的草坪最高境界就是毫无存在感，这是不是有点像管家那个感觉？就它不存在，但你随时需要它的时候它都在那里。哎，那么今天讲就是足球赛场上的草坪有哪几点跟大家分享的呢？第一点啊，你看我们知其然知其所以然，草坪不是现场种，是拼地毯。啥意思啊？世界杯的草皮提前在农场批量培育，长成之后卷成草卷，空运到球场一块块的拼接铺设，现场不用播种啊，几天就能铺好整片赛场，知道了吧？世界杯的草坪是这样拼地毯拼出来的。第二，那个说世界杯的草坪应该都是天然的草吧，不会跟我们一样踢的是假的吧？也不尽然，世界杯的草坪95%是天然草，还有5%的人造纤维，它自带加固骨架。话说这个草层里啊，草层里有无数的人造纤维，草根呢缠绕着纤维牢牢的抓地，球员高速的滑铲或者是反复的急停，草皮不会整块的掀起。你想想看是不是这样，就是因为它有了一些纤维，所以它被死死的固定住，如果没有纤维的话，它100%的好草，就是天然草，那么一踢就飞了吗？耐得住连续多场高强度的比赛，加入5%的人造纤维，所以什么东西都不是绝对的啊、哦。毫米级严苛标准差一点都不行，草叶高度严格卡在2.3到2.8厘米，全场平整度误差不能超过1毫米。草太长了，传球发飘，节奏变慢。太短了，摩擦力不足，球员极易打滑受伤。所以你看，讲究啊、哦，讲究。包括第四点啊，就地下藏了100万级的智能系统。什么叫智能系统呢？就是草坪的下方啊，铺设了很多的排水温控的管网，草坪的下面，搭配着24小时的传感器，实时监测湿度、酸碱度，还有。如果下大雨、下暴雨，像我们这边前两天这样啊，雨下得很大，它可以快速把积水排掉，高温低温调节土层温度，不管是露天还是暴晒，还是封闭场馆，因为有的场馆是封闭的吧，万一下大雨的话，它是封闭场馆的，全程保持平整翠绿。所以人家说全场观众的目光都聚焦在球员身上，没有人专门去夸草坪，可是他越是安静越没有存在感，越说明他完美的执行了使命，这就是世界杯草坪低调又硬核的价值。所以当时我就在想，我说是不是什么事情都是这样，
就是他的最大的体现啊，就是他毫无存在感。一个单位里，甚至你就说《正午乐逍遥》这个节目吧，如果就我不说话，就是毫无存在感，但是那就报警了，那就没声音就报警了，那就啊。

0: 我刚刚说了啊，我说是不是一档好的节目，也是里面主持人啊没有存在感，那才叫做好节目呢？有人说，那你就播音乐呗，是不是？你就放放音乐不就行了吗？问题是咱们是90.8，咱们是正午乐逍遥，咱们不是 Music Radio 啊。
1: 聊点带劲的，电解质加满，
2: 对，
1: 听点燃动的，维他命在线。
3: Yo, yo, yo, yo, 日光落在耳边，总有个声音。
1: 正午乐逍遥，让你瞬间满血。

对，让大家推荐一个你喜欢的运动场地啊。我们这位小子说了啊，我最喜欢的是餐桌，餐桌是我最佳的运动场，因为肠道蠕动也算运动吧。啊，在这里跟大家再次强调一下啊，《控糖革命》这本书里面说了三条准则，就是不是说不吃。而是控制怎么吃，

醋，喝一小杯醋，不管是老陈醋还是镇江香醋都可以，喝小杯醋对你一定是有帮助的。那么第三条，如果前两条你也做不到啊，那就是饭后稍微起来运动运动啊，适度的运动运动啊，也是，对啊，你运动了以后，你的肌肉会把你身体里吃进去的糖扎到肌肉里面去，而不会溶于血液。溶于血液的话，反正就挺麻烦的，你知道吧？具体就不细讲了啊。我们再来看看刚才跟大家说那个世界杯的草皮啊，决赛的草皮不是拿出来卖了吗？是不是400美元到3000美元不等？我的天哪！哦，450美元哦，对不对？你乘一下，你算一下汇率多少钱啊？一块草地啊，就这么一小块啊，不是说一大块，给你回家干嘛呀？铺床啊，这是啊。说到了床，这位小子说。哎，梅西睡过的床垫、用过的刮胡刀，会不会也打包销售啊？就是床垫不知道，但是刮胡刀肯定是不会的吧？因为你看他的胡子多长啊。还有啊，他穿过的鞋子、袜子什么东西也收藏吗？如果你能弄到一双梅西世界杯的时候穿过的鞋子、袜子，不要洗啊，不要洗啊！乖乖，那家伙那得什么这概念？但是话说回来了啊，话说回来了，就什么呢？就是我之前，因为我跑步，所以我知道那个第一个破二的人萨维嘛，萨维跑了1小时59分多一点，他打破了世界纪录以后，破二了，还不是一般的打破纪录啊，就是全程马拉松跑进2小时叫破二。那么，他的背心穿的一款背心立马就价值翻番啊，上千，我去。在想，你穿着他这款背心，你就能跑得快了？啊，这什么道理啊？这是，你要说鞋子的话，可能还会有些帮助啊。跑鞋的话有些帮助。你这个背心，你穿着就快了吗？那你到时候去他参加这场伦敦马拉松住的宾馆，他吃啥你吃啥，他在哪儿 WC 你也在哪儿，你就破二了吗？你那不是破二，你那是二啊。行吧，我们来啊，不管你的运动场在哪里，但是运动完以后别忘了回家。这个家怎么能不得是匠人制装装修的呢？安徽正在装修准备装新房的各位业主注意了，重磅福利来袭，匠人制装携手安徽交通广播第九届装修公益大赛正式开赛，全省限量甄选68套实景样板工地，您家新房变身参赛样板，全屋水电管线整屋更换，全新管材卸材不限米数，全屋墙面免费升级防裂挂网工艺，隐蔽工程终身售后保修，装修后顾无忧。现在到店签约，全屋主材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芝华士19件套家具，对开门冰箱浙派集成灶统统免费带回家，前68位报名的业主额外赠送智邦10平米 ENF 级环保定制橱柜，抢订热线0551-6556-0303 0551-6556-0303。好嘞啊，就是看一下啊，广播必须要有活人出生才叫广播啊。对啊，出生的不一定是我啊，也是你们啊，你们多出生我不就少出生吗？你们发音频来我直接放，然后我从中把大家的音频串起来，那才是主持人该干的事儿啊，而不是我一天到晚嘚不就对啊，怪我啊，一上来问大家你用什么东西洗脸，结果没想到各位小子大多不洗脸啊。那天问大家中午吃什么，结果各位小子到了1点半了还没吃饭，跟我一样。哎呀，好吧，这里是正午乐逍遥啊，我是劝大家要对自己好一点的小雨，祝大家平安自在，我们下次节目不听不散。

0: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2: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3: 购机揽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畅玩流量，升学量号任选。
2: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3: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2: 出游怎样更划算？
3: 日转权益随心选，夜夜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午后1: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5: 好的，各位中午好，我是小果。半点时刻，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呢，淮河以北晴天到多云，淮河以南阴天，有小到中等的阵雨或是雷阵雨。其中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的部分地区大雨，局部地区是大到暴雨。明天白天，淮河以北多云转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是雷阵雨。沿淮淮河以南有小到中等的阵雨或是雷阵雨，其中江淮之间部分地区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那么明晨的最低气温，我省山区21到23度，其他地区23到25度，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2到34度，江淮之间29到31度，江南30到32度。关注省城合肥哈，目前多云，室外温度32度，空气质量指数30，空气质量优。
4: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5: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股市动态哈。此刻的上证综指呢是3831.85点，上涨了35.57点；深圳成指14109.28点，上涨了499.05点；创业板指数3626.22点，上涨了183.12点；6.22点，上涨了183.12点；6.22点，上涨了183.12点。安徽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哈，半个小时以后，欢迎您继续来关注股市的动态信息。
6: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7: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6: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8: 来了，亲家们，
6: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9: 在奔腾的城市里，我们做你身边最长情的陪伴。
10: 我每天都会等待你的。

0: 声音
1: 陪你向希望前行，我们努力让路途更加温暖。
0: 我终于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了。
1: 当你努力拼搏，我们与你一起共振。
0: 很开心，很开心，加油！
1: 前方是家的方向，更是爱的方向。幸福生活家，让家更加幸福吧。
2: 好的，各位朋友，幸福生活家，让家更加幸福吧。欢迎在午后的13:33啊，锁定收听湾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小果啊，赶紧抓紧时间的在这个微信平台上来打招呼。有人说霞果姐好呀，天气又热又凉快，你这是啥形容？还有人说武安合肥，武安安徽真好。心态呀 啊好像慢慢的平和。心态呀 啊好像慢慢的平和。这又要下雨了啊，大家要注意出行的计划。那么一到下雨天啊，阴雨天，包括昨天你们有看我们新媒体吗？发了这个合肥晚上的这个晚霞，出现那种像粉红色一样的，像火烧云一样那种漂亮的晚霞的天空啊。有没有发朋友圈啊？有没有看到别人的朋友圈？那么所以今天我们和大家聊的这个事儿啊，和朋友圈有关啊，特别好笑，特别扎心的一个热搜，刷屏全网。就是请问大家啊，我问问你们，你工作之后你的朋友圈请问啊变成什么样了？看完以后啊，我看了很多的这个网友的评论，包括网友的晒图，我觉得真的，你们有没有发现啊，上学的时候朋友圈是热闹大胆随心所欲，工作之后的朋友圈呢，很多人是安静克制谨言慎行，哎，完全两种画风，两种人生。所以啊，我们今天就不要聊压力，不要聊焦虑，我们好好来唠唠嗑。还有人在跟我说世界杯踢完了，朋友，那我考考你，知道下一届世界杯在哪踢吗？知道的你就往微信平台上发，下一届世界杯，2030年的世界杯，请问在哪里踢？并且2030年的世界杯，请问有什么特别？会吗？啊，会你就发个圈儿。好，我们今天和大家这个互动话题啊，互动话题就是你工作前后，请问你的朋友圈发生了哪些超大的变化？有哪些变化？你可以现在打开你的朋友圈看一看啊，你翻一翻，你往前翻，它那个前面有年份，你往前倒腾。我印象当中应该是。2010年、2012年开始，就是当微信开始流行以后，可能朋友圈大概是从2012年开始慢慢开始发的。你往前翻翻，好吧。来，我们今天就聊这个啊，快微信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在线发语音、发文字都行。
0: 世界那么大，总有美好在路上。好吃、好玩、会生活，生活万象。包罗你的万千快乐。
2: 来吧，关于你的朋友圈，我们来看看微信平台上说上班前朋友圈是生活，说上班前朋友圈是生活落日和碎碎念啊，上班后很多人现在是一片空白了啊。你看有人发来哈，这个是网上有朋友这么发，他说工作后大家的朋友圈都变了。今天有个同学通知我他要结婚了，繁忙的工作突然有了一丝欣喜，就赶紧发了祝福你我的朋友的表情包，跟他说人应该去不了，但是心已经飞向了大连，就飞向他可能结婚的地方。后来啊，就突然很怀念学生时代，感觉好多朋友都没有像之前那样联系了，想着打开大家的朋友圈看看近况，接连发现好几个朋友都是空白的啊，三天一个月或者有几个置顶要么就是一片工作的工作号转发啊，点开看看自己是苦笑了一下，又何尝不是呢？之前生活有这个鸡毛蒜皮的这个记录啊，记录这个记录那，甚至情绪上的波动啊，求学的忐忑，情感的 emo， 快乐的聚餐。可是走上工作岗位以后，也许记录生活已经没有那股子冲劲了，也许因为种种原因就自动闭麦了。所以啊，成年人社会经历的变化吧， 不再喜形于色，也不会再把真的爱给了生活啊。这咱网友已经留到这个程度了。有人给我留言啊，看四位朋友的朋友圈全部都是仅展示三天可见。哎，咋整啊，咋整啊，啊都不玩了。来啊，柚子他说，鬼姐你好，上学朋友圈的全是自拍和吃喝玩乐，工作以后朋友圈全是努力加油和前行，主打一个成熟又稳重。你怎么努力？你每天在朋友圈给自己给自己打气啊。啊，阿泽说，以前心情不好立刻发朋友圈，现在天大的事自己消化，朋友圈一片岁月静好。我来说一下我自己吧，因为我还是一个整体比较爱发圈的人。我专这个话题，我把它稿子编出来以后呢，我专门把我的朋友圈从我发圈第一条开始往前看了一下，发现其实我发圈的习惯没有特别大的变化，这是实话啊。真的，就比方说，只是说以前呢，可能好吃的东西立马会发，现在好吃的东西呢，我可能等一等啊，拼个几张图一起再发。就我整体还是一个比较爱发朋友圈的人，当然呢，不可能呢也会注意一下频率，怕发多了人烦。基本上隔个几天吧，一周应该能发个一条啊，跟工作相关当然会有啊，工作的该发的朋友圈一定会发，生活当中呢也不会吝啬。所以姐姐我确实是个比较爱发圈的人啊。我特别喜欢隔一段时间往前倒倒刷刷看，哎，我这时候在干嘛，哎，我前段时间在干嘛，再看看当时那些朋友给你留的言，其实蛮有意思的啊。我倒还好啊，没有特别特别大的变化。有人说我现在的朋友圈全是晒娃，是你晒娃还是你的朋友在晒娃啊？这是两个概念啊，就大家已经到了开始晒娃的年龄啊。你看浅浅他说最大的变化就是发之前必须分组，哎呦，领导可见同事不可见已经成了肌肉记忆。你这不合适，你领导可见同事不可见，你什么意思呢？我跟你说，我的朋友圈分组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是什么呢，就是我每次在外面胡吃海喝的时候啊，我父母那帮人他看不见。有玩可以，旅行可以，工作可以什么，但是比方说我在外面吃个什么炸串呀，吃个火锅呀，吃个烧烤这种东西，我是一定会屏蔽他们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以前一发我妈或者我爸电话就过来了，你不要在外面乱吃这些东西，油不好，这不好，那不好啊。我大概听了有三次四次以后发现，哎，我瞒着你啊。这是我还真没有像这位朋友说的这样，领导可见同事不可见什么这种不用，因为我们的工作其实相对来说还比较透明，我们这个要么转发我们的公众号，要不然就是你看看姐姐就是直播安徽，要不然有些活动，要不然就是男生女生向前冲，要不然就我来上节目，你说有什么需不能见，什么都能见，都得必须见。依依说上学一天三条，工作三年三条，我的朋友圈已经荒芜很久了。 这样子啊。但是有一些你没有发现啊，就是有一些其实他的这个朋友圈也是工作的一个部分，就是你需要通过朋友圈去让就是展示一下啊，就是这个关于朋友圈怎么说呢，就展示一下你工作的一些内容。好，我们继续来看啊，大家的留言，说说你的现在的朋友圈工作过后有哪些变化。小夏你说，国姐你好呀，今天很热记得防暑，谢谢。他说我直接设置半年可见，很少更新，不是没有生活，是懒得解释，懒得展示。那你得展示啊。我呢还是说站在我的角度啊，其实我是建议大家啊，我不说男生啊，因为男生其实说实话他关于美照这个东西确实啊，他跟女生不是一个赛道，但是我觉得女孩子适当的你可以发一些生活的记录，可以是美食啊，也可以是比方说你带孩子去一个很漂亮的地方玩，也可以是比方说你的朋友你的老公给你拍的美照，也可以是一些家庭聚餐，你可以适当的发一发，你拍拍照留个纪念。我觉得美好的东西大家都是可以一起分享的，不用考虑太多。就像我刷到我很多朋友发的朋友圈的时候，其实我也是能够被那种开心的氛围，包括现在有些人还会剪视频往外发，就被这种开心的氛围所感染到的啊。 木木说，姐姐上学主打随心所欲，工作主打谨言慎行，朋友圈越来越干净，心事越来越多，你们这又是何苦呢？都是何苦呢？

我全部都可见，我发朋友圈只发不刷，纯折磨别人，管别人看不看，我发我的。哎，这种人就是非常，哎，这种人就是非常，哎，这种人就是非常，哎，这种人就是非常值得称赞。哎，我就绝对我不会去耗我自己，要耗你们耗着你们，我不耗自己啊，你们爱干嘛干嘛。

0: 真的啊，虽然我身边有很多朋友说你就是，比方说家人的时候，他会在一个分就是组里，
1: 我就是我这，我容易加分叉了，知道吗？好，欢迎大家给我们来留言留言啊！有人说小果，我一般2个月左右发一次朋友圈，让大家知道我还在。2个月也行啊，你保持你自己的频率，你不要骤改，你不要突然2个月会变成2天1次，人家也觉得你有好怎么回事啊？啊，你或者你别2个月突然变成半年不发了，人家也不知道你是怎么回事啊。你看这有昨天姐姐的朋友圈，老板画的大饼，真的有一张饼，我跟你说这个饼还怪好吃的。为什么？它是新疆的那个馕，真空包装的那个馕。时间是上午的11:13啊，在电脑屏幕。你别说这个馕，我跟你说真怪好吃的。你说朋友圈颠一点啊，要颠一点，领导就不安排重要的任务给你了。谁说的？哪一项工作你不得亲自落实完成啊？工作啊，我跟你们讲，工作在我的理解当中啊，我不知道你们，我们就闲聊两句。我始终觉得工作啊，它是一个人个人社会价值的一种体现。当然我们说薪资报酬它是一方面，但是我始终觉得这不是最重要的啊。你们也别说我站着说话不腰疼，不是啊。我做一件事情之前，我真的不会把他的报酬看在第一位。首先第一点，我是凭热爱凭兴趣。第二，我始终觉得就是工作它给人带来的这种社会成就感，以及你完成一项工作以后你的那种就真的不是钱能给你带来的那种快乐，很重要很重要。当然呢，就每个人性格也许不同，至少在于我看来啊，我觉得就是你安安稳稳的把工作做好，把你的这个工作要求的这些活干好，它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当然当你可能背负着承载家庭的压力的时候，也许你对于薪资啊，对于这个另外一层的要求呢，会更加的突出一些。但是我觉得当你还在就生活还不错啊，需要有一份蛮体面，或者说一份比较热爱工作的比较热爱的工作的时候，其实它真的不是钱是第一位的，好不好？哎，我天天跟你们说都是心里话，大家也交交心吧。橙子说，唯一更新的内容就是公司的转发、节日的问候和正能量的文案。我是妥妥的职场人的模板。你正能量文案怎么发？哎，现在我跟你讲，发朋友圈现在对我来说最难一个事情，什么就文案。我翻了一下，我以前发张，比方说你发几张自拍图挺漂亮的，或者说你发几张就是跟朋友吃饭的图，几张美景。我以前发就发了，我现在不行，我那个文案是真想不出来呀。你不能发那种太文绉绉的，知道吧？那受不了。你又不能发那种情绪 emo， 其实我心情很好，但是别让我一发，人家会觉得你怎么了？你是不是碰到什么事儿？我没有。所以我就越来越难发这个朋友圈文案，好难。比如说你看看文案看什么，看我就行了，对，这照片美就行了。初心说，其实不是我们的生活变少了，是慢慢学会把生活留给自己，不再分享给所有人。来，这位朋友说，工作以后啊，朋友圈最大的变化就是自己自拍照发的越来越少了，这个是我也是啊，更多的是开始记录生活。分组那是必须的，我跟你说，朋友圈分组都不敢跟你们聊，怕你们太颠，因为现在微信加的人太多也很杂，不想成为别人的茶余饭后的谈资，指着你的照片说，哎，他怎么凭啥呢？我的生活我的快乐只愿意给我最亲近的人看。哎，你这个就说到点上去了。我呢，我的生活，就比方说我就跟家里人的生活，我一般是不会给就不熟的朋友看的，啊，不熟的就是，比方说可能因为工作原因，因为工作我们可能会加一些人，但是他是看不到我的这些个人生活的，啊，包括孩子呀，包括亲人啊，家里这些，我一般很少会展示给不熟的这那些人看，啊，我觉得是一种隐私保护吧，就是。倒不是说一定要怎么样，但是你说你有孩子啊什么这些，不想让他们过多的了解到你的这方面啊。有人说那个男的放暑假在家

工作啊。你说的是指大老师是吗？他没有暑假，他要工作，他哪一期值班会他不在呀？啊，他在呀。有人说小果很喜欢社交啊，其实没有，我社交一般，我不是很喜欢社交，我是社交圈比较窄，就是工作呢，那是可能有一些必须社交，但其实我生活当中的社交窄，就是我核心朋友圈不多啊，就那么一撮撮啊，然后就是我也比较喜欢待在我交朋友的舒适区，我也不是太喜欢去拓展新的朋友，所以但是在我的舒适区里我会很开心啊。有人说基本不发圈，不看圈，不内耗，我很快乐。来继续来看一看我们今天聊的话题是什么，就是说一说你工作过后啊，你的朋友圈有没有什么变化啊，大家的留言很多。来，爱吃雪糕的芳芳，这个名字我很喜欢，他说我的朋友圈里有一些是代购啊，最近因为出国少了，所以很多东西都是从代购那里买，但是买的也少啊，喜欢看一看，点进去看一看他们在世界各地的一些购物的情况啊，很开心。哎，你跟我一样，我以前出国玩的时候啊，就是因为我以前非常喜欢出去玩嘛，就是会买很多东西，说实话。所以现在呢，当我在对比一些东西价格的时候，我会一下子就会知道，哎，它的价格怎么样。比如说你今天有好好洗脸了吗？啊，你今天有认真洗脸吗？世界杯已经结束了，熬夜熬了这么多天，不要好好的把脸洗干净吗，朋友们？所以来吧，来，到了我们为大家安利好物的时间喽。我们乐购908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听好了，是我们护肤刚需的王牌——香奈儿山茶花的洁面。刚才有听众说，他说非常喜欢看代购在世界各地拍东西啊，这个活姐姐以前。我不是代购啊，在姐姐以前在世界各地的时候，我会喜欢去对比一些免税店的东西，也去买一些。跟大家说，香奈儿洁面是非常非常好用的一款大牌的洁面。我们帮大家挑洁面啊，其实说实话是从很多个方面去考虑的。那么首先听好，它的这个护肤第一步就是洁面，如果你选不对，你后续再贵的精华面霜都非常难吸收。所以你今天好好洗脸了吗？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这款是全球口碑封神的，就封神了，经典洁面香奈儿山茶花，它的全称叫山茶花柔和洁净洗面乳，也是常年稳居全球高端洁面销售榜单前列的一个王牌的单品，它的量很大，全球累计是热销超千万支，它是无数明星无数美妆达人无限回购的大牌洁面天花板，很好用啊。我来跟大家说一下，首先是核心成分啊，它的核心灵魂是我觉得香奈儿整个这条线里复制不了的山茶花的山茶神经酰胺，还有高纯度山茶花的精粹水，这两款是集中出现在我们这瓶山茶花的洁面里哦。听好，它取自法国高级雅克的冷冻山茶花花瓣的蒸馏萃取，就仅仅这一步很多品牌就无法复刻，所以它自带修护力，清洁的头身又能补充你肌肤本身的一个皮脂度啊，牢牢锁住皮肤的屏障。因为洗脸我们不愿意让角质层越洗越薄，角质层是皮肤屏障的天然的关键，所以这款洗面奶你不用担心。还有呢，就是它有这个双重的海洋植萃啊，像我们的螺旋藻以及海蓬子的提取物，它呢是干嘛，就是清洁能力强，像你如果这种天气你只涂一层防晒，包括淡淡的隔离，它都可以直接清洗掉，泡沫非常绵密，像云朵一样。另外呢，像我们帮大家推荐产品，听好，敏感肌还有孕期都可以安心使用。为什么呢？因为香奈儿山茶花的这款洁面啊，它是氨基酸复配的黄金配方，它不像传统皂基洗面奶洗完了会拔干啊，它也不像最普通的那种氨基酸洁面洗面奶洗完了以后它清洁力不够。有时候果姐啊，我曾经买过一瓶，老都老久老久用不完，真的很实用，一定要去带啊。这个价格呢，我先跟帮大家来说一下，很多朋友都来问价格。我们150毫升的大容量，用量首先给你大家说是非常非常省，每次黄豆大小就能搓出全脸的足够的泡沫。如果说你家里有起泡棉，有些朋友讲究，你像我就是讲究啊，我就有起泡棉，你搭配它，那个像云朵一样的泡泡啊，听好啊。
正常情况下，我要跟你们说，我之前在新加坡樟宜机场买到是389，我在法国戴高乐机场也有买过，我跟你说价格可能要稍微低一点点，要350左右。听好，乐购908商城专柜目前，听好啊，单只只需要199元，不用去质疑，因为我们有专门的采购渠道。乐购908是908的官方合作商城啊，他们是全世界的买手，就比你那个朋友圈里看到那个人买手啊，他的拿货的渠道以及他的量都很大，所以199元一只的价格，听好，你不如去囤两只。就像我们兰蔻粉水有很多朋友都在囤啊，两只组合低至是299，单只到手不到150块钱。你跟闺蜜去囤啊，同事去凑单，性价比非常非常高。有人说香奈儿的洁面超级好闻，对味道非常好，就是我说的，因为为什么？因为它选用的是这个法国的这个专门的山茶花冷冻过后萃取出来的哈，来自法国高级雅克的冷冻山茶花。那么它有几个比较好的地方，我帮大家说一说。首先就是它的乳霜挤出来是乳霜质，秒变云朵泡沫，所以用量非常省。它的膏体啊，就是那种温润的奶霜质地，加一点点水就能揉出很绵密的泡沫，你洗脸就像做 SPA， 关键是就像泡在那种山茶花里的感觉。还有呢，就是清洁、卸妆、保湿三合一啊。我刚才说了，像防晒啊、基础的隔离，它都可以一次性洗掉，并且保湿的效果可以长达24小时，不紧绷也不假滑。你洗过脸以后，稍微铺一点水，直接上妆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哈，不会卡粉。还有全肤质通用，干皮、混干皮、混油都可以去用，四季都可以用啊。有些男生一到夏天以后，脸出油太多了哈，他会去选专。

0: 保湿，所以这一支全家都够了。另外呢，是香奈儿的经典线啊。香奈儿呢，作为大牌的这种顶奢的一个品牌吧，其实它在护肤跟美妆这条线呢是常年霸榜。那么你们不要觉得，我觉得香奈儿，我自己觉得它在护肤线做得非常好啊，真的是非常好啊，品质非常稳定，送人也很体面，好不好？所以呢，今天呢，我们就跟帮大家来推这款产品啊，是我们今天乐购908的一个主推产品。听好，150毫升装的香奈儿山茶花柔和洁面哈，两支到手299，单支199，所以能囤两支的就不要买一支了。还有呢，就是我们乐购908商城覆盖了像美妆呀、服饰呀、生鲜啊、酒茶很多产品。你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点击进去以后啊，你往下拉就能看到我们山茶花的洁面了，特别的，真的看我都很幸福。就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跟我一样，我是很喜欢没事在家逛一逛购物平台的，看看很多新品，包括我们像卡洛斯的鞋子呀，像很多护肤品呀，下面的香水呀，包括我们的那个第二支半价的口红，还有防晒专区所有人一定要进去。很多我的听众啊，我不知道我的听众有一些跟我说，他们呢就买这个卡洛斯的鞋子，你买到顶了，就是个人到顶了，就换个账号再买。所以今天把这个洗面奶，就是香奈儿洗面奶拿出来啊，就是帮大家来做一个福利，单支199，两支299，150毫升装。我已经跟大家说了价钱了啊，使用方法也说了，相信香奈儿啊，相信大牌，我是相信一个比较相信品牌的人。好的，各位要抓紧时间去冲吧，我们库存不多，来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是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商城去下单购买啊。觉得价钱有问题的，你可以就刚才我们听众说了，对吧，今天我们聊朋友圈，你问问你朋友圈代购他卖多少钱。我已经把樟宜机场的价格和法国的价格告诉你们了啊，你们去拼一拼，比一比吧啊！来，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你搜索一次啊，你就把它放在微信上，一下滑就能看到了，好多好物去冲一冲。今天的洗面奶一定要买哦，人手必备一支。我们整点过后继续回来答题哦。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3: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0: 对评论。
1: 广州花五路公交每天的首班车会特意绕行几百米，直达农贸市场门口，免去老年菜农挑担换乘的辛苦。这件小事一经报道，收获全网点赞。这一线路调整源于一则市民的网络留言。了解情况后，当地多个部门体验调研，多方协商，拿出绕行方案。针对这一事件，请听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李李的点评。
2: 整件事的起点呢，是市民一条客观的留言。早班公交上带货的老年菜农挤占过道，既造成了车厢拥挤，也耽误了上班族的通勤。面对菜农谋生需求与市民通勤权益的两难矛盾，其实啊，有很多简单省事的一刀切办法。但是呢，当地治理部门啊，没有选择走捷径图省事，而是主动多往前走近一步。工作人员清晨跟车，全程实地调研，亲身感受老人挑数十斤菜筐换乘的劳累。随后呢，联动交通部门、公交公司反复是协调测算，最终啊，敲定了一套兼顾所有人的折中方案。仅调整每日首班车小幅绕行，全程啊只多耗时一两分钟，菜农下车呢就能直达市场，其余乘客正常通勤，不受任何影响，两头的诉求呢都能得到妥善的兼顾。几百米看似微不足道的绕行，背后啊是基层治理逻辑的深刻转变，从过去习惯管住人，优先简化管理程序，转向主动服务人，优先便利群众的真实生活。以往呢，不少民生矛盾难以化解，根源啊在于习惯于站在管理便利的角度去制定规则，缺少下沉一线解决问题的耐心。而这次公交改线呢，给出了一个范本，只要愿意主动走进群众，直面两难的诉求，多花一点精力调研协商，很多看似无解的对立难题都能找到兼顾各方的温柔解法。线路调整之后啊，车厢里自发形成的双向体谅，更让这份治理温度落地生根。菜农呢，自觉把菜筐紧凑摆放，尽量少占用过道。上班族、学生主动向后退让，包容沾着泥土的农具与蔬果。官方柔性变通的治理举措，唤醒了市民之间彼此包容的善意。管理者多走一步，为民解忧；群众啊，互相体谅，温暖同行。二者相融，勾勒出一座城市最鲜活、最动人的市井烟火气。治理多走进群众一步，民生就能多温暖一分。一趟公交的短暂绕行提醒我们，好的基层治理从来不是死守固化标准、追求管理轻松，而是俯身看见普通人的难处，用细致周全的变通，让公共服务真正贴合百姓日常。
0: 多评论内容，请关注908瑞评论公众号，参与互动，发表观点。成绩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3: 好的，各位朋友，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通行情况哈。令宁高速双向38公里至41公里进行施工，占据了应急车道。那么受到施工影响，郎溪东出入口封闭，往返郎溪县车辆呢，请从郎溪北站十字站上下高速，预计8月10号结束。
4: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5: 出发。
4: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5: 我在，
6: 我也在。
4: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7: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5: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4: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

0: 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在奔腾的城市里，我们做你身边最长情的陪伴。
0: 我每天都会等待你的声音，
1: 陪你向希望前行。我们努力让路途更加温暖。
0: 我终于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了。
1: 当你努力拼搏，我们与你一起共振。
0: 很开心，很开心，加油！
1: 前方是家的方向，更是爱的方向。幸福生活家，让家更加幸福吧。
2: 好的，幸福生活家，让家更加幸福吧。欢迎在整点过后继续回来，这里就是 1FM90.8 恩惠交通广播。有人说，小果姐，我买洗面奶啦，买吧。真的就是我现在觉得我们的购物环境已经好了很多了，不像以前。其实说实话，真的是要到外面免税店啊，或者到国外去买一些可能当地的东西会便宜一些。但是现在呢，说实话，因为购物渠道的打通啊，包括更多人专业的人去做这个团队做这个事情，所以其实我们还是有很多的机会啊，很多的这种去买到你人不出国可以买到同样的价格，甚至更便宜。刚才问你们说2030年的这个世界杯在哪，哎，你们有的人答的也很神奇啊，说好几个地方都有，你那得应不答。还有说世界杯结束了很落寞，那你也可以点进去看一看我们金球的那个金球奖1:1复刻的五粮液酒啊。我始终在推这款产品的时候，我没有把它当成酒在推，我把它当成一个纪念品的 IP。当你把它当成一个非常漂亮的纪念品 IP 的时候，并且它还是我们非法对吧2026美加墨世界杯指定的官方用酒，就联名的这个酒，你会觉得天哪，真的是意外惊喜。世界杯已经结束了，但是我们依旧可以通过一些 IP 的一些可爱的小东西去留住这个夏天美好的回忆啊。2030年的世界杯，我刚才说的它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它是世界杯100岁啊，它是百年世界杯。官方举办的地方呢，跟大家说一下哈，这是第一次啊，这也是第一次啊，横跨两个大洲去举办世界杯啊。它是由哪里？在欧洲呢是西班牙、葡萄牙啊，西班牙、葡萄牙；非洲是摩洛哥。听好啊，西班牙、葡萄牙。所以为什么我说诺坎普？听好了，诺坎普在西班牙会有11场比赛，葡萄牙会有3座球场啊，西班牙是11个比赛球场。另外呢，像南美、乌拉圭、阿根廷和巴拉圭都会有。听好啊，听好。那么阿根廷呢，它因为它是首届世界杯的亚军，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会承办三场在南美比赛过后，所有的球队呢就横跨大西洋飞往欧洲跟非洲，牛不牛啊？这是世界杯历史上横跨跨越最跨度最大的一个赛事。哎，我下一届我是应该大概率我会去一下，也不去不行了呀。人生又有多少个4年呢，对吧？到时候发朋友圈啊。今天和大家聊的话题呢，是我们来说一说关于这个你工作以后啊，朋友圈有没有什么变化。有人说这个不爱发圈啊，不也不爱看圈，不内耗很快乐。我觉得这样也不错啊，有人不发就不怎么爱发，他不是针对什么，不是也受到了他什么打击，他就是不喜欢发朋友圈。所以啊，有人说长大最明显的标志就是从爱发朋友圈到不爱发朋友圈，我不是特别的赞同。我觉得就是你不爱发，你可能就一直就不是很爱发的人。你爱发，也许呢你慢慢发的内容会有变化，但是呢我们不是不热爱生活了，我们是慢慢的学会了情绪自度、生活自愈、安静的成长。所以大家哈，我觉得不用管你的朋友圈是变安静了啊，还是说比较的热闹，每个人生活方式不同，你也可以通过别人的圈去看看别人热闹的生活啊，通过朋友圈展示你自己的工作、自己的快乐。但是真正的生活它其实不是发在朋友圈里的，因为也有一些人是通过朋友圈、通过社交媒体平台去熬人设，这种以姐姐的火眼金睛我一眼我就看出来了啊。生活是过给自己的啊，你过得好其实大家都看得出来，你那个发就散发出来的状态也不一样。所以呢，愿我们所有人都能够在职场上稳重前行，在私下的生活里呢也能够热爱自己的生活。而果姐洗面奶怎么买呀？ 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今天我们的主品呢是山茶花，香奈儿山茶花的洁面乳啊，299两支，单支199，所以你肯定是买两支把它带走啊。我们每天的主品这个量都非常少啊，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我们来答题了。
3: 世界这么大，多的是你不知道的事，一起来幸福长知识。

也能操控电视，请问它利用的是什么原理？问一问你们，它用的是什么原理啊？这个 A 是光的反射， B 光的折射， C 光的直射。瞧瞧这个，哎，你们瞧瞧啊。是不是你这学个生活当中哪哪都离不开物理。好，各位啊，这个遥控器对着墙壁按也能够操控电视，利用的原理是什么？ A 光的反射， B 光的折射， C 光的直射。

0: 来，我们来听听看大家的答案啊。
1: 这道题我选择 C， 光的直射。
0: 好，选择 C， 光的直射。还有人选的是光的反射。还有人说，真的吗？我为什么每次都要对着电视的红点按呢？那你要不然试一下对着墙按呢？有人说感觉反射直射都是都对呀。你现在就发个朋友圈，你就说为什么为什么就是遥控器对着墙壁也能遥控电视啊，你把你的朋友圈通过这道题给经营起来，让大家觉得你是一个知识类的达人啊。

每一天上节目，最最不好意思和最开心的事情就是总有人给我表白，就是国姐，我好喜欢你的声音。那我，还有人说这够远的，折腾啥呀？你说什么？说世界杯啊？能去就去啊！在爱的纯净世界，你就是我。我准备从布宜诺斯艾利斯直飞西班牙，你知道布宜诺斯艾利斯咱从国家飞过去得多远？我有朋友前段时间去了，说小腿坐飞机都坐抽筋了。也说感觉像黑板的慢反射原理一样。好，这道题就是大家给大家说一说啊，我可爱的听众朋友们，遥控器对着墙壁按也能操控电视，他选的正确答案是 A， 听好了啊，光的反射，遥控器红外线经墙面反射是依旧可以被电视机接收的。比如说那我去其他房间行吗？那你就找事儿呗，朋友。你客厅的电视你还要你就是，我觉得客厅电视在主卧你应该遥控不了吧。比如说国姐，你就和我说你今年十几了，你别问就是十八，问就是十八啊。怎么可能十八？我的天哪！我现在要是十八岁，我都做梦我都笑得醒。哎，但是我觉得每个年龄真的很快乐。就像比方说我们二十岁的时候，

你会觉得我的天，我都20岁了啊！或者25的时候，我都25了。你再往后其实一样，当你30、40、50了，你都会觉得天哪，我都这么大了。但你，当你到60岁的时候，你就觉得天哪，40岁好年轻啊，30岁好年轻啊，是不是？所以一定要珍惜每一刻的时光啊！每一个年龄段有每一个年龄段该做的事情，好不好？我爱的就是你，啊，爱的就是你啊。多感人啊！好，我们第二大题，朋友们啊，这道题过了啊，记住啊，是这个，我看一下啊，是光的反射啊，反射。来，第二道题，跟大家说一说啊，第二道题，我们常说一句话叫"五福临门"啊，这句话在春晚啊，在包括啊，我想想，除了春晚还有啥？就是像很多这种的大型的对吧，都有过这句话"五福临门"。那么，请问下面哪一项它不属于五福？很重要，我对于咱们中国国学啊，包括这些小知识，希望大家都能够有点常识啊。五福临门啊，我们恭祝大家五福临门，年年欣喜啊。五福临门当中，下列哪一项它不属于五福 ？A. 长寿 ，B. 富贵 ，C. 暴富。暴富。我每天都要接到多少个姐妹的信息，说国姐你快暴富吧。我说你这对我要求，我不仅要富，我还得暴富，对吧？长寿、富贵、暴富和康宁，请问啊，请问五福临门当中哪一项，就下面哪一项它是不属于五福的？长寿、富贵、暴富和康宁。比如说你又看不懂越位，你去啥？我也好喜欢听你的声音，不是你这话说的我就不爱听。我看不懂越位怎么了？我看不懂越位不代表我说不出来为啥，就是越位是啥。

0: 对啊，我看不懂越位，怎么看不懂越位？我理解越位就是说你这球员传球的那一瞬间啊，传球的那一瞬间你不能跑到对方什么最后一位防，不能跑到什么最什么防守队员的前面呢，嗯，就这么意思嘛。但是我在比赛过程当中看不懂，四年了，看不懂越位就算了，越位十几年二十年都看不懂，但四年了，我这个西语肯定要拾起来了。
1: 我选暴富。
0: 哎，五福临门里没有暴富啊，好多人都是说暴富，为什么觉得怎么暴富觉得不大可能啊？还是说国姐下一届世界杯怎么约？你别听我说的不一定靠谱啊。我刚刚跟你说那些国家都是真的，都是靠谱的啊，就是欧洲、非洲跟南美洲一起合办2030年的世界杯，并且是世界杯100岁了。但你去哪？你看你情况吧。有人说你去要去布宜诺，我去啊，我去布宜诺斯艾利斯把第一场看完，我跟着球员一起坐飞机飞去西班牙。你们如果发现在2030年的夏天我如果请了一个长假，你就别问啊，我肯定是去，对吧？这可不肯定是有活动吗？哎，有人说我也感觉应该是暴富。哎，其实我跟你说，中文依旧是世界上最最浪漫的语言啊！你们发现有很多外国人学中文，好多笑话，就像这种什么五福临门啊，平安吉祥啊，这种他们更不懂什么意思，更不懂的。

0: 有暴富这个选暴富，你打错字是暴富，暴富啊，暴富，突然的富，突然变得 rich， 就是你突然你 suddenly 你这个人变得就是 very 特别特别的 very 的 rich。他说因为老祖宗不会那么庸俗吧。其实我也觉得啊，我觉得暴富分很多种，我们精神上的愉悦啊，精神上的富足，它也是一种富有。但是这道题正确答案听好选的呢，它就是 C 暴富。听好了啊，五福临门，这个五福它指的是长寿、富贵、康宁、好德以及善终。好吗？没有暴富这个选项啊，确实我们的老祖宗，我始终都讲过啊。金钱的这个属性其实在幸福的程度里它是往后排的啊，它是往后排，它不要说老祖宗，我们现在也一样啊，一样好不好？长寿、富贵、康宁、好德以及善终。那么富贵跟暴富完全是两个概念啊，我们所有的财富是要靠你一代一代这样不停的去努力去积累的，而暴富这个我始终在现在我都不看好，不看好啊。来，我们来看看大家的选项啊。能说这歌好好听啊，对，这是今年美加墨世界杯的主题曲。
1: 应该不，应该是暴富吧？还有两个应该是，还有两个是什么？善终、好德吧？
0: 嗯。所以啊，多好，是不是？你说说五福临门，五福是什么呢？我觉得这些知识特别适合跟孩子说，一定要让你的孩子从小就觉得中文很有意思啊，我们的国学文化很有意思。

0: 最后一道题呢是数学题
1: 啊，
0: 我也是硬着头皮给大家出。家里呢有一堆桃子，分给全部的家人。如果每个人分四个，还多十个；如果每个人分六个，就少八个。请问家里一共有几口人？会不会不啊？

0: 有人说，当进攻发起时，进攻方接球的运动员在防守方最接近球门运动员和底线平行线的前方位置就是越位。你觉得我能懂啊？我好不容易懂一点，你给我发这，你这样发我怎么？我请问我怎么？我下一届我怎么去看呢？
1: 小伙，你在说什么？一杯糖果我一个人吃掉。
0: 你走，啊，你走走走走走走走。给你出道数学题，你这个态度。
2: 你今天放了这么多跟世界杯有关的歌，背后连马德里都出来了，能不能放个意大利之夏呀？
0: 哼，说啥呢？我得罪不了意大利的球迷。我也没有放和，就我只有刚才那首歌是今年美加墨的主题曲嘛，对吧？就觉得应个景嘛，对吧？又很好听。这现在这歌跟与世界杯有什么关系？哎呦，笑死了！你们真的好可爱。来，国姐，我来问个简单的：守门员什么时候不能用手接球？守门员在禁区内啊，等一下啊，在禁区内。当对方有这个球员进攻的时候，当时他就不能用手接，就像与上一届决赛的时候，当时法国踢阿根廷的时候，当时就是因为那个球员叫什么，就是阿根廷那个球员在门前一跪，当然我知道说的不对啊，我只是记得当时解说说了一句，如果他不跪，他用身体碰到球的话，守门员就不能，当时就不能用手去接这个球，所以应该是这。就是在禁区内啊，禁区内如果说对方的球员怎么着了，反正就怎么。但是我那个场景没有说错吧？是不是？就是上一届卡塔尔世界杯的时候，法国队跟阿根廷踢决赛，当时大家都发了烧看球呢，啊，当时就是在大马丁那个阿根廷那个球员叫什么？他一跪用身体挡住了那个球，不然啊，大马丁不能用手接。我就这么点个数学，就这么点个知识啊。有人说九个人啊是十加八除以六减四是九个人，我来看看正确答案啊，你别急，我看看啊。哎，还真是九个人啊。这道题正确就选九，为什么呢？因为都答不出来，好多人跟我说八十，一堆人在问我关于越位的事儿。你们就说我刚才说那个场景对不对吧？你们不信回去找，是不是那个阿根廷球员叫什么？他是不是跪一跪？我跟你说，我但凡经历过的，我看到过的，我立马就绝对能记住。那这道题呢，它是一个经典的盈亏问题啊，桃子总数不变，每人如果多分呢，就是六减四等于两个，前后桃子的差额呢是十加八等于十八个。我知道你们也听不懂，反正我照读的啊。那么人数呢，就是总差额除以单人的差额，其实就是十八除以二等于九人。我们可以验算

0: 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1: 路况指引，轻松。
0: 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什么？89？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购908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2: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4: 好的，各位，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今天夜里到白天呢，那么淮河以北晴天到多云，淮河以南阴天，有小到中等的阵雨或是雷阵雨，其中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的部分地区大雨，局部地区暴雨到大暴雨。明天白天淮河以北多云转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是雷阵雨，沿淮淮河以南有小到中等阵雨或是雷阵雨，其中江淮之间部分地区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再来关注一下明晨的最低气温，我省山区21到23度，其他地区23到25度。明天的最高气温呢，淮河以北32到34度，江淮之间29到31度，江南30到32度。
3: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4: 我们再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股市动态啊！此刻的上证综指3848.43点，上涨了52.14点；深圳成指14201.65点，上涨了591.42点；创业板指数3663.83点，上涨了220.73点。安徽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哈，半个小时以后，欢迎您继续来关注股市的动态信息。同时提醒您，安徽 TC 福利抽奖火热进行中，新办签约呢，或是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呢，就能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拿，参与呢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是官方 APP 办理吧。更多详情请咨询051963639。

0: 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

0: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九零八高速现场。
1: 好的，各位，下午的15点整，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的通行情况。需要提醒您，沪渝高速鸽子墩枢纽粤西往前山方向匝道封闭，粤西往前山太湖方向的车辆从粤西往合肥方向匝道、前山往粤西方向匝道、安庆往前山方向匝道绕行，按照指示的标志来行驶，预计9月30号结束。
2: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九零八财经快线。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股市动态。此刻的上证综指3864.37点，上涨68.09点；深证成指14264.29点，上涨了654.06点；创业板指数3685.97点，上涨了242.87点。安徽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哈，半个小时以后，欢迎您继续来关注股市的动态信息。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3: 正点播报，我是大成。先来关注一下国内方面的新闻。今天中国民航局副局长韩军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说，我国航空公司定期航线超1000条，国际客运航线通达全球5大洲80个国家177个城市。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昨天提醒，在暑假期间，一些非法营运的黑车趁机钻空子揽客，给孩子的出行带来了安全隐患，需加防范。再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新闻。根据安徽省税务局的消息，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今年1月到6月，全省数字经济核心产业收入同比增长32.6%。最后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新闻。根据法国媒体20号的报道，曾于2025年10月遭抢劫的卢浮宫阿波罗长廊将于22号重

重新开放，届时展厅中将不会放置此前展示在这里的珠宝展品。好的，各位，以上新闻来自于新华网和安徽日报微信公众号，由梁秀琪编辑，大成播报，感谢您的关注。

0: 辉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3: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关注下天气的变化，今天下午和夜里，淮河以北晴天转多云，淮河以南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其中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部分地区大雨，局部暴雨到大暴雨。明天白天，淮河以北多云转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沿淮淮河以南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淮之间部分地区大雨，局部暴雨。明晨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1到23度，其他地区23到25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2到34度，江淮之间29到31度，江南33到34度。再来关注合肥市的天气，多云，室外温度32，空气质量指数30，空气质量优。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4: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
6: 救命啊！救命啊！
7: 徒弟们，不好了，有情况。
8: 老朱来了，俺来救，俺会游泳。
9: 八戒，不可鲁莽，你会游泳，但救人需智取。孩子们，抓紧金箍棒，我拉你们上来。
10: 啊，太好了，太好了，救上来了。
8: 还是猴哥有办法。俺老朱这身膘，下水怕是得沉底儿。
7: 孩子们，今天的事给你们提个醒，夏日炎炎，玩水虽好，安全第一，不会游泳的千万别私自下水呀、啊
8: 师傅说的对。哦，还有啊，就算会游泳也不能大意，最好有大人陪同，记得带上救生圈。
9: 生命安全无小事，记住我们的口号，游泳快乐，安全先行。
11: 游泳快乐，安全先行。
5: 交通908提示您，让我们携手守护每一份欢笑与安全。防溺水，我们再行动。
4: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0: 好，星期二下午的4:02，各位锁定关注的是交通90.8。各位好，我是娟娟，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个整点的正点播报。首先来了解国内新闻。今天交通运输部安全总监兼运输服务司司长蔡团结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说，2026年继续实施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行动，安排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重点支持更新为新能源重卡，通过两新政策加力促进新能源重卡市场消费。昨天2026年中国电影总票房突破200亿元，到达阶段性里程碑，其中动画电影《八仙》上映4天票房突破3亿元，从多座城市点映收获好评到顺应口碑提档全国上映，《八仙》有望成为暑期档黑马。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再来关注到的是省内新闻。记者今天从省政府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以来全省经济稳健运行，向新向优。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上半年全省地区生产总值27370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6%。好，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国际新闻。匈牙利女子国际象棋大师波尔加尔·尤迪特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已经谢绝总理毛焦尔对其出任下一任总统的邀请。好，听众朋友，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和安徽交通广播，由梁秀琪编辑，娟娟播报，感谢收听。
1: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0: 结束，我们要提醒一下各位听众朋友留意以上信息，如果您有途经这一路段的计划，那一定要及时的提前调整。好，祝愿所有开车的朋友一切顺利。此时此刻呢，咱们安徽广电新中心的这个窗外，我发现天色会有一些变化，天气也会有一些变化。如果您所行经的路段啊有降雨，而且降雨对您的行程有调整的话呢，请各位啊一定要留意一下。祝愿所有开车的朋友一路平安。
1: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2: 出发。
1: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2: 我在，
3: 我也在。
1: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4: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2: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1: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请27号顾客到3号窗口办理业务。
5: 阿姨您好，您要办理什么业务啊？
6: 转账业务，把我这个卡里的钱都转到这个账户，麻烦快点儿。
5: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6: 认识，赶快给我办吧。
5: 大妈，这钱那您干什么用的呀？
6: 关你什么事儿啊？赶紧帮我转钱。
7: 你在哪儿呢？钱怎么还没到账？
6: 我就在银行，马上就转过去。
7: 你再不快点，一会儿你的账户冻结了，后果自负啊。
5: 小赵，赶紧报警。
6: 姑娘，你再不快点，公检法就要冻结我账户了，这可是我的养老钱呢。
5: 大妈，公检法怎么会突然冻结您的账户呢？您可能是被骗了，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非法收入冻结账户忽悠老年人转账，这可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6: 真是骗子。
8: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冒充公检法诈骗。哎呀，还好有他们帮您。来，我再给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1: 防范养老诈骗，守住老年人的每一分钱。
9: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成长公开课开课啦！
10: 成长资讯加教育方法，心理健康加技能培养。
11: 我喜欢朗诵唐诗，
12: 我喜欢唱歌。
10: 名师专家走进直播室，优秀家长和孩子联手分享教育经验。
13: 我想对孩子们说，越努力越幸运。
14: 在这里快乐成长。
10: 成长公开课，让你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0: 这炎热的感觉好像在这一刻哎，慢慢的消失不见了。可是呢，窗外的天色这会儿也有变化，如果这个时候正开车在路上的大朋友啊，一定要注意啦，可能雨点正在淅淅沥沥的落下啊，会影响到我们开车哟。我们开车的时候一定要更加集中注意力，后排的小朋友们啊，后排乖乖坐好啊，跟爸爸妈妈一起安安静静的来听我们的教育节目。好了，在今天的教育节目当中呢，娟娟要想跟收音机前的各位家长啊，来聊一聊人工智能对于我们孩子们的成长带来的影响。这个影响呢，我们把它分成两部分来看啊。其实一方面啊，这个影响是特别有益的一部分，可以让孩子开阔视野，可以让孩子知道科技对我们的生活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对不对？好，另外一方面，它确实会对我们孩子的学习习惯也会带来一些不利的这个影响啊。比如说 AR 有可能，人工智能有可能侵蚀孩子们的语言独立思考的能力呀。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家长们能够理性看待啊，就像手机一样，手机它是一个工具，如何使用，这才是我们要关注的，而不是要把这个工具的本身给它摒弃掉在我们的生活之外啊。现在生活离不开手机，但是如何使用，这才是我们要思考的。就像人工智能和手机其实是很像的啊。人工智能呢，它是我们了解世界的一种方法啊，也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越来越重要的一种提供帮助的一个伙伴啊。但是你要知道，就是我们要警惕的是试图替代我们思考的那些捷径，也就是说我们到底应该如何使用人工智能，对吧？好，那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在4:30之后吧，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家长们一起来聊一聊。因为根据2025年的一份调查研究发现，中小学生 AR 使用率已经超过60%了，甚至有很大一部分的孩子是用 AR 辅助来完成作业的，对不对？好，这个辅助是怎么辅助的？哎，我们要打个问号。有一些辅助可以启发孩子思考，但有一些辅助可能就替代孩子思考了。我们希望他启发，并不希望他替代，对不对？好了，那在待会儿4:30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关注交通90.8。
1: 什么是最好的成长？是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

好，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一个单元，来了解到的是最新的教育动态信息。为了进一步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近日中央网信办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这一次专项行动呢，分成两个阶段展开。第一阶段为清朗2026年暑期未成年人网络环境整治专项行动，抓住暑期这一关键的时间节点，聚焦信息内容生产全播全流程啊全链条，集中力量整治网上涉未成年人乱象问题，防范化解各环节潜在的风险隐患，为未成年人欢度假期营造健康安全的网络环境。第二阶段呢，就是清朗整治侵扰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网络信息专项行动，从严从细排查可能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各类乱象问题，突出风险，压实网站平台主体责任，规范网上信息内容呈现。那我们来关注到的啊，第一个阶段重点整治三个环节的突出问题。第一是发布环节的问题，编造毒动画，利用 AR 技术恶搞经典动画形象，刻意放大暴力恐怖元素，发布窒息挑战等鼓动危险的行为，包装炒作什么神童转世、早熟小美女等等啊，打造争议儿童人设，摆拍逃学旷课、厌学躺平等视频内容，宣扬不良价值观的，批量炮制猎奇神丑的 AR 短剧，误导未成年人认知，部分 AR 软件创设不良人设角色，输出暧昧低俗内容，这是第一个环节啊。第二呢是互动环节的问题，互动环节呢当中，特别的让我用什么样的词来形容呢？特别惊讶啊，以找闺蜜等为幌子，诱骗未成年人发送隐私照片的。部分群组以二次元福利为噱头，向未成年人定向传播色情漫画等违法内容的，在未成年人出镜视频下发布一些暗示表情包的黑化烂梗，对未成年人造成侵扰的。另外像开设表黑墙这些板块，集纳曝光未成年人隐私信息，提供有偿代骂服务的，这是第二个环节，已经出了我认知之外了，这网络上还会有这样的一些信息啊。第三呢，就是营销环节的问题，以招募内衣体验官等形式诱导未成年人拍摄一些特定的照片的，部分直播室采取限量发售、什么绝版溢价等等话术，诱导未成年人购买盲盒抽卡，部分商家利用暗语诱导售卖电子烟，部分平台装扮商城等环节提供一些软色情、个性包装装扮服务的等等等等啊。甚至还有这个部分商家提供 AR 换脸等技术，教授未成年人破解人脸识别验证，利用预售享优惠等话术诱导未成年人转款汇款，实施网络诈骗等等等等。

0: 学习教育板块，督促平台对经典儿童动画等内容采取更严格的审核标准，严处借启蒙早教等标签发布不良导向内容的网络账号，合理限制账号发布未成年人出境内容时长频次，不得以学习分享为名要求未成年人频繁出境引流牟利。 MCN 机构呢，不得利用旗下账号包装炒作网红儿童等。第三呢，是规范未成年人模式建设，排查未成年人模式进入退出核验情况，模式下是否存在诱导打赏、投票打榜等易沉迷行为，那模式下是否存在不良导向内容等情况，深入排查应用商店未成年人专区是否存在违规有害年龄不适等 APP， 针对儿童智能手表等专属设备排查整治互动聊天输入法等环节存在的有害内容，第三方 APP 诱导充值消费输出违法不良信息等等问题。中央网信办有关负责同志强调，开展专项行动是保护未成年人网络合法权益、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重要举措。各地网信部门要持续跟踪把握涉未成年人网络乱象的具体表现和最新动向，压实网站平台主体责任，强化违规处置和警示震慑，有力净化未成年人上网环境。暑期里啊，孩子不在网络上，其实还有很多很多好玩有趣的啊。比如说最近一段时间，只要你问问身边关注孩子们活动的家长，我们就会发现很多的孩子们都参加了不少的科普活动啊。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来关注到的是科技教育科普活动，就是其中的一个部分啊。很多的家长都在感慨，这个科技教育正在悄悄地改变着孩子们啊。那到底有哪些好玩的有趣的科技活动呢？对不对？那这些科技活动对孩子们到底有怎样的一些影响呢？除了孩子觉得好玩之外，还有什么呢？我们接下来关注到的是中央教育电视台啊，他们主持人和记者街头采访了解到的信息。
1: 科技创新成为国家发展的核心动力，如何在孩子们心中埋下一颗科学的种子呢？现在的科技教育和以前又有什么不同？走，跟我一起去问问吧。
2: 我最喜欢实验课，有一次就是那种用铝箔纸做的船是更容易浮还更容易沉，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3: 老师会带着做一些小实验啥的。
1: 你喜不喜欢上科学课呀？
4: 科学课上一般就是观察一些动物嘛，
5: 讲一些恐龙怎么灭绝的，
6: 还要回家做研究去呢，
7: 学习几个台。
8: 科技教育更侧重于将科学知识与实践研究结合，构建涵盖课堂、社团、赛事、研学的完整科创育的路径，
9: 让学生一起走入到了我们的一些科研院所，比方说我们就近的肿瘤医院的实验室，还有我们水生物的研究所，让他们能够在科研人员的带动下感知科学就在身边。
10: 这两年我们聘任了三位科技副校长，给我们带来了前沿的启蒙的科学思维，创造了非常丰富的科学实验基地。
11: 我觉得科技教育最大的变化是从课堂内走向了课堂外，从单课的教育走向了上水学习，我们是引入了大量的科学大学的资源和科研院所的资源。
12: 信息与技术教我们用电脑，然后用 AI 之类的。
2: 我们学校校庆的活动都会用那个 AI 机器人。
13: 我现在会用 AI。
1: 会用 AI， 你都用 AI 做什么呀？
13: 我用元宝来给我画画，
14: 用它来问一些知识，
15: 非常有必要吧？
16: 科技强国，
17: 我觉得现在都是互联网时代。都是人工智能，国家的一个趋势都是这样的，所以说从小就要多接触这些，
18: 更多的去拥抱人工智能，去推进它，让人工智能更好地服务学生、服务家长、服务社会。
19: 更聪明一些，
6: 主要我也想当科学家，
5: 长大想进军数学里，
7: 科学技术也要从小打起，
4: 可能就是会对未来的学习更感兴趣。

好，暑假里带着孩子们去参加各种各样的科普活动啊，然后适当的开展一些人工智能教育啊，科技教育啊，其实对于家长们来说，虽然要花一点时间，虽然要花一点精力，但一切都是值得的。这也告诉孩子，在网络上啊，我们除了那些不良信息之外，还有很多很多值得我们去关注和学习的，对吧？好，那日常的生活当中呢，爸爸妈妈还得给孩子安排好玩的事儿。你要不给他安排好玩的事儿，他自己玩很有可能就被网络吸引住了。所以呢，放暑假期间，我们更建议爸爸妈妈啊，咱们忙归忙，把孩子的玩的给安排好，因为玩和学是同样重要的，对吧？比如说咱有一些玩具，它不是有益智的功能吗？比如说积木，对吧？为什么那么多家长都喜欢给孩子摆积木啊？积木呢，它不仅仅能让孩子用手去感知到各种物体它的形状材质，对不对？还能够有空间感，哎，有思维。比如说这几块积木我要给它搭成什么样呢？房子、花园、大象还是什么，对吧？所以呢，很多的家长喜欢给孩子来买积木，但是积木挺贵的啊。有一些品牌的积木几百块啊，几千块的都有。一般般那种小盒的积木的话呢，几十块啊，也是很常见的事儿。所以我们今天呢，在乐购908商城就给大家来安排特惠好物。暑假里大家花销都挺大的啊，玩具这块我们帮大家省省钱啊。我们给大家挖到的呢是深圳国际玩具展撤柜的捡漏好物，非常非常的划算，我都已经心动了，行动了哈。这套专柜原价是199的品牌积木盲盒大礼包，展会清仓捡漏直接到两折，两折哎，专属价只要59，嗨，一单呢直接给您发整整14盒，一次囤够孩子整个暑假的拼装玩具，恐龙啊，复古火车呀、消防救援呐、军舰啊、坦克啊等等等等啊，各种热门积木全都有，款式丰富不重复。哎呀，想想看多好，是不是？有一些家长可能担心，哎，这个盒子大大小小参差不齐啊。我们在这儿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套装的配比，整整14盒当中呢，包含6盒大盒，哎，很划算；2盒中盒，6盒小盒，这样尺寸呢就分得明明白白的。这个大盒呢都是什么大型的机甲、战舰、赛车啊，这种复杂造型的细节比较多嘛，能够锻炼孩子的耐心，安安静静的拼一个下午。中盒呢就适合上小学的朋友啊，不用家长帮忙都可以拼啊。小盒呢就轻巧小巧啊，非常的轻便，你这暑假出门玩，在动车上、在飞机上不是没事吗？孩子着急怎么办呢？走亲戚或者坐车的时候塞包里，碎片时间拿出来就让他拼啊。展厅实拍呢，大家在我们的乐购908这样的一个微信小程序当中，你就直接可以看得到了啊！大家可以打开手机，然后找到微信，搜索一下乐购908，就可以看得到。哎，我们的积木到底是长什么样？这样的一个套装才59，太划算了啊！积木呢，包括什么军事啊、城市、恐龙多主题，所以男孩喜欢，女孩呢也喜欢，都能找到自己喜欢的款。还有一个重要的规则，我们要跟大家讲清楚，就避免收到货以后产生误会。这个是多品牌的混装的清仓的盲盒，款式呢是随机发出的，就不能指定啊，我非要这一款，不能指定啊。如果介意是随机款式，一定要慎拍，售后保障大家完全不用焦虑的啊。就是全套14盒积木，只要是您收货1个月之内出现缺件、零件丢失，都可以联系客服免费补件，不会出现拼到一半零件没了拼不下去的这种情况。哎呀，你看免费补件这个多划算，多省钱呀，是不是？好了，你想想看，这个价格才多少？59元，整整一套14盒，太划算了。我们再来说一下啊，为什么给大家准备这套啊？就是积木它不只是玩具，拼搭的过程当中，它对于孩子的动手能力啊、逻辑思维啊是非常有帮助的，还可以减少孩子在网上待着的时间、玩电子产品的时间。

0: 性价比，叫性价比倒没有好，没有对手啊。这一批呢都是展会的这个尾货，但是是这个品质是在线的啊，库存数量有限，卖完了就彻底下架，不能补货啊，只是尾货。但是玩具的尾货呢是没有任何的这种品质的担忧的，能够接受盲盒随机发货规则的家长，来来来，直接冲一波59、14盒呀，14盒这个拼搭的这个积木盲盒，多划算啊，是不是？是不是整个暑假都有的他拼搭的了呢？好了好了，特别划算的积木就在我们微信小程序乐购908，乐购908啊，你也可以搜索一下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在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这样的一个按钮，也可以进入到商城下单购买哦。908这样的一个小程序里面呢，它不仅仅有小朋友喜欢的玩具，还有衣服、鞋子、美食、化妆品啊、包包，各种各样的，欢迎大家一起进去去选购哦。
1: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新一代轩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轩酒，低杂醇更轻松。
2: 乐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3: 什么？89？
2: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3: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2: 乐购908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1: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4: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1: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4: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好，星期二下午的4:31，各位锁定关注的是交通90.8。各位好，我是娟娟，我们来刷新天气啊。哎呀，按说夏天要是都这么凉爽，那也挺好的。只不过窗外的这个天气呢，让人开心不起来，阴沉沉的。好，未来天气会有怎样的变化呢？我们来关心一下啊。那今天下午和夜里，淮河以北晴天到多云，淮河以南阴天到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其中呢，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部分地区大雨，局部暴雨到大暴雨。明天白天，淮河以北多云转阴天，大部分地区呢有阵雨或雷雨，沿淮淮河以南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其中呢江淮之雨或雷雨，其中呢江淮之间部分地区大雨局或雷雨，其中呢江淮之间部分地区大雨局1到23度，其他地区呢是23到25度。明天的最高温度，淮河以北32到34度，江淮之间29到31度，江南30到32度。合肥，现在是阴天，室外温度29度。目前呢，合肥空气质量指数30，空气质量优。哎，今天晚上如果不下雨的话，是不是可以享受一下难得的清凉的晚间散步呢？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请大呢，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1681年，渡渡鸟灭绝。
4: 1844年，大海雀灭绝。
5: 1875年，南极狼灭绝。
3: 1883年。斑驴灭绝。
4: 1903年，南加利福尼亚猫狐灭绝。
5: 1936年，袋狼灭绝。
3: 1937年，巴黎虎灭绝。
4: 1980年，爪哇虎灭绝。
5: 1989年，金蟾蜍灭绝。
3: 2006年，白鳍豚灭绝。
4: 2006年，西非黑犀牛灭绝。
5: 2012年，平塔岛象龟灭绝。
3: 2018年。宝岛密雀灭绝。
4: 东部美洲狮灭绝。
5: 斯比克斯金刚鹦鹉灭绝。
3: 小头鼠海豚灭绝。
5: 夏威夷金顶树窝灭绝。
3: 灭绝
4: 灭绝
5: 灭绝
4: 灭绝
3: 灭绝
4: 灭绝
5: 灭绝
4: 灭绝。
3: 2020年，白鲟灭绝。
6: 根据世界自然基金会报告，1970年以来，人类已经消灭了60%的鸟类、鱼类、哺乳和爬行动物。进度条只剩下40%，你愿意一起调慢倍速吗？
7: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成长公开课开课啦！
8: 成长资讯加教育方法，心理健康加技能培养。
9: 我喜欢朗诵唐诗，
10: 我喜欢唱歌。
8: 名师专家走进直播室，优秀家长和孩子联手分享教育经验。
11: 我想对孩子们说，越努力越幸运，
9: 在这里快乐成长。
8: 成长公开课，让你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关注正在直播的 1FM 交通 90.8。 各位好，我是娟娟。欢迎大家在这个时候继续来关注收听。微信平台上啊，有朋友在问哈，他说网络上有一些信息特别难防，尤其是一些对于孩子不利的这些信息啊。他说如果孩子现在已经是15岁了，都要注意了吧。有一些不利的信息其实跟孩子的年龄可能跟我们意想当中的都还不太一样哈。有一些敏感信息啊，涉及到未成年的一些敏感信息，按我的常规的观念可能说，哎呀，到青春期才留意到这些信息。可是实际上这样的一些敏感信息的话，有的时候它也出现在小学生的群体当中，在网络上这样的一些敏感信息，它出现在孩子们身边的这个年龄甚至会更早。所以呢，真的要引起家长的重视啊！就是我们家长当然要关注孩子的这个身体健康呀，关注孩子的学习呀，关注孩子的交友。那对于孩子们摄取到的这些信息，我们也应该要特别特别的关注，因为现在整个世界都是信息大爆炸的世界啊！想要得到一信息太简单太简单，反过来你想要不知道什么信息反而太难了，对吧？所以对于很多收音机前的家长们来说，我们在孩子们接触到电子产品的时候，甚至哪怕有一些孩子，比如说我们家小朋友啊，在3-4年级的时候，有一次就跟我聊了一个非常让我觉得炸裂的消息，对吧？然后我们家那个时候呢，实际上是没有手机，然后呢只有一块电子手表，而且是在外出的时候才用，然后到了家我就会把它收起来，就是这样使用电子手表的。然后他跟我聊的那个话题，哇，我真的是炸裂了，真的是颠覆我的三观。然后我就跟他聊，我说你怎么知道这个事情的？他说我们班有同学在聊这个。当时我就吓了一跳，我还特意为这个事情啊去跟班主任老师好好聊了一下，才发现个别孩子他们接触到的信息，哇，真的是太让我吃惊了。我用吃惊这个词其实是不足以表达出我当时接收到那个震撼的。我们也来看一组数据啊，这是2025年，是去年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它有一次调查的就是中小学生 AR 使用率是多少。这个数字其实挺让大家吃惊的，也让我吃惊。25年，孩子们 AR 使用率超过了60%，其中60%当中啊，有70%是用 AR 来辅助完成作业的，另外有超过20%，也就60%当中有超过20%，它是依赖 AR， 放弃独立思考的倾向，或者是因为过度使用 AR 而焦虑。而这个数字可能也会颠覆很多家长。那么，当学生对生成式人工智能 AR 软件提出需求，你会发现一篇作文瞬间就生成了。当一些学生面对 AR 给出的多种答案，他的思维可能会陷入到卡顿。啊，这么多答案，我到底应该信哪一个？就是这些现象其实是在提示我们 AR 有可能在侵蚀学生的语言和独立思考能力。但是这种伤害呢，它并不是源于某一次的技术滥用，而是认知习惯被系统性重塑的结果，对吧？这就是说，我们提醒家长注意，我们需要去为刚才我们提出的那些不利于孩子成长的现象而做出努力，不止在某一天，而要关注习惯。啊，很简单，我再拿手机使用来举个例子。很多人会发现有一些人沉迷手机，对不对？但是呢，你沉迷的是手机本身吗？如果沉迷的是手机本身，为什么有一些人他是不沉迷，对不对？ AR 人工智能也好，手机也好，它本身都是个工具，关键是要看你怎么用。但是为什么我们特别关注到的是未成年人，就是因为未成年人他还太小，他对于这个世界的认知不够全面，他的思维发展、大脑等等等等啊，他的思想、他的价值观、人生观啊，都不成熟。所以如果在这个时候接触了那些不利于他成长的一些信息，对于孩子的影响
会比对于成人的影响要大很多，因为我们成人有自知力，有自制力，是不是？我们能很清晰地分辨哪些是不好的，哪些是好的。而且对于孩子来说，可能就是惊奇啊，尝试，哇，那会带来可怕的后果。所以我们在节目当中不止一次地提醒到家长啊，一定要注意，注意管理好孩子电子产品的使用时间。注意啊，我说这里说的是管理啊，这里是说的是管理啊。除了时间要管理，还有使用方式和方法、习惯，这些都要管理。同样是用手机来辅助完成作业，有的是依赖，有的是能够从人工智能当中找到这些不同的题目的不同解法，和另外一种解题的可能，找的是自己解题过程当中出现的 bug。 你看，同样是人工智能啊，有的是这样用，有的是那样用，你觉得效果呢？效果肯定是不同的，对不对？好，我们带大家去了解一个心理学当中的一个现象啊，这个现象叫认知卸载。心理学当中的认知卸载这个现象呢，它就精准地描述了这个机制。什么机制呢？就是人倾向于将认知任务转嫁给外部工具，以减少自身的认知投入。怎么去解释呢？用大白话说啊，人倾向于用更轻松的方式来学习。是吧？啊，就是你觉得死记硬背这种方法好不好呢？但是有些信息，有些必须是死记硬背的，有些知识它是必须要死记硬背的。但是你突然发现，哇 ，AR 它不需要死记硬背，他也会觉得哇，这个 AR 的这种方法，这个工具太好了。然后、哦、我为什么做不到啊？我们老师为什么非得要让我们死记硬背啊？那死记硬背太不好了。可是所有了解一点点教育的人都知道，我们的学习方法有很多种，死记硬背只是其中的一种方法。全部用这种方法肯定不合适，但这种方法它确实在我们当下的学习当中也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对不对？那 AR 呢？它不需要你死记硬背了啊。再来说啊，当人发现哎有 AR 这种东西，它可以帮助我们写作业的时候，总会想着，哎呀，遇到难题了，我就不思考了。妈妈，这题我不会，我要用一下你手机。真的不会吗？你让他再读读题，或者你跟他说啊，你这道题目写好了以后，自己写啊，写好了以后，我马上带你下去玩，你看看他会不会？很大概率还是会的，因为日常的生活当中，孩子们的作业里头啊，出现难题的概率并不大，啊，对不对？那。有的人他就愿意在这道题上去花一下功夫，花一花心思。哎，有的孩子就觉得，哎呀，我不如求助 AR， 很快就能写出来了，是不是？不用费脑筋，多好呀！认知卸载啊 ！AR 时代呢，这种倾向就被急剧的放大了啊。还有一种特殊的效应啊，就是一旦确信信息能够被轻易的检索到，人们更加倾向于记住存储的位置。而并非信息的本身，是吧？就是哎，我们在这个网上可以查到好多好多的知识，那我们还去图书馆干嘛？上网查，不去图书馆了，对吧？很多的孩子都愿意这样想，大人也是啊。以前吧，我教孩子一个单词，然后我觉得哎，这个单词生词啊，我不记得是这个单词怎么读的来着，什么意思来着？我以前可能就要跟孩子一起去翻这个英文字典了，然后现在啊，等一下，我拿手机查一下。你看，这也是我们大人下意识的行动，对不对？孩子呢？孩子就更是这个样子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在2026年数字教育展望当中呢，将学生过度依赖 AR 作为学习捷径，而导致知识掌握假象，定义为原认知懒惰。很简单嘛，你通过 AR 啊搜到了这道题的解法，然后抄上去了以后就觉得，哎，这题我会了。考试的时候遇到这题呢，这题好像在哪见过，那、啊、当时我会写啊，怎么我现在不会写了呀？这就是原认知懒惰啊导致的不利的结果，对不对？好了，你想想看，其实啊，这个很多的工作任务你交给大模型完成的时候，你就很轻松了，
这两天我有一个任务啊，要写节目的改版方案。哇，以前每次写节目改版方案的时候，哇，头发都要白掉几百根，然后脑细胞要死掉几亿个，往往要枯坐很久，然后要把家里都清空，要等他们都睡着啊，我们家两个小朋友睡着，然后我才能集中注意力去想啊怎么办呢，然后再写，那不得天天熬夜呀，得熬至少一周啊。然后上周开始接到了这个改版任务，这个要写策划案，然后我就想一想啊，大致有了一个方向，然后呢，就把这个问题呢就抛给了 AR， 写了很多很详细的提示词给 AR， 然后我就去忙去了。过了一会儿，我来看，哎呦 ，AR 就给了我非常详细的一些建议哈、啊，然后我发现哇，这些稍微整理一下就直接可以提交给我的 boss 了，但愿我的 boss 没有听到我的节目。然后我觉得啊，这脑细胞少死一半以上啊，这是啊。对不对？哎，孩子们呢？也是啊。但是我作为大人，我是有自知的。这样的计划呢，它是 AR 的，它不是我的，对不对？那他给出来的方案，是否能在接下来实操的过程当中产生更好的效果呢？我在实操的过程当中，这些建议能不能用得起来呢？对不对啊？那我都得来评估一下。好，我根据我的经验，我来评估。哎，这个可以，可行。哎，不对，这个写的不够详细，那个写的有点夸张了哈，那个不符合我们当下的这个节目运作的这种方式。哎，这个好像有一定的道理。哎，不对，这个甚至还有一些法律的风险。这个我都会有这样判断和自知啊。孩子们呢？孩子们没有啊。所以现在老师在改作文的时候，我曾经跟不止一位老师啊聊到过，他们就对孩子们写作业的过程当中过度的依赖 AR 就表示非常的头疼，甚至私下里会跟家长去沟通这个问题啊，因为他会发现有一些孩子他写作业啊超出了他平时的在课堂当中的表现啊，这个作业难度啊。其实对于他来讲，平时的表现来讲是非常非常的难的，他轻轻松松的写出来了啊。然后呢，老师在课堂上会提问，遇到类似的题目呢，他又是非常不了解啊，老师就会怀疑这是怎么回事呢，对不对？老师多次观察之后发现，哎，有一点不太对劲，在跟家长去沟通的时候发现，哦，原来写作业的时候小朋友还是借助了这个人工智能工具的，这个时候请家长一定要多留意了，孩子在使用人工智能的时候，家长要在旁边做一个指导啊。我的建议是啊，如果孩子并没有达到很高的认知的这种阶段，哪怕是初中生，孩子在使用人工智能的时候，家长都一定要在旁边，第一呢要规范他的使用，不要借着这个去查询一些他不该查询的东西，了解一些他不该了解的信息。还有他在借助人工智能的时候，你不要让人工智能直接给你答案，要让他给你思考方向啊，解题的提示建议，这框一下直接把答案给你了，那还需要大脑再去思考吗？哎呀，我们在这儿哈也提醒一下家长注意，就如今写作这个任务，你一键交给大模型完成的时候，你会主动的调用词语吗？你会梳理你的逻辑吗？对不对？你也不会逼着自己把模糊的意念转化为清晰的句子吧，你也不会逼着自己遣词用句，哎，这个词这样用合适吗？我要不要换一个词，对不对？哎，是不是语言生成的这种神经通路因长期的闲置就会变得生涩，这就是语言能力退化的开始了。就我们经常老话说的，就是脑子不用会生锈，就是这样的道理啊，对吧？因为大脑的神经突触就是这个样子，哎，你经常用一用，它那俩小爪就连接在一起了，但是你的信息就变得更加的畅通了，你的能力就增强了。经常不用这两个小爪呢，就分开了，哎呀，然后你的能力就开始退化了，是不是？如果我们依赖人工智能来生成文本，实质上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不利的影响之外，还

剥夺了语言输出过程当中最宝贵的思维的锻造。实验证明啊，手写笔记的孩子，他在概念的理解、知识的迁移上表现的就更加的显著、更加的优秀，因为手写迫使大脑及时加工、概括、重组信息。键盘嘛，键盘录入的时候更容易滑向机械的转录 ，AR 代写呢就把这种加工缺失就推到极致，学生面临现成的答案就失去了主动构建、批判、质疑的机会，对不对？哎，就很好玩。我们在写一道题目的时候，往往是一边写一边嘴里念叨着，脑袋里还在转着，写着写着一半，哎，不对，有问题，是吧？会这个样子吧？但是，那个你要用人工智能来生成的时候，你会思考吗？哎，这答案，好了，我来抄吧。抄的过程当中，你会思考吗？为什么这么解？对不对？那解出来的结果对吗？还有没有其他的可能？你会思考吗？孩子会思考吗？对不对？还有一种啊，一个生词叫生成效应。生成效应呢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自己生成的内容记忆效果呢远远优于被动阅读。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我跟我女儿说，我说我不会给你买范文，就是优秀作文选啊，我不会买。为什么？我希望你自己写，写完了以后自己改，改完了以后你自己就能清清楚楚地记得这篇作文你怎么写的。你要去背范文，因为有些孩子习惯性用这种方式来提高自己的作文水平和作文成绩。我跟他说，我跟我女儿是这样说的，我说你要去背范文，第一，你对于这篇文章的吸收不会达到100%的效果，你能有10%就不容易了。第二，你记不住，就是你背了半天你未必能记住。那我能背下来啊，啊对，当时，可是你难道能在考试之前把几十篇范文全背一遍吗？不会，对不对？所以呢，啊，这是我的观点。所有的作文，自己写，写完再修改，再誊抄，那篇作文就是在你脑子里了。如果你去背别人的，抄 AR 的，我告诉你，那永远不会是你自己的知识，对吧？为什么？遣词造句的每一分努力，本质上都是认知的精加工。这种努力要是被 AR 替代了，那思维能力的生长就失去了必要的张力，脑细胞就会慢慢慢慢的凋敝，对不对？那么前沿的实验研究，也印证了啊。2025年，麻省理工学院的媒体实验室通过脑电图监测54名参与的实验的人，发现啊，使用人工智能大模型撰写论文的人，他的大脑活跃度明显低于用搜索引擎或者是手写的人，他们的神经连接减少，记忆检索能力下降。当他们凭记忆在重写的时候呢，负责放松调节阿尔法波和主导逻辑思考的贝塔波活动明显减弱，就像断电一样，哎，一条风险链由此就清晰地浮现了。从认知外包到能力空心化，再到深度思维僵化，啊，这就是长期过度依赖 AR 的表现。思维呢是语言是思维的外衣，当你的思考被 AR 包办了，你的表达就随之变得单薄了。你的跟别人聊天过程当中啊，词和句的正确使用，逻辑是否通顺，重点是否突出，能否达到你想要表达的这个意图，慢慢慢慢的啊，都会随着你越来越依赖 AR 慢慢慢慢的下降啊。长此以往，依赖 AR， 孩子失去了遣词造句的这种锻炼的机会，也失去了准确反映自身思想的能力，最终你的思想都会变得贫瘠而空洞，对吧？面对 AR 对语言和思考能力的这种侵蚀，其实我们要是说啊，那我不让孩子用了，这多可怕呀！孩子一点点都不能用，也不能这种简单的禁止啊，其实也不理智。工具嘛，对吧？关键还是在于我们去明白它的使用的底层逻辑，让技术服务于人的发展，而不要让技术替代人的发展。发展是谁的？是人的，而不是技术的。我们特别特别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家长能够有这样的认识。
今天说的有点深啊，我自己也觉得特别特别的深。我希望咱们家长们一定要留意。你看现在我们都大力提倡啊，人工智能加什么什么，人工智能加教育。有人说，那娟娟你这样说，人工智能还能进入到教育这个范畴吗？还能对教育提供好的帮助吗？能啊，对不对？因为人工智能它不会摧毁语言和思维，对不对？但是呢，我们要警惕的其实不是这个技术的本身，而是那些试图替代我们思考的捷径和习惯，对不对？人工智能它在我们的日常的生活当中对我们生活带来的这种帮助，我相信每个人都可以感受到了，只不过孩子他和成人不同，对不对？这个请家长们一定一定要留意。我们可以让人工智能给孩子带来的是更广阔的世界，更伟大的这种可能，但不要形成依赖。一旦形成依赖，就会像最初啊什么烟瘾啊酒瘾啊网瘾一样，都是会带来惨痛的教训的。好了，那这个暑假孩子有大把大把的自由时间，希望家长好好给孩子安排，对吧？不光要给孩子安排到更多他们学习的时间，也要带他们去感受到这个世界的精彩，而不只是有啊人工智能有多好玩多有趣，我们要感受到是整个世界的精彩，整个自然界的精彩，对不对？哎，对的，有时间多带孩子们去大自然当中去撒个欢儿。好，结束我们今天下午的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愿我们的家长们在教育的过程当中多用心，才会有更多的收获。我是娟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接下来为大家直播送上的是畅通2026，我们在明天下午的4点再见咯。哎，这首歌其实挺有意思的啊，叫 New Boy 啊、当年这个网络特别火的时候的一首歌曲，刚刚火起来的那会儿啊。

0: 匠人之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1: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五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好，时间是下午的5:01，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公路的最新的信息。那目前的京台高速徐州往合肥方向藤湖机场，这个就是之前的暴吉互通到蚌埠互通段主线封闭，怀远东蚌埠西出入口进行了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的与会服务区封闭，预计8月20号结束。雨天啊，在高速公路上行车，大家一定要注意放慢车速。高速公路的即时信息，欢迎您第一时间的传递到我们的90.8官方微信当中。另外呢，通过电波，我们要特别的告诉大家，安徽 ETC 的福利抽奖正在火热进行之中，新办签约或者是预付卡转签约，微信和支付宝代扣就可以参与活动了，各种精美的好礼加油券都在等待着各位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展无忧，赶紧通过安徽 ETC 的服务微信小程序或者是官方的 APP 去办理吧，更多详情请咨询051963695。

0: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1: 好，下着雨的晚高峰，此时此刻路面的整体的通行的情况究竟怎么样呢？马上呢，我们就请出合肥市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姚警官为您进行一个权威的梳理。你好，姚警官。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傍晚好。傍晚的五点整，晚高峰目前处于一个初始阶段，大路上的车流呢并不是特别密集。在高架桥路段当中，需要你留意的长江西路高架由西往东进城方向受到之前靠近西二环路段故障车影响。在路段进城方向的车流有所增加，尾部延续到了西单上口。在五里墩下口附近有少许的缓行车流。河东环路高架南北双向两段下口不同程度的积压缓行。那京藏路高架南往北方向南段西有路段，北段黄山路到一环下口以及阜阳北路高架北往南二环附近有部分交通积压。除此以外，基于各条高架道路通行非常正常有序，没有出现拥堵的情况，可以放心行驶。在一环的道路当中，南一环车流明显增多，集中到了东西双向，京屯下上口北一环道路通行仍旧顺畅有序。在二环路段当中，北二环由西向东加山路路段出现缓行，西二环转南二环的这一小段有部分积压。那么南二环由东往西方向，刚刚在靠近惠州大道下穿的位置发生了交通事故，影响了该路段的通行效率。由西往东方向的车流集中到了京寨路到宿松路路段，行车的这个速度稍缓，大家在路上呢要注意控制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晚高峰在下个时间段会出现大流量，大家提前做好出行准备。感谢您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3: 哎，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4: 哪来的强光？
3: 哦，飞天说话了。
4: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

0: 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1: 哎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2: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0: 我24小时待命，从不懈怠，即使疲倦，依然坚持在岗位一线。随着时间流逝，花花世界让我目不暇接。慢慢的，我面前总有模糊的画面，我已经看不清这时间。我被迫戴上了透明的枷锁，才能清澈透亮，好好生活。如果可以的话，请允许我拥有更多的休息时间，让我缓解疲劳，整装待发。如果可以的话，请爱护我吧，我是你在黑夜里寻找光明的双眼。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好，时间是傍晚的5:08，欢迎大家锁定我们的 YFM 90.8的电波。在这个阴雨天啊，在这样一个周二的晚高峰，欢迎大家呢继续通过微信的方式跟我们一路保持联络。今天的心情和昨天的心情会有什么样的不同呢？总之，我觉得今天的这个天空和昨天的天空完全是不同的流派和风格。
1: 对，反正心情不知道大家有什么区别，但天气的变化确实非常大。
0: 嗯，
1: 昨天的纯净蓝啊，昨天的棉花糖，今天就变成了灰蒙蒙的感觉。
0: 对，
1: 但是不管天气阴晴不变，我们希望大家的心情啊，永远都能够自洽，永远都能够自己决定啊。
0: 对，这个风里雨里，90.8雨涵一鸣在这里等你啊。好，今天我们的畅通2026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真的是要来说说关于这个三孩政策落地以来啊，这个育儿成本怎么去分担，始终呢是年轻家庭最为关心的心头事。而一项惠民政策有没有真正的落地有声，数字是最直观的注脚。那么就在最近呢，国家卫健委和财政部联合发布的一则延期通知，让不少曾经因为忙碌或者是疏忽错过申领的父母呢是哎呀松了一口气。
1: 好，你看别着急啊，后台刷新的一连串申报审核数据更是透露出了这项补贴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走进了千家万户。好，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一组数据哈，看看这里边有没有您贡献的。说截至到目前2026年育儿补贴已经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经审核通过2713万条，已经发放2516万人。
0: 对，
1: 里边有您的补贴吗？有您的育儿补贴吗？您的育儿补贴已经申请了吗？如果没有申请的话，抓紧时间哦。
0: 对，另外呢还有一个延期通知呢也让很多人纷纷点赞。这是最近的国家卫生健康委财政部印发的这个通知，将2022到2024年出生

0: 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的截止时间延长至2026年12月31号，就是今年的最后一天。
1: 对，符合申领条件的婴幼儿，他的申领人可以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支付宝、微信省级政务服务平台

0: 延长申请通道，按照提示来提交育儿补贴的申请。因为我们都知道呢，育儿补贴的信息管理系统也在不断的优化，2026年新增了一键续领的功能，群众可以便捷的去完成续领的申请。
1: 对，那么这组数据呢，既折射出了政策覆盖面的广度，也反映了基层执行和数字化服务的效率的提升哈。就大家点赞的就是延期截止日期的这个柔性的调整，是对现实生活节奏的一种体谅。
0: 对对对，
1: 对吧？
0: 因为新手父母嘛，手忙脚乱的，
1: 对对对，
0: 可能就错过了很多重要的信息。
1: 嗯，
0: 那么这样一个一键续领的功能升级，就让少跑腿办好事儿从口号变成了日常体验。当然了，我们也说哈，数字之外，我们更期待后续在补贴标准动态调整、地区间的均衡性等方面能够持续的完善，让这一份国家账本里边的育儿温度真正的转化为生育友好型社会的坚实底气。
1: 对，我们说政策的善意呢，既在雪中送炭的金额当中，也在每一次俯身倾听民需的细节当中。
0: 好，三孩您准备要吗？您家是几孩啊？可以在微信上来说一说。
1: 对，知道呢，很多的这个三孩家庭、二孩家庭，有的时候压力大，不光是现在呢，这个抚养孩子，让他吃穿住行，关键还有一点啊，你得给他足够好的这个教育，
0: 对
1: 不对？
0: 教育成本
1: 是的，是的，
0: 医疗成本
1: 对、
0: 可能都是对于一些家庭来说都是挺大的这样一个开支。
1: 对，
0: 所以有些朋友可能觉得，哎呀，不想再生了，觉得一个够了，或者说两个够了。那现在呢，其实对于有一些家庭，如果条件许可的话哈，其实也不是不可以考虑嘛。
1: 是啊，不过刚才说到这个育儿成本当中重要的教育支出哈，给孩子接受很好的教育，哎，你看我们今天的脑筋急转弯就和教育有关。
0: 好，来说说、我们看看今天的教育题，脑筋急转弯的热身题是什么样的教育题？
1: 对啊，说有个人呢不认识字，你看这个教育是不是出问题了？不认识字啊，有个人不认识字，但是呢走着走着突然就认识字了，
0: 这是为什么呢？
1: 哎，
0: 脑筋急转弯不要用常规思维来考虑，不认识字儿，人有个人不认识字儿，但是走着走着突然就识字儿了，为什么呢？
1: 来，把您觉得正确的答案发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当中啊！依然是老规矩，咱们呢不拘泥某一种思维模式，
0: 对，
1: 你能够剑走偏锋，我们也是非常欢迎的。
0: 对，开放式的题目哈，各种各样的答案，只要你说的有道理就可以啦。
1: 来，现在就发送过来。

0: 来，今天我们的热身题和大家分享的是一个脑筋急转弯。有个人不识字，但是走着走着突然就认识字了，这是为什么呢？
1: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二零二六》，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如果晚高峰是一首音乐，马路是慵懒的爵士，车流是流动的电子乐，红绿灯切换出即兴的蓝调节拍，轮胎亲吻路面，向古典扣击节奏，高楼间的流光带着中国风的温柔回响，开车就像一段即兴演奏，或快或慢，每一次暂停都是为了更好的向前。畅通二零二六，把这段路听成一首属于自己的歌。

0: 好嘞，傍晚的5:16，脑洞大开就在此刻啊！
1: 好，天马行空，欢迎来抢答。
0: 对，
1: 今天晚上我们的热身题是：一个人原本不认识字，但是走着走着突然识字了，突然认识字了，怎么回事呢？我们看看微信平台上怎么说的啊。有一位听众朋友说，他掉进书堆里了呗，
0: 掉进书堆，
1: 这是常规思维哈。
0: 对，还有一位朋友说，两位朋友哈，他说因为他到了十字路口，走到了十字路口，
1: 所以他就识字了。
0: 对呀、啊，那
1: 谐音梗，
0: 谐音梗，对对，十字路口。
1: 那一鸣公布一下正确答案是这个吗、哎？
0: 我们正确答案是的，我们准备的正确答案是这个。但是我觉得大家可以，
1: 还有更好的答案，
0: 对，更加开阔的思维啊、
1: 好，来，走着走着就识字了。为什么呢？
0: 有位朋友说，他走着走着遇到了一位名叫字的朋友啊，两人一握手，他们就认识了呗。
1: 啊，这也是一个答案啊！好，大家可以继续在微信上来说一说哈。
2: 9089，这个是不是跟电视桥段一样？他失忆了，走着走着，突然看到一个，说一个外界世界又恢复记忆了，就认识字了。
1: 哦，就突然一下，就是那个什么，就感觉就什么都认识了。不然比方说一个人原本不会说外国话，突然哪天头被撞了一下，醒来以后结果哇，世界各地的语言都会说了，是吧？
0: 以前的新闻当中我们也报过哈。
1: 对对对，
0: 这个真的是不听不知道，世界真奇妙。
1: 还有一位朋友这么说的，因为他走到了一个叫识字的地方。识字是个地方的方名，地方名，
0: 对，
1: 一个地方的名字，所以他走着走着就识字了
0: 啊，识字了。还有朋友说，他说他低头走路啊，踩到了一张废纸，捡起来一看，纸上正好写了一个字，就是字这个字，于是他就认识了这个字儿呗，但其他的字儿还是不认识，但是他识字，就是这个字他认识了，识就写字的这个字他认识了。
1: 好，来，大家可以继续脑筋急转弯啊，来跟我们说说看还有没有更好的答案啊。
0: 哎，这个答案不错啊。
1: 怎么说？
0: 因为他走的是求学之路，所以他后来识字了呀。
1: 在求知的路上，
0: 对，
1: 所以识字了啊。
0: 对，
1: 有知识了啊。
0: 是的，就是走着走着，未必是真的我们的大马路，是求知之路。
1: 对对对，好好好，来，非常好。好，来，大家可以继续天马行空哈，来说一说你的答案。为什么这个人原本不识字，走着走着就识字了呢？可以天马行空的去想哈，不要用常规思维。来，小伙伴们可以继续在微信上来给我们分享你的答案。没有标准答案，一切只要能说得清楚、说得明白、有意思、有趣啊，都算。

时间在变，城市在动，下班途中我们将热搜资讯打包送到你身边，从大社会到小人物，从争议焦点到全民话题，遴选精华，去除杂质，天天热搜。

0: 走进我们这个时段的天天热搜。今天的第一个热搜词呢，关于溺水啊。说起这个溺水，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呢？往往都是野外的湖泊、池塘，或者是游泳池的深水区，对不对？
1: 对对对。但实际上哈，家里面也会有溺水的风险，就藏在家里的浴室里面。比方说家里的浴缸里呀，家里的澡盆里呀。
0: 嗯。
1: 对于一些年长一些的朋友来说，尤其是低血糖的一些朋友来说，你可能洗澡的时候有晕、有眩晕的这种情况，如果你在泡澡的话，你别看就浴缸那么大点的地方，
0: 对，
1: 那么少一点的水也会导致人的溺亡。
0: 是的，是的。最近呢，浙江一名两岁的宝宝在家中洗澡的过程当中啊，家人呢因为临时有事离开了几分钟，等到返回浴室的时候，孩子的整个头部已经完全的没入水中，然后被捞出来以后呢，这个小女孩啊，花花是口唇发紫，怎么叫都没有反应。花了神的爸爸呢，立刻采用了倒立。

0: 人民医院。
1: 对，送到医院半个小时之后呢，花花出现了口唇以及四肢抖动的症状，气道更是持续的喷血，血氧也在不断的下降，情况特别的危急。后来当地的医生紧急的联系了浙大儿科医院请求协助。进入医院之后呢，入院之后呢，经过十多个日夜的治疗和守护，花花终于是保住了性命，也成功的撤离了呼吸机。目前呢，孩子已经转到了康复科，接受高压氧等一些后续的康复治疗。
0: 对，那么医生也说啊，不少孩子呢在送医之前呢都被家长是倒立控水，这种看似救命的土办法反而成为了送命的操作。
1: 好，到底溺水之后的孩子啊，人员该怎么样正确的施救，我觉得这是我们大家应该去掌握的哈，掌握的一些技巧。否则的话，你用错误的方式不但不能够挽回性命，还有可能会加速他的这个死亡。所以我们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
0: 对，因为溺水者的核心问题是什么呢？是缺氧。
1: 对，
0: 通过心肺复苏逆转缺氧才是溺水急救的一个关键。
1: 嗯，
0: 所以呢，把孩子救上岸以后啊，应该让他仰面平躺在地上，头呢偏向一侧，大声地呼叫他的名字，并且轻轻地拍打他的肩膀，同时看一下胸口有没有起伏，摸一下他的颈部有没有脉搏。
1: 对，这里分两种情况。第一种就是如果有意识有呼吸，你手摸摸他颈部的脉搏，有跳动，有意识有呼吸，就陪伴在他身边给他进行保暖，然后等待急救车到医院再做进一步检查。如果没有反应，没有呼吸，也没有心跳，千万别把人倒立做任何控水的动作。这个时候最重要的一个动作就是心肺复苏。心肺复苏啊，心肺复苏，我相信很多朋友都参加过急救的一些
0: 培训
1: 和演练哈，应该都知道怎么做。如果没有学习过的朋友，我们建议大家抽个假日双休日或什么时间去报名参加一个急救员的这个心肺复苏的这个知识的培训哈，因为关键时刻是可以救命的。我们先给大家还来简单再来说一下到底怎么做心肺复苏哈。就是第一步呢，是胸外按压两个乳头连接线的中点，然后两个手呢掌根重叠，手指翘起，身体前倾，肩膀在手的正上方，然后用上半身的力量垂直下压。你光用手去压的话，那个力量是不够的，要用上半身的力量垂直下压。按压深度大概是胸廓前后径的1/3，频率是每分钟100到120次，按压和放松的时间要一样长。就是这个其实很快啊，每分钟100到120次，一分钟是60秒，
0: 对，
1: 那就是说每秒钟有2次。
0: 对，是的，对体力的要求也是非常高的啊。
1: 对对对。
0: 第二步呢，就开放气道，一手呢抬下颌，一手呢压这个额头的位置，让头呢后仰，检查一下嘴里有没有泥沙或者是水草，有的话呢要迅速把它给抠出来。
1: 对，第三步也很重要哈，在那个心肺复苏开放气道的同时，还要进行人工呼吸，要用嘴完全包住孩子的嘴，然后捏住他的鼻子往里头吹气2次，看到他的胸廓鼓起来，就说明按压和吹气，有效按压和吹气的比例。如果现场只有一个人呢，就是按30次啊，连续按30次，然后往嘴里吹2口气。如果有两个人在场的话，就是按15次，然后另外一个人吹2口，轮流进行按压，尽量不要中断，因为其实按压很耗力气的，
0: 很耗体力。对，
1: 就有的时候你可能会很累，最后的力量就不够了，所以这个时候就是最好有两个人轮流按压，中间不要断。一直到孩子恢复自主呼吸和心跳，或者急救人员赶到才能够停下来。
0: 对，有一点特别重要，大家不要忽视，就是孩子溺水之后，哪怕你看起来觉得他好像没事儿，
1: 对，
0: 神志也特别清楚，但是也必须要去医院。
1: 对，
0: 因为呢，这部分的患儿可能会出现叫继发性溺水，
1: 对，
0: 迟发性的肺水肿或者是脑损伤，需要经过医生的专业评估之后呢，才可以就是放心哈。
1: 对，
0: 所以大家不要掉以轻心。
1: 对，把头朝下，把这个孩子倒着背在身上控水，这都是不可取的哈，一定要注意，都什么时代了，就这些错误的一些观念哈，真的一定要把它摒弃掉，不然的话你在关键时刻采用了错误的方式，真的是非常要命的。
0: 好，时间是傍晚的5:26。今天我们的这个热身题啊，大家依然在热情的参与当中哈。有一位听众朋友说，他走着走着就识字了，那肯定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了啊。
1: 对，这身体和 灵魂总有一

0: 一个要在路上是吧？
1: 对。
0: 然后呢，还有一位朋友说，因为他走到了十字路口，所以十字了。
1: 来，今天我们的热身题，有些朋友可能是刚刚打开收音机，还没有听到啊。脑筋急转弯，有一个人不识字，但是走着走着就突然认识字了，这是为什么呢？
2: 走着走着呢，路上捡了个镜子，然后看了脸上有个字，就这样知道自己有个字认识了。
1: 你这也是写实质。
0: 那个字是字还是质？
1: 对，
0: 平舌还是翘舌？
1: 对，
0: 这也是一种思路啊，
1: 也是一种思路啊。
0: 对对对，
1: 质字，嗯。好，今天这个晚高峰呢，因为受到雨天的影响啊，此时此刻路面的最新的通行的变化，包括存在的安全隐患，大家别忘了第一时间传递到我们的90.8的官方微信当中。
0: 嗯，好，欢迎朋友们继续陪伴我们在回家的路上啊，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聊一聊有趣的话题，来说一说热搜词、热搜的新闻，也希望能够给更多的朋友带来一些启发。欢迎您在稍后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
1: 稍后见。上攀上轻轻和听心情在唱歌，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匠人之装第9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式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房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 6556-0303。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乐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什么？89？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乐购908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5: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0: 间28到30度，江南31到33度。
1: 给你5秒钟，你能做什么？开车系上安全带，让自己更安全。看电影前，把手机调成静音，就不会打扰别人。拿出车载垃圾袋，把垃圾放进去，别随手扔。开车经过斑马线，主动减慢车速，让行人先过。无需提醒的自觉，为别人着想的善良，就5秒钟。其实你能做很多。
2: 交通90.8，爱和文明在一起。以上公益提示由908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0: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1: 好了，现在是傍晚的5:33，我们来集中梳理一下现在合肥市区的最新的通行的动态。那么晚高峰的大幕有没有正式的启动呢？马上呢，我们就连线合肥市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姚警官。你好，姚警官。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傍晚好。傍晚的5:30晚高峰已经正式开启，道路上的车流相比上个时间点来看呢有所增加，城区东部已经进入到了高峰时段，像郎溪路高架南向北和平路到朝湖南路之间车流大幅上涨，另外东向西上海路到北京路段之间车流明显增多，富阳北路高架的车流汇集到了北往南天水路上口，尾部较长延续到了北城大道附近。那铜陵路高架北往南二环到长江东路上方也存在交通积压，长江西路高架沿线进城方向的车流比较密集，从枫林路到西二环之间通行压力较大，还是建议选择临近的望江西路绕行。我们会对沿线的望江西路的信号灯进行优化，安排绿波放行，可以更高效率的通过路口。那合作化路高架和金寨路高架的车辆仍然集中在北端下口，此外金寨路高架在南段芙蓉路到祁门路段之间仍然存在缓行积压，马鞍山路高架桥南往北龙川路到望江路路段流量较为明显，那么一环的路段当中南一环流量较大，东西双向车流汇集到了金屯桥上口，东西一环和北一环的整体通行条件还是不错的，北一环有部分缓行车辆对通行影响不大，可以放心行驶。二环的路段当中，北二环由西往东方向车流汇集到了新蚌埠路到五里山路之间，西二环南往北方向的车流更为密集，从繁洼路到望江路路段车流存在甩尾情况，也是建议选择周边路段。北往南方向的车流在集贤路附近呢通行缓慢，南二环由西往东前山路到宿松路路段再往前宁国路路段流量较为紧张，目前来看东往西方向的整体通行还比较顺畅，没有出现特别拥堵的情况，行车途中要各行其道，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安全出行。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520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520。

0: 来，这首老歌送给大家，恋爱频率来自于许慧欣和许志安。我觉得这两歌手的名字好像我们都很长时间没有听到了，哈哈。
1: 是
0: 恋爱频率，
1: 对，但是这首歌听起来还是让人觉得很甜啊，
0: 对，
1: 甜的，
0: 是的。
1: 晚高峰听起来是不是也觉得很轻松呢？
0: 对，没错。此时此刻有没有调准您的这个恋爱频率呢？我们一定要对准频率哈。此时此刻和大家对准的是 FM 90.8的调频，畅通2026。
1: 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主播雨涵，
0: 我是今天的主播一鸣。
1: 好，雨一组合今天晚上陪伴大家在回家的路上啊，欢迎您继续陪伴我们在电波当中。回家路上的路况动态也别忘了通过微信的方式第一时间告诉给更多的朋友，我们也希望能够帮助大家找到更加快捷的回家之路。
0: 对，说到帮助啊，今天呢我们要来帮助一位朋友打开心结，或者给他提供一些智慧和方案。
1: 嗯，
0: 有一位冯先生呢给我们节目发了一条微信，想听听的正在听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您觉得这个事儿他应该怎么去处理？
1: 好，来看看到底是什么事儿。
0: 他说呢，他是公司部门的负责人。眼下呢是暑假，部门当中呢两名员工呢，这家里没有人去照看孩子，就连续一周呢都把孩子带到了办公室。孩子呢多数时间呢都是自己在写作业，但是呢也会打乱办公的节奏。有一些员工呢在办公室呢也会受到孩子的干扰啊，于是呢他作为这个部门的负责人，他就挺纠结的。他说是该体谅员工带娃的难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呢，还是委婉的拒绝维护他人的上班的环境呢？
1: 好，来，各位小伙伴们，暑假到了，你们单位是不是也有这种情况出现？其实说实话啊，我觉得，作为一个母亲来说哈，就是如果他但凡有办法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话，就一定不会把孩子带到单位来。那如果把孩子带到单位来，那实在是可能就没有办法解决了。如果你非让他二选一的话，那我肯定会果断的选择说，那不行的话我就请假了。因为你这种情况，你不能让孩子一个人待在家里。他如果他有更好的安顿孩子的方法，他肯定就已经安顿了，不会把孩子带过来，对不对？那如果把孩子带过来，说明他应该是作为一个职业女性来讲，可能就是没有更好的办法了。
0: 他可能也想过别的办法，
1: 对，又不能把孩子一个人放在家里不安全，
0: 对，
1: 所以才考虑说兼顾一下带个单位来。那我想，我觉得我是不太忍心啊，就是说，哎，就是就不行，或者说要不然就你请假回家带孩子。
0: 但就是说工作方面，怎么让带孩子和工作能够，就是达到一个平衡的状态，
1: 对啊，
0: 这个孩子在办公室也不要影响别人办公的这样一个节奏。其实，冯先生给我们的节目发这条信息啊，想问问大家，他应该怎么去正确的处理？因为他觉得自己是部门的负责人，就要进行人性化的管理。
1: 对，
0: 他觉得呢，去拒绝这个员工把孩子带到办公室当中，他觉得自己好像是一个特别无情的一个负责人，
1: 就有点纠结了哈。
0: 对对对，
1: 拒绝也不合适。
0: 是的，是的。
1: 但是带过来呢，可能又会确确实实可能会对其他人会有一些影响，所以他有点纠结。想问问大家，你们在这个放暑假这个阶段的时候，你们单位会有这种情况出现吗？你一般都会怎么样去处理？其实这里面呢，我们说，没有什么标准答案，因为对于不同的单位、不同的公司来说，他可能他的要求标准也不一样，
0: 对
1: 不对？也确实是涉及到了像制度和人情啊、效率和关怀之间的这样一个矛盾的问题。来，大家可以说说看，你会怎么处理？你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0: 好，特别是正在听节目的一些这个老板们啊，或者说一些部门的负责人们。
1: 哎呀，我觉得有些企业现在特别人性化，
0: 对啊，
1: 知道了解员工的这种难处，然后干脆搞一个托管机构，把孩子全都送到这儿来，有人看护，
0: 或者是专门的活动空间。
2: 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4: 新一代醺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 轻松。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5: 可以愉快的聊天，可以尽情的吐槽，故事不能千篇一律，观点拒绝人云亦云。喜欢你的神回复，也欢迎你的辣评论。听见你说，一路开聊。

0: 这个员工把孩子带到这个办公室当中去办公，
1: 嗯
0: 啊，还是委婉的去拒绝这个情况。
1: 好，大家可以在微信上来给我们分享一下。其实不同的朋友呢，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呢，也会有不同的观点。比方说员工可能就觉得说，把孩子带到办公室是双职工家庭在暑假里的无奈之举，与其孩子一个人在家里不安全，带在身边家长可能工作起来会更安心一点。对于孩子来讲呢，可能也是一种职业启蒙，让他们能够更好的去理解父母工作的辛苦。
0: 嗯，
1: 这是员工的视角来看哈。
0: 是的，那么从管理者的视角来说呢，在这个特殊的时期展现人情味是低成本高回报的一种投资，
1: 嗯，
0: 它能够显著地提升员工的归属感和忠诚度。
1: 对，
0: 要知道啊，我们都虽然说制度要特别严苛，但是制度呢无法覆盖所有的场景，这个人性化的处理呢才能更好地传播企业的文化。
1: 嗯，这是比较理解的这样一种观点哈，
0: 嗯，
1: 就是无论是从管理者还是从员工的视角，都觉得哎呀，人之常情嘛，
0: 嗯，
1: 咱们就别那么计较了哈，给员工提供一个安心的工作环境，实际上也是提升效率、促进工作这个成绩的一个很有效的方法哈。
0: 对，我们刚才不说了吗？提升他们的归属感嘛。
1: 对，就是换位思考，觉得能够理解的。
0: 是的。
1: 当然也有一些观点可能是比较的反对，
0: 嗯，
1: 就觉得说这个，比方说有人就说办公室需要安静的环境进行专注的工作，孩子在办公室里嬉闹的话，容易分散注意力，降低工作效率。还有一点很重要，就孩子可能会带来一些安全隐患，比方说不小心磕到哪儿、碰到哪儿，或者是把一些文件啊、一些重要的资料弄坏、弄丢、损毁，这是有一些就是员工们可能比较担心的。嗯，
0: 对对，还有呢，就是要看哪个公司哈。你看有一位听众朋友在微信当中说，允许一两个员工带娃可能会引发破窗效应，孩子呢在办公室可能会影响公司的专业形象，并且存在潜在的法律责任风险。
1: 嗯，
0: 你比方说像银行啊，或者像一些这个法律顾问公司啊，像这样的，是不是觉得有孩子在，您会觉得？包括一些这个证券公司，对，不够专业。
1: 嗯，
0: 来，大家可以在微信当中继续来发表您的观点啊，我们来听听这位朋友发来的语音。
2: 可以让他们如果有会议室，
1: 嗯，
2: 或者是其他的活动室，把那些小孩子安排在那里，
1: 嗯，
2: 让他们在那里活动，在那他们在那里学习，
1: 嗯，
2: 这样呢不会打扰就是正在办公的这些员工，
1: 其他的员工。
0: 嗯，就是活动室专门的一个场所。
1: 对，建议就是企业里面或者是单位里面提供一个这个办公的环境。
0: 对对对，
1: 提供一个环境，
0: 嗯，
1: 让这些来的孩子集中在一起看看书，学习，或者是看看电影、看看动画片哈。
0: 嗯嗯，
1: 就是还是有一个相对来讲统一的管理哈。
0: 对，没错，这样家长也放心哈，毕竟呢就在旁边。有一位听众朋友在微信当中说，可以送去托管班，这跟雨涵的观点是一样啊。
1: 嗯，
0: 他说有老师辅导暑假作业，每天午餐三菜一汤，比家里吃的还要好。课间呢还有水果和点心，作业写完可以去户外活动、益智游戏，比在家带去公司好太多，价格也有性价比。
1: 嗯，
0: 您说的去托管班是说自己送去，还是有些公司？因为这样有些公司也专门为这些员工做一些托管。
1: 有这样的，但是这样的
0: 对
1: 很少哈，
0: 不多。
1: 多，可能更多的还是家长自己去寻找那个托管班。
0: 是的。
1: 但这里有一位听众朋友，他们公司做的就比较到位，比较好。然后他说他们公司做的就挺好的，暑假期间公司在公寓旁边安排了托班，收费也很低，就是限额得先到先得，名额有点少，但是公司呢也制定了这么一个政策哈。然后呢还有一位朋友说，他在深圳的公司是这么安排的，暑假期间公司会安排两个年轻的这个职员专门负责照顾到深圳来的一些家里的，就是员工家里的孩子。
0: 哦，
1: 所以呢相对来说呢其实提供更加妥帖的这样一种安排。
0: 对对对对对，这无微不至的这种关照，
1: 对对对，
0: 也是企业的理念文化扎根的一种表现啊。
1: 我想这也是留人留心的一个企业的一个很好的一种方式啊。
0: 对，所以你别说这是小事儿，其实有的时候真的就看你能不能抓住员工的这个心，让这个员工在你这个公司有归属感、有幸福感、安全感，他才能够就稳扎稳打的去工作。
1: 对，关键是解决员工现实生活当中的难题，也是公司的管理者们一个非常重要的
0: 应有的智慧。
1: 对，非常重要的管理的方式啊。
0: 是的。
1: 嗯，
0: 好，听一下大家发来的语音。
3: 我们公司就是老板就允许把孩子带到公司来，然后小孩们就是统一在会议室里面就是玩呀写作业， 然后

0: 说呢，就像主持人说的，就是我们其他同事就是未婚的情况下，他们都表示理解，因为大家都知道，但凡有一点点办法，都不会把孩子带到办公室来。大家都知道，带到办公室里以后，孩子们有时候会吵会闹，大一点的可能会听话一点。有那种上幼儿园的小朋友，那就是淘气啊，就是我们就是对这些小孩一直都很包容。然后我们公司反正小孩都在，不仅仅是暑假，就是平常就是家里边带孩子了，老板都允许把孩子就是带到。
1: 好，这位朋友讲了他们公司的老板是比较宽容的，不光是暑假的时候或者节假日没有人带孩子的时候，哪怕是日常如果家里没有人带孩子也可以把孩子带到公司里来。其实我特别想问这位朋友。

0: 提供一个特别的场所，或者是会议室啊，
1: 嗯、
0: 或者是活动室。
1: 嗯，
0: 但是呢，这个时候家长要做好一个对孩子的监管了哈。
1: 对 对, 对。
0: 让孩子呢，明知告诉孩子，明示告诉孩子，就是不要太吵闹、
1: 嗯，
0: 一定要稍微安静一些，不要打扰了叔叔阿姨的工作。
1: 对，这个时候其实我觉得刚才有一位朋友说的挺好的，他说一个是让孩子们也能够看到爸爸妈妈工作的状态，
0: 嗯，
1: 还有一点就是也让孩子从小就有这样一种就是说职业观的一种培养哈，然后关键。是什么呢？就是我觉得孩子在你的工作场所跟他在家里感受到的氛围应该是不一样的，所以如果能够好好的跟孩子沟通好，就是说在单位，那我们都要遵守相关的制度哈，要不能够大吵大闹、
0: 嗯、
1: 其实有一些稍微有一点点大的孩子哈，他可能也能够做得很好啊，当然对于特别低幼的孩子来说可能很难控制。
0: 对，
1: 好，来，欢迎大家继续在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分享，说一说你的观点。
0: 是的，没错，确实啊，我觉得作为妈妈也好，作为家长特别的不容易啊，带孩子本来呢、
1: 嗯、
0: 就是很辛苦，另外呢，平时工作的强度压力也很大，
1: 嗯，
0: 而且在夏天的时候呢，很多的。

0: 盒里面呢还搭配了五瓶爆爆珠，加上五瓶的鲜炖燕窝，孕期的宝妈也能够安心吃。那这款燕之屋的鲜炖燕窝呢，它是经过高温炖煮的，灭菌非常彻底，也不需要冷藏，常温存放，口感就非常好，很清润也很滋补。孕期的宝妈没有胃口的话，随时打开一瓶就能吃，很好的补充营养。因为燕窝不仅是呵护妈妈自己，也是送给宝宝一份非常珍贵的礼物。燕窝当中有珍贵的燕窝酸，也是宝宝大脑和神经发育的重要营养，并且如果朋友们关注的话，有网上有很多注重健康孕期的一些博主呢，都会分享坚持吃燕窝，整个孕期的气色和体力保持的都非常不错，宝宝出生之后呢也特别的健康可爱。
1: 对，关键是现在原价576，只要299啊，我们的宠粉价一定不要错过，而且是多囤多优惠，买6盒送1盒，买10盒送2盒，真的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啊！花一份精品水果的预算就能送出大牌燕窝，这款299的鲜炖燕窝礼盒特别适合平时的人情往来，就送特别有面子。它的那个红色礼盒非常大气耐看，拿在手里真的是沉甸甸的，非常显品味啊！大家可以在90.8的官方微信当中直接来回复阿拉伯数字299就可以了，299就可以去下单购买。
0: 我们之前也帮大家品尝过哈，这款燕窝，无论是孕期的宝妈们，还是长辈们，还是孩子们啊，都是可以吃的，非常的健康滋润。所以呢，如果有需求的朋友呢，可以发送299到我们的平台上来看一看，收到链接之后您打开进去看一下，
1: 是的，
0: 然后再考虑是否要下单购买。

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安徽的业主朋友们注意了，匠人制装联合安徽交通广播放大招了，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火热启动，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您家的工地就是参赛作品，水电全房换新管换新线，不限米数，墙面全部免费升级，挂网工艺严壁工程终身维护，现在签约还送全房19件芝华式家具、对开门冰箱、集成灶、制邦定制衣柜等家装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4: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7: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8: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7: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贸礼包祝你行。
8: 6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7: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0: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9: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
10: 平安车险，感谢您关注整点资讯。
1: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4008-6000，平安客服快速报价，投保享人商包办，修车质保，3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享免现场等待、免证明、免定损服务。4008-0000000。
0: 您锁定的。

市，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好，18:01，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公路的最新的信息。那目前的京台高速的何徐段，徐州往合肥方向藤湖机场，就是之前的暴吉互通到蚌埠互通段进行主线封闭，怀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的与会服务区封闭，预计8月20号结束。
1: 应急动态，安全随行，应急管理信息快报。
2: 今年以来，宣城市应急管理局聚焦以眼促防，提升应急处突能力，联合广德市、绩溪县应急管理部门举行2期全市有限空间作业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演练，累计160余名市县乡安全监管人员及企业从业人员现场观摩。通过沉浸式、实操化的现场教学，切实夯实安全监管人员、企业从业人员的有限空间风险辨识与应急处置基本功，有效破解工贸企业有限空间作业不懂风险、不会防护、不会应急、盲目施救的突出问题，聚焦金属冶炼、粉尘射爆等重点领域，采取专家查隐患、加部门促整改、加企业抓落实模式，持续开展常态化执法检查和专项整治，推动钢铁、铝加工、粉尘射爆等重点企业建立健全安全风险监测预警系统，通过对冷却水温度、流量等关键感知数据和视频监控进行实时监测，依托实时监测、动态预警、智能研判、及时处置的科技手段，实现风险状况可量化、可评估，推动企业安全风险管控由经验驱动向数据驱动转变，切实提升企业本质安全水平。
1: 应急管理动态传递，安全生产知识普及，合肥应急之声。
3: 非法储存、运输、经营成品油缺乏必要的安全防护条件，极易引发成品油燃烧爆炸安全事故，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造成严重威胁。合肥市安防办温馨提示，广大人民群众应当自觉抵制非法经营、非法储存、非法运输成品油违法犯罪行为，远离上述非法行为带来的风险隐患，正规的加油站点具备严格的防火、防爆、防雷、防静电安全措施，广大市民在加油时请选择具有合法经营资质的加油站点，保障自身和他人人身财产安全。
0: 好，18:04和大家聊一聊装修那些事儿。因为现在正好是装修的旺季，直播过程当中呢，总有听众朋友发微信在问我们说，哎，能不能推荐一家工艺扎实不踩坑的装修公司呢？当然可以啊，匠人制装啊非常不错，而且呢，匠人制装第9届装修工艺大赛现在正在开启当中，全程呢甄选68套样板房，就你们家的新房就是参赛的工地，全屋的水管电线都是免费的为大家呢整装换新，墙面呢统一升级防裂挂网工，而且呢还有媒体的全程的跟踪监工，就你们家的工艺不达标是要砸掉免费返工的，所以呢仅请放心啊，而且呢确实在装修过程当中为您省很多的心，而且还可以省钱，超多的福利啊在等待着大家。成功签约样板房19件芝华士全屋家具品牌对开门冰箱、浙派及成灶通通免费赠送，前68名报名业主再加赠志邦10平米的 ENF 级环保定制柜。别忘了，抢订热线是051-6556-0303 6556-0303。
1: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0: 好，18:06，我们一起来梳理一下现在合肥市区晚高峰路面的最新的通行的动态。好，那么今天晚高峰的整体的通行有没有受到阴雨天气的影响呢？哪些路段啊非常的给力，可以作为优质的绕行路线？那么哪些路段大家一定要注意远离呢？啊，我们提倡的是智慧的出行方式，远离堵点。也欢迎您在微信当中呢跟我们实时保持互动，提供一下路面上的通行的信息。好，马上呢我们连线合肥市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姚警官，为大家进行权威的盘点。你好，姚警官。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到了晚上的6点转弯高峰是进入到了一个高峰时段，道路上的车流有了大幅的增长。今天呢还是阴雨天气，道路湿滑，首先需要提醒您要注意行车安全。高架桥方面呢，需要您留意的金寨路高架南往北方向受到了之前在转入合作化路高架匝道处的交通事故影响，南往北方向的车流有所积压，尾部延续到了芙蓉路的路段，现事故车辆已被撤除，车流在逐渐消化当中，要保持足够耐心，尾部较长要特别留意。北段车流汇集到了望江路到一环下口，合作化路高架桥南北双向两段下口有不同程度的积压缓行。那长江西路高架进城沿线的全段进入到了忙碌的饱和时段，尾部较长延续到了枫岭路的路段，仍然建议选择望江西路绕行。中央北路高架的车辆汇集到了北往南北城大道到天水路之间，铜陵路高架南北双向灵泉路的两侧，以及马鞍山路高架南往北从繁华大道一直到望江路路段，以及南北双向太湖路路段有部分积压。郎溪路高架桥南向北长湖南路到新安江路之间，这个双向通行在该路段都进入到了一个忙碌的饱和时段，北往南方向的车流更为集中到北二环到长江东路。那目前玉溪路高架桥东向西大众路上口附近有少许的排队车流，其余各条高架的其他路段通行还比较流畅。一环的路段当中，南一环的压力首当其冲，东西双向车流汇集到了金屯桥上口，西一环南北双向始和路段，北一环东向西春阳路下穿通行车辆较多，只有东一环通行较为正常。那么在二环的路段当中，北二环由西往东大方引路上方，东西双向加山路的两侧有少许的甩尾情况。那么西二环南往北反洼路到望江路路段，北往南黄环立交到集贤路路段压力偏大。南二环由东往西方向的车流在宁国路路段和前山路下穿附近的车辆速度稍显缓慢一些，由西往东方向的压力更为明显，在东至路到宁国路附近车流量较大，车速较缓，还是建议选择望江西路、休宁路或者是祁门路等路段绕行会更为畅通。市区的主干路段当中呢，不少路口都需要您排队等候，提醒大家行车途中要注意听从指挥，有序通行，文明行车，安全出行，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0: 时间是18:10，到了晚高峰的尖峰时刻。那么你所在路段的通行状况，记得通过微信的方式第一时间来告诉我们哈。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主播雨涵。
1: 我是今天的主播一鸣。每天呢我们都有好物要推荐给大家哈。其实我知道平时呢大家这个日常的通勤上班来来往往，这个脸上呢是沾满了灰尘汗液，叠加什么防晒呀、淡妆啊之类，就是爱美的女士啊、一整天下来觉得这个皮肤呢非常的油腻，特别的就容易闷痘。
0: 对，
1: 很多人呢这个护肤踩坑呢都会在洗脸这一步，就觉得好像不是那么重要一样啊，其实真的不是。要知道你温和洁面，你洗不干净的话，彩妆啊、防晒啊全部都是堵塞毛孔的。
0: 对
1: 啊，清洁力比较强的洁面呢又会洗完以后非常紧绷、又很干涩，然后呢容易泛红起皮啊，损伤我们的肤质。
0: 就是、第一步很重要，
1: 对，
0: 第一步也是最难的，
1: 是的，
0: 最难选的，选的温和了洗不干净残留，然后选那种强力清洁的，但是洗完之后脸绷得特别难受，然后又觉得说这个对皮肤伤害比较大，说所以说呢，对于大家来说非常非常的这个费心思哈。我们今天给大家说一款产品，也是给大家带来的护肤的刚需王牌，叫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我不知道咱们小伙伴有没有用过这款啊，可以一站式的解决你所有的洗脸难题。因为这款香奈儿的洁面，它是治愈感十足的柔润乳霜质地，沾上水轻轻的揉一下，就能够打出云朵般蓬松绵密的细腻泡沫，并且自带淡雅高级的山茶花的清香。像日常的隔离呀、通勤的防晒呀、还有轻薄的底妆，不需要再单独卸妆了，用它就能够清洗得很干净，既省时又省力。并且这个配方当中呢还加有高纯度的山茶花的精粹，在温和净折毛孔的这个同时，它还能够修护肌肤的屏障，真正的做到以洗养肤。洗完皮肤之后呢，你会觉得哎，皮肤很通透，又不会出现紧绷干燥的情况。并且这个容量你看150毫升也是大容量了，就是用量又非常省，每次大概黄豆粒儿那么大就可以搓出全脸的清洁力的泡沫。
1: 对，
0: 所以呢一支正常来说呢大半年可以用起来，所以日用成本是非常非常低的。
1: 对，真的我每天都在用啊，就用完脸特别舒服，真的是一点都不紧绷，整个特别的细腻，
0: 对，
1: 泡沫也特别的丰富。我就喜欢用那个泡沫特别丰富的洗面奶，觉得哇成就感满满、
0: 这
1: 所有的这个污垢啊、油腻啊、包括一些灰尘汗液全部都带走了。如果没有泡沫、我觉得好像不起劲儿，
0: 顺道就把那个剃须泡沫也给省了。
1: 对，
0: 用那个泡沫就把胡子给刮了。
1: 对，你包括颈部我就直接就用那个，因为它那个确实就是一点点，只要挤一点黄豆粒大小、对，它的泡沫就特别的丰富和饱满。
0: 对，一鸣老师说他用的很好，就一定不会差的、因为它是敏感肌、
1: 对对对，敏感肌
0: 它是敏感，它可不是说什么化妆品它都可以用的。
1: 对，
0: 所以它用比较安全的，大家就可以放心用啊。
1: 哎，这点是真的。
0: 所以下次你买东西的时候问一下一鸣老师这款用过没有。
1: 好，听我们的畅通节目，我们的好物推荐啊。关键是我觉得价格真的太给力了。其实平时的价格大家都知道，对吧？真的还挺贵的，专柜的单支价格大几百。
0: 对，
1: 乐购908商城专属单支只需要199，就200块钱都不到。囤两支呢更划算，组合价呢是低至299，就单支到手不到150。你可以和你的闺蜜啊、同事 一起去凑个单，性价比呢是更高了啊。
0: 这款洁面乳非常适合日用。日常自用，就你自己用的话，其实超级的实用划算，可以提升您护肤的幸福感。大牌的精致感也很适合送礼呀，体面又高级。所以呢夏日福利不常有，想要干净水润温和养肤的洁面体验，大家抓紧时间囤货入手了啊！现在价格非常非常低，然后单支我们908商城里面是199，如果组合两支囤货的话不要199啊，只要150块钱都不到，两支299，所以大家可以一起凑单来买。我们908的商城里边呢东西很多很丰富，美妆服饰生鲜茶酒还有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汽车用品，有很多的好物等您来选。我们给大家购买了运费险，如果您买回去以后不满意，随时免费退费，让大家呢购物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所以赶紧动动手指进入我们的首页来随心选购吧，小程序当中来搜索乐购908就可以先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 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食窖，自然见香。
3: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4: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5: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6: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7: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8: 晚高峰是一天中最温柔的转折，窗外的街景缓缓后退，而松弛的状态一路向前。908的电波里传来熟悉的声音，像副驾上的一位老朋友递来的温热。不必追赶什么，也无需成为谁，这一刻你只是穿行于黄昏中的自己，陪你在这一程光影里慢慢开，静静听，畅通2026，堵车不堵心，路上有光。

0: 好，今天呢我们在听见你说这个单元当中呢，说了一位冯先生给我们节目发的这个微信啊，就是说他是公司的部门负责人，现在是暑假，部门当中两名员工呢家里没人照看孩子，连续一周把孩子带到办公室，可能会有的时候会打乱大家办公的节奏，他现在正在纠结当中，究竟是体谅员工带娃的难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呢，还是委婉的拒绝，维护他人的上班环境啊，我们说啊，面对这种两难，我们可能没有一个特别标准的答案，关键在于你怎么去如何在制度和人情、效率和关怀之间找到一个智慧的平衡点。好，今天我们很多朋友都在说啊，有位朋友说，我小时候暑假呢就是在我妈妈的办公室学习啊，玩游戏之类的，后来我上班了也是在我妈这个公司他说从小看着我长大的叔叔阿姨现在是我的同事和领导了。哇，你这是传承你妈妈的这个专业和精髓是吧
1: 对对对，然后还有一位听众朋友说我觉得给不给带小朋友到公司要根据事实的情况而定，就每一些公司可能大家的这个工作的性质不太一样哈，有些公司可能无所谓，孩子来的话不会影响，不会对公司有太多的影响，但有一些单位可能就不太适合了哈。然后还有一位听众朋友说如果一年到头啊都没几次，真的是人家家里有事情或特殊情况没有把孩子安顿好，只能带到公司来的时候，公司也要给予这种人文关怀。但是如果一年到头来很多次，那公司可能也没有办法说每次带过来都表示理解。其实我觉得这种情况应该是很少的，应该并不常见哈。可能都是着急的时候，或者说出现特殊情况的时候才会这样。好，还有一位听众朋友是这么说的，他说我也是，如果遇到实在请不了假的情况下，孩子又没人带的情况下，我也会把孩子带到公司来，但是这么多年也就一两次，公司也很能理解，烧饭的阿姨还会单独给小朋友做饭。
0: 哦，暖心举动，
1: 特别特别的人性关怀。
0: 对对，还有一位听众朋友在微信当中说，哎，他说哎呀，我们小的时候都在哪里？都送农村爷爷奶奶家，既可以放牛放鸭，还可以抓泥鳅。
1: 但是啊，就是大家的情况不一样。我是真心觉得，如果现在

0: 去，
1: 嗯，
0: 让孩子去感受一下脚踩大地，
1: 嗯，
0: 然后
1: 脚踩在黄土地上泥泞当中是什么样的一种感受，
0: 在旷野中狂奔奔跑，然后去摸鱼捉虾的这种快乐，
1: 对，真的是投入到大自然的怀抱啊，那种感觉是完全不一样，书本当中学不到的知识。
0: 对，
1: 但如果没这样一个
0: 没有这种条件，
1: 那怎么办？
0: 对
1: 啊，其实说到这个管理者的平衡之道，有人说从这个非彼啊，非此即彼到第三选择，就是你怎么去拓宽你的思路去解决这个问题。今天大家也想了很多哈，
0: 嗯，
1: 与其赌不如输。比方说活动空间，协调出一间这个休息的会议室啊，休闲的会客厅啊，作为临时的儿童的活动区，或者是引入公司的弹性的工作制，对于这类员工，是不是可以他们允许他们错峰上班呢、啊？居家办公，调整核心的工作时间呐、啊，等等。
0: 对，
1: 啊，
0: 我觉得就是与其在纠结人性化管理和维护组织秩序之间的拉扯，
1: 嗯，
0: 还不如真正的就是用心用智慧去好好的考虑一下怎么样去解决这样的一些问题。它确实它是考验一个单位的领导的这个管理智慧的哈。
1: 对，是的，对员工你要展现你的同理心和支持，对团队也要维护公平的工作环境、
0: 嗯、
1: 对公司也要体现你解决问题的智慧和担当，所以考验你的时候来了。
0: 我觉得我们公司的一些做法，我们单位的一些做法也挺好啊。
1: 对，
0: 我们有一个小海豚俱乐部，
1: 嗯，
0: 就是到了放假期间，很多双职工家孩子没人带的时候，他们就会带到单位来，然后会组织给他们有各种各样的培训，因为我们工会有各种各样的娱乐项目啊，
1: 对对，
0: 就是大家擅长的技艺不同，有的是什么排球啊，有的是打乒乓球、羽毛球各种运动，还有一些什么朗诵啊等等，就是把孩子弄来之后，各个协会给孩子们上课。
1: 嗯，你看又学到知识。
0: 周一、周二、周三、周四、周五不重样。
1: 哎，
0: 今天打羽毛球，明天排球训练，后天是播音主持、朗诵。
1: 嗯，就是有运动啊，又有知识的拓宽，你看多好。还有位朋友说，他说我们单位有职工书屋啊，我们单位很多同事呢都把自己的孩子带到公司，直接就扔在这个职工书屋当中，让他们自己呢做作业，氛围挺好的、嗯、然后呢职工书屋呢也有管理员看着他们写作业。
0: 嗯，好，来我们看看，还有微信上也有听众朋友给我们发来消息哈，他说哎，好，看这位朋友是这么说的 啊，他说有一个地方啊，这个位啊，他说是个路况啊，
1: 对，
0: 看清楚了，
1: 南二环和怀宁路交口向西100米的位置，
0: 嗯，
1: 在路的南侧发生两车相碰事故，
0: 嗯，
1: 占据了最左侧的两条车道，各位经过要注意，是右转啊，
0: 对，
1: 两条右转车道，
0: 嗯，另外还有呢，就是在合作化路合肥市的合作化路由南向北方兴大道到紫云路这一段的路上，经常会有一辆那个摩托车，三轮车拉货的三轮车。关键他那个货已经超出他那个三轮车体积的2到3倍了，不光是超宽还超高，里边拉的像是那种泡沫盒子，是两个特别大的黑色的塑料袋，整整落了两层，然后用几条绳子固定的，这个其实在路上会有很大的安全隐患，然后他也是希望相关部门是不是可以管一下，说这是在快速路上，这个车速开的也特别快，其实挺危险的。他说不光是说这个道路交通会有影响，更关键的是这个骑三轮车在快速路上行驶的这个驾驶员本身也面临着很大的安全隐患、
1: 嗯、是的，你说万一出一个什么事情怎么办啊？事故怎么办，那真的可能就被压倒了、啊、
0: 对，
1: 很危险，
0: 非常危险、嗯、
1: 是的。好，刚刚有位朋友说小时候暑假呢就在我妈妈的办公室里面学习玩游戏、嗯、他说前两年呢有一个我们部门领导开会的时候、
0: 嗯、
1: 就突然对着我说了一句，说小王啊，我2000年的时候你是不是就在这个部门呢，对我可有印象了，我说不记得了啊。后来就是我带的实习生都在问我上班有多久了，呵呵，因为他后来在他妈妈的公司嘛、
0: 嗯、
1: 所以当时他小的时候在妈妈就暑假在妈妈公司去学习的时候，那些领导都还记得他。
0: 嗯，好，再看看微信平台上还有一些朋友呢也是发信息过来参与这个话题哈、嗯、他说这个问题啊应该更多的去说给领导和老板们来听一听，他说机关事业单位现在

0: 是发信息过来参与这个话题哈。他说这个问题啊，应该更多的去说给领导和老板们来听一听。他说机关事业单位现在才能够从根本上来解决员工带娃的后顾之忧，这个真的是可行的啊，就是如果附近能够有这样的一些托管机构的话，可能真的能够很大程度上来解决员工们的这样一些后顾之忧了。
1: 对，大家有没有更好的一些方法呢哈，就可以实施的好方法，大家可以把你们的点子发过来。

0: 轻松。
1: 匠人之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电视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0: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接20000，详询400-888-9933。
2: 中奖啦！中奖啦！科年份原浆钴20，开屏扫码频频有红包。即日起，凡购买钴20常规装产品，扫瓶盖内码即可获得现金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4: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3: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4: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3: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4: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5: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夜酒，明光酒业，明绿夜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6: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7: 购机懒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直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鞋靓号任选。
6: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7: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6: 出游怎样更划算？
7: 运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家里5G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傍晚6: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好了，时间是18:30了，我们要和大家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要特别提醒一下小伙伴们，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淮北多云转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淮河以南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淮之间部分地区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地区呢还会有大暴雨。明天早晨的最低温度，本省山区是21到23摄氏度，其他地区呢是24到26摄氏度。明天的

0: 好了，18:32，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在 FM90.8 的电波当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我是今天的主播雨涵。今天是周二，今天晚上的晚高峰的通行状况怎么样？现在这个时段是不是有些路段已经开始相对来说啊，松弛了很多呢？我们接下来呢，和您一起来连线的是合肥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姚警官，来给我们梳理一下此刻晚高峰整体的情况。姚警官，晚上好。姚警官，晚上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到了晚上的6:30，晚高峰在此刻依旧还在持续当中。这个时段道路上的车流仍然非常紧张。高架桥方面呢，长江西路高架由西往东进城方向，从枫林路到西二环之间仍存在大量车流，尾部积压略长，要特别留意。那合作化路高架桥南北双向两端下口有不同程度的积压，京藏路高架的车辆汇集到了南向北乌蓉路到奇门路路段，再往前望江路路段南北双向有部分缓行，再往前南一环下口附近的车流也呈现排队情况。那苏松路高架桥南往北华园大道隧道，央北路高架北往南天水路路段，包括满山路高架南往北繁华大道到太湖路的路段，铜陵路高架南向北在合一路下川附近，以及南北双向临城路上方都出现了交通缓行，车速较慢。郎溪路高架南往北和平路上方以及东西双向南飞河路附近的车流有少许的积压通行，行车时要特别留意。一环的路段当中，西一环南北双向史河路路段、南一环东西双向金屯桥上口都存在稍微情况，仍然建议选择周边路段通行。北一环东西双向飞扬路下穿有部分积压，东一环道路通行仍旧顺畅。二环的路段当中，北二环由西往东四里河路到大方营路上方东西双向新蚌埠路的两侧，西二环黄环立交的南北两侧交通甩尾，南二环东西双向前山路到宁国路附近压力较大，行车缓慢。在路上行车时要注意控制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文明驾驶。感谢您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2: 安徽省政府应急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先锋提示。假期带孩子去游乐场所，这些安全知识您需要牢记。一，选择正规的游乐场，不带孩子玩设备陈旧无防护设施的游乐设备。二，留意安全检验合格标志，不让孩子乘坐未检验、检验不合格或超期未检的游乐设施。三，游玩前仔细阅读安全须知。四，听从工作人员指挥，如有问题及时反映。五，安全防范要做好，给孩子穿简单的衣物，不要给孩子系丝巾，佩戴头饰、胸针等尖锐、易脱落、易缠绕的物品，给孩子系好安全带，并确保孩子一直在自己的视线范围内。交通90.8，传播应急知识，守护幸福平安。
0: 好，提醒一下大家，眼下正好是装修的旺季，很多听众朋友都打电话咨询说特别想找一家工艺扎实不踩坑的装修公司。您别着急，匠人制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重磅开启了，在全城甄选68套样板房，您家的新房就是参赛的工地，全屋的水电管线全部给您免费整装换新。

省太多的心了。福利还不止这些呢，成功签约样板房19件芝华士全屋的家具，品牌对开门的冰箱、浙派集成灶通通免费赠送给您。前68名报名的业主再加赠志邦10平米的 ENF 级的环保定制柜，想想是不是特别的划算哈？这些福利千万别错过，抢订热线是0551-6556-0303 6556-0303。

0: 过了啊，
1: 对对对，
0: 对吧？
1: 然后想问问大家用的感受怎么样？因为这款洗面奶呢，首先就是告诉大家，它是那种非常柔润的乳霜质地，然后沾一点水，轻轻的揉一下，就能够打出像云朵一样蓬松绵密的那个细腻的泡沫。就大家如果洗脸，如果打不出泡沫来，那洗。

0: 朋友啊，又体面又高级，也是超值夏日福利，并不是天天都有的。想要干净水润、温和养肤的洁面体验的话，大家抓紧时间囤货啦！乐购908，我们这个商城里面就有哈，现在价格很低，一支199，两支呢是299，单支不到150块钱。所以我们的乐购908里面不光有美妆，还有生鲜、茶酒、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汽车用品，有千款好物等您来购，还为大家买了运费险。为什么帮大家买运费险呢？就是怕你买回去之后觉得哎买重了，
1: 是的，
0: 买不满意，买的不满意，或者哎呦买
1: 多了，
0: 觉得这个好像不行，自己用不太合适，然后想退货，随时可以退，完全没有后顾之忧哈。来，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一下乐购908，或者我们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的底部菜单当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晚上睡觉前没事儿的话进去逛逛，买不买不重要，进去逛一逛看一看，遇到可心的你就随即下单，回去以后不满意随时随地可以退单。
1: 是的，关于出行的方方面面，关于生活的点点滴滴哈，您都可以在我们的乐购908商城当中呢去看到或者说是买到啊。别忘了微信小程序直接搜索一下乐购908，就欢乐的乐，购物的购，908呢是阿拉伯数字，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往下拉，拉到底部啊，乐购908，点一下进去就可以去看一看里面的别样世界。
0: 好，微信上有人拍砖，这个砖咱得拍一下呀，这是驾驶员啊。
1: 啊。
0: 他发了一张图啊，这张图呢是一辆出租车，是一辆绿色的绿牌的出租车，看不清楚车牌号，好像是75878。
1: 878。
0: 啊，皖 AD 75878，这辆出租车停在路边上。关键这个驾驶员呢是把脚伸在了那个窗户那儿。把脚伸在了窗口的那个位置啊，
1: 对，
0: 就靠在后面。
1: 夏天是热，哎，啊，我知道，但是您这个，你也不能这样去。
0: 其实驾驶员开车很辛苦，
1: 是的，是的，
0: 天气又热，等客可能也在旁边等着啊。
1: 对，因为老是久坐嘛，大家一个姿势会觉得特别累，这个我们都理解。但您这真的是有点不文明了，
0: 这确实有点有损咱这城市形象哈。
1: 啊，也有损您形象。
0: 所以大哥，您真累了的话，您就下来活动活动肢体，在旁边伸伸胳膊、伸伸腿，或做做开合跳什么的。
1: 对，是。
0: 这个确实不太雅观，
1: 不雅观，不文雅啊，不文明。好，18:44，那么现在路面的情况呢，大家可以继续在微信当中说一说。有一位听众朋友反馈，合肥的西一环转北一环，亳州路下穿右侧辅道，自西向北的辅道发生两车碰撞的事故，占据了辅道的两条车道，只能从旁边的这个公交停车场绕行。
0: 好，赶紧绕吧啊，这儿有事故发生，辅道被占据了，在西一环转北一环亳州路下穿右侧辅道，西向北的辅道上两车相碰，占据了辅道的两个车道，两个车道都没法走了，您只能从旁边的公交车的停车场绕行。如果还没从这儿走的话，建议大家从别的路段绕一绕，缓解这个路段的压力，也节省您的时间。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3: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2: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好，18:47，欢迎大家继续在微信当中来告诉我们这个晚高峰进行到现在路面的这个整体的通行的情况。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走进这个时段的观察员说哈。那么今天红杰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个关键词叫攻略，究竟说的是什么类型的攻略呢？红杰你好。
1: 一鸣雨涵你们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刚刚一鸣和雨涵跟大家分享了很多生活当中的这个小妙招，对吧？还有很多
0: 攻略
1: 的攻略，对。但是随着暑期出行高峰来临啊，现在在社交平台上悄然涌现出了一批儿童独自乘坐高铁的攻略。有博主就表示呢，可以在购票环节操作上让孩子独自上车，有的声称可以申请啊重点旅客预约就能获得全程的陪护，还有人以家长的身份分享经验，表示这是对孩子独立性的提前锻炼。那么这些所谓的攻略妙招真的靠谱吗？依据今年6月1日正式实施的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除通勤上学的学生、铁路企业特批监护儿童两类特殊情形之外，未满14岁的儿童啊，乘车必须由成年人同行，6至14周岁的儿童优惠票车次到站惜别均需与同行人保持一致，购票规则从源头限制未成年人单独乘车。但是呢，现在有不少博主是无视明文规定啊，谎称通过重点旅客预约就能让工作人员全程的帮你看护儿童。那么铁路12306官方也明确，重点旅客帮扶仅面向高龄啊、行动不便的特殊人群，并不提供未成年人的专属陪护服务。还有博主简单的类比航天无成人的陪伴儿童服务，声称高铁可以复制同款托管模式，却刻意隐瞒二者运营模式的本质差异。民航点对点的封闭运营，配套专项服务的收费体系，而高铁的客流相对来说啊是更加繁杂，站点密集，人员流动量比较大，乘务员根本无力单独看管低龄孩子，强行照搬只会放大安全风险。我们说铁路车站是属于开放式的公共空间，未成年人脱离监护人的看管，极易遭遇走失、人身侵害、突发疾病无人照料，包括丢失财物等各类意外。在现实生活当中，这类案例也并不鲜见，一旦途中发生安全事故，家长因未尽监护义务需要承担主要责任。那么列车工作人员发现独自乘车的儿童之后呢，只能临时联系家长就近安排亲属接顶，无法接替家长履行监护职责。那么与此同时呢，刻意规避铁路乘车的规定，单独送孩子乘车，相关记录还有可能被纳入铁路旅客的失信名单，影响后续的出行权益。深挖乱象的根源是部分自媒体博主流量至上、无视规则与底线的逐利心态，他们刻意的来歪解来解读这个铁路的规章，编造虚假的服务渠道，刻意制造信息误差引导家长。那么这类恶意分享、发布不实的民生出行信息的行为也绝非分享经验，而是典型的网络造谣引流。那么对此呢，也急需多方来联动纠正。其网络平台需要压实主体的审核责任，建立出行这个政策内容的专项的筛查机制，通过机器识别加人工复核，快速的拦截下架违规铁路交通规章的虚假攻略，对持续发布不同的不实内容的博主采取像限流封号、冻结变现权限等处罚，留存违规记录，移交相关部门。其次呢，监管部门也需要加大巡查的力度，网信公安交通部门开展联合整治，重点查处借暑期出行热点编造虚假的想乘车攻略啊，制造无误导信息牟利的自媒体，对情节恶劣引发不良社会影响的博主依法给予行政处罚，公开典型案例形成震慑。另外呢，其实铁路部门也应该持续做好权威的科普，可以通过12306包括官方的新媒体等常态化发布未成年人乘车的官方规则，公示重点旅客服务适用范围，主动消解公众信息误区，挤压虚假攻略的生存空间。那么咱们作为家长呢，也要守住监护的责任底线，出行前主动查阅铁路官方的出行须知，不轻信来路不明的官方攻略，摒弃独立锻炼独立。

0: 的侥幸心理。我们说查看攻略需要提前做好攻略，那就是不侥幸不轻信。
1: 嗯，好，非常感谢洪杰的这样一个对于攻略的提醒啊。其实我们也看到社交平台上呢，也有家长说啊，按照网传的方法让孩子坐上了高铁，但是偶然间的侥幸通过。但是我们想说啊，绝不意味着制度层面的认可啊，因为铁路工作人员无法代替家长履行监护的职责，让这个孩子单独去乘坐高铁真的是存在巨大的安全的风险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孩子在路途当中没有人去看护，没有人去保护，一定要引起关于儿童安全的这个高度的重视。

0: 啊，这是一个温柔版的，
1: 国风版的，
0: 对，国风版的我们的主题歌啊。
1: 对，没错，和大家共同度过晚高峰的幸福时光啊！但是生活当中不光是有幸福，有的时候也有你意想不到的健康隐患。
0: 对，这个我觉得真的是看了以后，看到标题我就真是吓坏
1: 有
0: 了。
1: 恐怖哈，真的很
0: 对，
1: 恐怖，
0: 想
1: 就
0: 想
1: 没
0: 都
1: 想
0: 觉得好
1: 到。
0: 可怕。
1: 对，是什么样一个情况呢？有一个男子连续2个月午后低烧，他的

0: 什么啃的呢？是被那个布鲁氏杆菌，它的风度值高达99.57%，这是靶向二代测序的结果显示出来的哈。然后呢，这个病呢，其实在北方的游牧区特别多见，但是这个男子他是来自于南方，怎么会中这个病菌呢？我们先给大家科普一下布鲁氏病菌，它是俗称什么呢？布病。啊，它主要流行于西北的牧区，牛羊是主要的传染源。布病呢会导致脊柱感染，最常见的好发部位就是腰椎。但这个男子，第一他不养牛羊，第二他没去过牧区，感染的部位呢还是更为少见的颈椎。所以前期呢谁也没敢往这方面去想。后来医生就刨根问底，就问他，追问啊，一直在追问。后来发现问题出在厨房。
1: 对，
0: 后来。医生在询问的过程当中了解到他有这么一个习惯，
1: 就是他虽然是不养这个牛羊，但是经常买生的牛肉回家去处理，处理的过程当中呢也不戴手套，家中的厨房的这个砧板生熟他没有分开，生熟时没有分开然后他家住在农村，家里呢还养了猪和狗，猪呢也是布鲁氏杆菌的主要的这个重要的宿主，狗呢是可以携带菌种所以真相很可能就是男子在处理生牛肉或者是接触猪啊狗的过程当中，这个布鲁氏杆菌呢通过他手上的微小的伤口悄悄地进入他的身体，然后呢潜伏下来，最后盯上了他的颈椎。
0: 好，你看可可怕啊，真是没想到。所以呢这个我们要提醒一下大家，布鲁氏菌呢是非常的偏爱侵犯脊柱和关节的，颈椎感染虽然比腰椎要小，但是更为凶险，因为我们知道颈椎里行走着什么脊髓，
1: 对，
0: 支配着我们的四肢活动和呼吸。
1: 对，
0: 细菌如果持续的破坏椎体的话，一旦形成脓肿，压迫了脊髓，轻则导致上肢没有力度，重则会导致瘫痪，而且是重度瘫痪，所以呢非常危险。后来医生好在呢很快就启动了治疗方案，目前这个男子的体温是正常的，疼痛也大幅度的缓解了，但是呢还需要继续治疗3个月，定期的去复查化验指标以及颈椎的影像。那这里呢我们想问大家，跟大家说出现这种情况，我们普通人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更好的去预防。
1: 就是你在厨房当中一定要注意啊就是你如果手上有小破的口子伤口你不要去碰生肉哪怕是倒刺啊小划痕都不行。
0: 对，
1: 你等到这个伤口愈合之后呢再去处理一些生肉对吧，最好是戴手套处理生肉，或者是处理完以后立刻洗手。
0: 还有一个特别特别关键哈，我不知道现在咱们家庭里边是不是那个砧板的生和熟，生肉熟肉都是分开的
1: 一定要分开，
0: 就是切生肉的砧板一定不要用它来直接切熟食就是生熟一定要分开冲一冲，没有办法杀菌啊，所以我们在这里提醒一下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砧板不能够共用。
1: 是，
0: 还有那个刀，切肉的刀跟切水果的刀
1: 要分开，
0: 切凉菜的刀一定不能用一个。
1: 是的，来源不明的一些肉啊，你风险未知的，大家一定要注意啊，牛羊肉啊，猪肉你不要生吃，尽量的一定要煮透，煮熟了。
0: 很多朋友特别喜欢吃那个，就是那个
1: 三文鱼是吧？
0: 不是牛肉
1: 啊，牛肉，
0: 然后就轻轻的涮几秒钟。
1: 哦，对对对，
0: 涮火锅的时候
1: 说是那样很嫩，
0: 对，里边也会有一些寄生虫或者细菌哈，大家还是多涮一会儿，哪怕吃老点但健康一点。
1: 是的，那么对于养殖户朋友呢，在接生或者处理流产动物胎儿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戴手套、口罩、护目镜，做好防护。
0: 好，最后我们再提醒一下，如果你总是午后反复的发热超过2周，再加上夜间有盗汗、关节疼痛的症状，要回顾一下自己有没有去过一些牧区，有没有去旅行过，或者是有没有接触生牛羊肉、饮用这个生奶等一些情况。同时呢应该主动的去告知医生，有助于帮助您尽早确诊，至少能够少走好几个月的弯路啊。
1: 好，结束我们这个时段的直播，稍后呢是红杰接力主持，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明天的晚高峰，再会。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3: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4: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5: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4: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5: 想要夏日肌肤好妆。

0: 菜，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烘盘回来。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1: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夜酒，明光酒业，明绿夜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平安车险，感谢您关注整点资讯。
2: 车险到期别发愁，安徽车主现在拨打4008-6000投保平安车险，立享多重福利：一键报案、人伤事故全包办、救援代驾超时补、修车有质保等，用车养车全程无忧。
3: 4008-0000000。
1: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清淡了。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7: 出发。
6: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7: 我在，
8: 我也在。
6: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9: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7: 很久没人这么开心了。
6: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10: 好，晚间的19:02来进入到这一时段的正点播报。先来关注国内新闻。记者从今天举行的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专题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指导各地落实好就业创业扶持政策，对家政企业吸纳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社保补贴等政策。记者今天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通过2713万条，已发放2516万人。继续关注省内新闻。记者今天从省消保委了解到，2026年上半年，安徽省各级消保委共受理消费者投诉9625件，解决7173件，投诉解决率为74.52%，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920万元。其中，因经营者有欺诈行为得到加倍赔偿的投诉15件，加倍赔偿金额9265元。最后来看国际新闻。中国驻日本大使馆今天发布提醒说，近日在日本接连发生涉及中国公民的严重交通事故，在日同胞应提高防范意识，注意交通安全。以上新闻来自新华网和安徽交通广播。

0: 梁秀琪编辑，洪杰播报，感谢收听。
1: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0: 接下来来关注高速方面的信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路况观察员殷玉婉为您梳理。你好，
2: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施工方面的信息。宁宁高速郎溪东出入口封闭，河西高速怀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藤湖机场入口往合肥方向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的车辆从藤湖机场出口分流，因施工给您带来不便，敬请谅解。以上路况信息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更多信息您还可以拨打客服热线96566，祝您一路平安。
0: 再来关注 ETC 方面的消息，安徽 ETC 福利抽奖活动火热进行中，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就能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账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官方 APP 办理，更多详情请咨询0551963693。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3: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0: 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合肥市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姚警官，来了解目前合肥市区的路面通行情况。姚警官你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到了晚上的7点转弯高峰依旧还在直击当中，相比上个时间点来看，这个时段的车流有所缓解，城区北部的道路通行除了北二环高架还存在少许缓行车辆以外，基本上城区北部已经进入到了平峰时段，可以放心行驶。城区东部呢，铜陵路高架南向北，在合玉路到灵泉路上方，以及郎溪路高架南往北朝湖南路到和平路路段还有缓行车辆。其余城区东部也已经恢复畅通。马鞍山路高架桥南往北方向龙川路到望江路路段，金站路高架南向北二环到一环，合作换路高架南北双向两端下口仍有部分积压缓行的车流，长江西路高架的车辆仍然是汇集到了西往东西段上口到西二环之间，一环路段的南一环的车流仍然较多，还是集中到了金屯桥的东西双向上口，东西一环和北一环基本恢复。二环路段当中，南二环东往西方向的车流有了大幅的缓解，尤其向东东至路到宁国路路段流量较大，西二环南向北长江路到黄环立交，北往南红枫路到集贤路路段，以及现在的这个北二环大放一路上方的车流还有部分积压，需要您保持足够耐心，行车时要控制好安全的车速车距，稳稳驾驶。感谢您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3: 当你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6: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时心。
3: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6: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3: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6: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3: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6: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3: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6: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90000里。
3: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 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6: 传承文字之美，感受文化之光。
4: 我想和你虚度时光，比如低头看鱼，
7: 好可爱啊！
4: 比如把茶杯留在桌子上，离开，浪费他们好看的阴影。
7: 好舒服。
4: 我还想连落日一起浪费。
7: 我们两个好
8: 像。不要乱讲。
4: 比如散步。
7: 他说：“啊，我看你也不怎么样啊。”
8: 真好，刚带上。
4: 一直消磨到星光满天。
7: 哇，好美哦！
8: 嘘，不要讲话。
4: 我还要浪费风起的时候，坐在走廊发呆，直到你眼中乌云全部被吹到窗外。
7: 没事吧？
8: 谢谢你。
4: 我想和你互相浪费，比如靠在栏杆上，低头看水的镜子，直到所有被虚度的事物在我们身后长出薄薄的翅膀。
6: 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古堡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好，晚间的19:10，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安徽交通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畅通2026的后风时段。刚刚我们放了这样的一个非常美好的片花，叫我想和你虚度时光哈。在今天其实也可以说一声，我想和你一起来看美丽的夕阳。此刻呢，从我们合肥市的在天鹅湖的直播间啊，我们安徽广播电视台的直播间望向这个窗外哈，就看到夕阳这个照在一栋栋的大楼的这个玻璃幕墙之上，然后投影出来的倒影特别的美丽啊。您在路面上如果说这个照片里面有哪些美丽的画面，也可以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当然了，路面上开车要把安全放在第一位啊！如果说副驾驶的话，可以来分享一下。开车的朋友呢，如果说路面上有哪些最新的消息，也欢迎各位可以随时通过微信搜索添加公众账号安徽交通广播和我们取得互动。在稍后路况资讯音乐将继续为您送上。另外呢，在晚间的19:40，也是邀请大家锁定我们安徽广播电视台的直播安徽节目。
6: 时间在变，城市在动，下班途中我们将热搜资讯打包送到你身边。从大社会到小人物，从争议焦点到全民话题，遴选精华，去除杂质，天天热搜。
0: 好，进入到今天的天天热搜。有朋友就说看到今晚的特别好的美好的晚霞哈，想起了一句话，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但是不管近不近黄昏啊，这无限美好都值得我们记载哈。你看今天我们的天天热搜也要从一对儿可以说是职业生涯在我们看来啊，已经是即将画上尾声的两名球员入手啊。对于很多球迷而言，2026年的全国乒乓球锦标赛赛场上能看到龙蟒组合并肩作战，就像是一部热血漫画的番外篇。就连许昕自己啊，也不禁感慨，像漫画一样。而若要为这份梦幻再添一笔浪漫，那便是龙蟒组合风采依旧，竟真的将冠军收入囊中。最近几天呢，可能我们更多的视角关注的是美加墨世界杯四年一次，但其实在咱们自己身边的比赛啊，在7月19号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的双打项目男双决赛，马龙许昕组合以3-0完胜年轻组合黄友正向鹏，捧起冠军奖杯。这个很多漫画里啊，包括体育漫画里，也很少有年近40岁的主角哈。那么如果说一定要有龙蟒组合，一定是最好的模样啊。两位年龄加起来达74岁的老将，能在全锦赛上掀起怎样的波澜，答案确实出人意料哈，直接夺冠。在参加这次比赛之前呢，马龙轻描淡写的说自己的参赛理由是家里的小朋友想看， 于是拉上正在沉迷网球的许昕，匆匆练了11节训练课，其中的6节还是抵达赛区之后仓促完成的。他们之前就说啊，说这个比赛啊，能赢一场是一场。这是首轮过关之后，马龙对二人最朴素的期待。但是现实啊，比预期要更好一些。1/8决赛，面对年龄加在一起都不及龙榜一人的周冠宏、于海洋组合，二人凭借经验涉险过关。随后呢，是对阵的徐海东、牛冠凯组合，二人同样是打满5局赢下比赛。嘴上说着是不知为啥比赛啊比以往都要紧张，可是一旦站在赛场上呢，默契与经验便自动归位，再加上2场打满5局的比赛磨练，反而让半决赛和决赛显得有一些一边倒。最终龙芒组合连续以2-3加速速胜对手哈，干脆利落地站在最高讲台。夺冠之后呢，马龙是如此回应的，他说这段征程，他说结果是大大超出我们的想象，当时说起码别第一轮就输了吧，感觉多少有点挂不住，赢完2场之后呢，多少就想着能再拼一场是一场。但老友许昕是立刻拆台啊，说我最开始定的目标就是站上领奖台，而他想的不只是领奖台，而用了一个高级的词暗示我说希望再向前。然后这个时候马龙就说是吗，许昕回答的是可能是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吧。在插科打诨之间哈，这外界才逐渐明白二人的目标，计划有变啊，准备夺冠，决定夺冠。在赛场上，马龙和许昕交叉跑动的身影呢，让人会把目光还有把记忆啊，一下子就好像是回到了10余年前的旧时光。从青联赛到成人赛，从国内联赛到世界之巅，多年的搭档生涯里，他们留下了无数经典战役，也成为了一代乒乓球迷心中最滚烫的青春记忆。那么在夺冠发布会上，马龙回应这份沉甸甸的眷恋啊，他说我们还是会全力以赴地打好每一场，希望无论是现场还是电视机前的朋友都觉得看我们的比赛是值得的。作为国乒历史上最具代表性的男双组合之一，龙蟒国际赛事呢是148战141胜，胜率高达95.3%。2011年鹿特丹世乒赛呢，他们是摘得男双桂冠。2021年东京奥运会，男团双打一局未失，为国乒扛起重任。搭档巅峰期，两人连续182周稳居男双世界第一。左横加右直的互补配置，曾是乒坛男双组合的黄金范本。但是时间从不停下脚步，就像竞技体育永远是大浪淘沙向前更迭。如今的马龙从赛场上气场强大的六边形战士变成了中国乒乓球协会的副主席，将经验传授给年轻的运动员。而许昕呢，也不再是只有被我们打上双引号的人民艺术家的光环啊，而是担任起了亚洲乒乓球联盟的副主席责任，继续推广乒乓球。两位老将的携手转型，注定了他们正在与赛场渐行渐远。也正因为如此，这次全锦赛的再度携手才显得恰如其分又弥足珍贵。那么夺冠之后呢，许昕向天花板比出了一个一，随后呢，他在社交媒体当中解释说，其实是一个 X， 无限想象，也许是第一，也许是最后一次，但有没有可能是一直都在呢？那么此次龙蟒回归呢，意义也不止于一场胜负。本届全锦赛首次将双打独立设赛，而作为国内最高水平的乒乓球单项赛事，全锦赛历来是国乒考察队员打磨阵容的核心平台。那么被问及是否希望年轻小将迈过紧张去夺冠，马龙也很坦诚地说，其实我们年轻的时候也会紧张，也会发抖，大家都是这么一步一步走过来的，年轻人需要在每一次实战当中总结经验，也许那层窗户纸捅起来啊，就是那么简单。从退役运动员的独特视角呢，马龙还表示说，平时看马龙许昕训练啊，和真正在赛场上和他们交手是不一样的，后者可以让年轻小将学到更多的东西。也就是说，这一边啊，他们夺冠了，另一边呢，两位老将的参赛也成了一堂最鲜活的公开课。比赛当中反复念叨完的马龙呢，对老生常谈的比赛精神也做了更深的注解。他说，可能大家觉得我们就是来玩一玩哈，但是真正到赛场上的时候，我们还是非常专注，努力地打好每一分。好，对于这样的马龙组合哈，这个对于这样的龙蟒组合哈，您会打多少分呢？我想就像今天美丽的夕阳一样哈，这个接下来一首歌曲，我想在这样的一个傍晚是特别的合适，来自梁博，《日落大道》。

好，刚刚我们伴随着一首《日落大道》看到晚霞落下，那么接下来咱们再把目光转向在这一届世界杯当中冉冉升起的这个本身也是这个著名的足球队世界排名第一的西班牙队，那么在这一次之后呢，显得更加的强悍了之前是排名第二，现在是正式的排名第一。在今天国际足联公布了最新一期的男子世界排名，刚刚在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当中击败阿根廷夺冠的西班牙队以 1995.88 分超越阿根廷，重返世界第一的宝座，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呢以 1970.37 分居退居次。

四喜。那么在决赛当中，凭借着费兰托雷斯加时赛的制胜进球，西班牙队是1-0力克阿根廷，时隔16年再度捧起大力神杯。那么这场胜利呢，为西班牙带来了30.27个排名积分，整个世界杯征程呢累计狂揽121.17分，不仅让他们夺回了在今年4月刚刚失去的头名位置哈，上一次拿世界第一还要追溯到遥远的4月份哈，这个时隔3个月又一次拿到了世界第一，也追平了队史最佳排名记录。前十的最新的排名当中呢，法国队是位列第3，英格兰队呢是排名第4啊，这前四强就是这届世界杯4强。巴西队呢上升一位，位置第5，摩洛哥队至第6，创下了队史新高，这个位置真的是可以啊。葡萄牙、比利时、荷兰分列第7至第9位，东道主墨西哥队上升4位，重返前10。而这个排名当中啊，最大的黑马莫过于挪威队。世界杯闯入8强的他们，从第31位一下子啊跃升至第19位，飙升12位。而德国队则跌出前10，降至第12位。这届世界杯，你要说特别让人惊喜的球队啊，这可能有朋友就说是佛跺脚，有朋友就说是挪威，有朋友说阿根廷，有朋友说西班牙。但如果说，特别让人失望的球队呢，这个德国队肯定是不少朋友会投上一票啊。这德国队、巴西队这届踢的都是不太令人满意。那么值得一提的是，西班牙男足登顶的同时呢，西班牙女足也稳居世界第一。西班牙男足的主帅拉夫恩特赛后表示，我为这代球员感到无比自豪，他们赢得了全部的东西。好，看到这个排名，可能很多老球迷说，那意大利队呢？意大利队啊，现在在希望来聘请自己的新的主教练啊。说意大利足协现在已经与西班牙名帅佩普瓜迪奥拉在巴塞罗那是举行正式会晤，旨在说服这位曼城主帅出任意大利国家队的主教练。那么意大利的足协新任主席乔瓦尼·马拉戈与技术总监保罗·马尔蒂尼于上周末亲赴巴塞罗那，与瓜迪奥拉进行了面对面的会谈，陪同前往的还有意大利国家队的顾问、前 AC 米兰的主帅莱昂纳多。双方的交流呢并非短暂接触，很可能会持续整个周末。那么此次会面的消息呢，最初是源自社交媒体上流传的马尔蒂尼与莱昂纳多在西班牙被拍到的照片，意大利足协随后对此进行了核实，确认了会面属实。自加图索在今年4月因球队无缘2026年世界杯而辞职之后啊，蓝衣军团已经连续缺席3届世界杯了哈。谁能想到啊，连续12年啊，意大利队没有进世界杯的决赛圈。那么技术总监马尔蒂尼和顾问莱昂纳多正是基于这一背景下，在7月12号被委以重任。但是呢，说服瓜迪奥拉也并非易事啊。这位刚刚结束在曼城10年执教生涯的名帅，在离任时已经明确表示自己需要休息一段时间。他在最后一次曼城新闻发布会上坦言，从精神层面上来说，我什么都不想念。从37岁开始执教，整个人生都与足球绑定。现在我想尝试发现新生活，做一些与足球无关的事情。那么到底意大利队的新主帅会不会是瓜迪奥拉哈？这可能也是在接下来一段时间，在美加墨世界杯结束之后，新的这个五大联赛开赛之前，大家会更加关注的一个焦点了。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3: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2: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3: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2: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3: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带回家。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7:30。
1: 90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4: 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5: 好，接下来来关注天气。今天里到明天白天，淮河以北多云转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淮河以南呢是阴天，有小到中雨或雷雨，其中江淮之间部分地区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凌晨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1-23度，其他地区24-26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北部30-32度，淮河以北南部和江淮之间28-30度，江南31-33度。再来关注省会合肥天气，目前合肥阴天有小雨，室外温度28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为25，空气质量优。

0: 南北交融，迎接奋进力量，东西相遇，驾驭完美未来。
1: 各位观众朋友、网友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您收看全国首档日播类全媒体实景直播节目《直播安徽》，我是主持人刘红。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安徽公共频道、经济生活频道和安徽交通广播并机直播，您呢也可以通过安徽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矩阵来收看我们的节目。安庆医药高等专科学校啊，坐落在古皖大地此地宜城的安庆市，是安徽省西南部唯一公办医学高专，办学80余载，学校秉承仁德笃学、精业济世的校训，传承薪火传承、团结拼搏的百花亭精神，已培养60000余名医药卫生人才。那么今晚呢，让我们一起走进这所医学殿堂，探访课堂与实训一线，记录年轻医学人的成长时刻。好，大家看到了，此刻做客我们演播室的是安庆医药高等专科学校的党委副书记、校长朱庆峰和教务处长刘燕，欢迎两位。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大家晚上好。
1: 好，那首先呢，我要问一下这个朱校长一个问题了啊，请您呢先给大家做一个介绍，就是来介绍一下我们安庆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2: 好的啊，安庆医药高等专科学校坐落在古皖大地此地宜城，宜城也就是宜居之城的意思，位于长江之畔大龙山下。安庆呢也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也是国家优秀的旅游城市，千年古城，百年省会。学校的办学历史可以追溯到1943年，83年的办学历史。2007年经教育部批准独立升格为医学高等专科学校，是大别山革命老区3省64县区唯一一所公办的医学高等专科学校。我们学校是安徽省地方技能型高水平大学的建设单位，安徽省双高计划的建设学校，也是安徽省技能特色院校的培育单位，全国健康学校建设单位，全国急救教育试点的这个学校，同时也是国家基层医学中能力建设工程的代教基地。学校也是省内首批的专升本培养单位，与安徽医科大学举办了护理学、药学、康复治疗学、中药学4个专升本专业，建有省级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2个和1个市域的产教联合体，也是安徽省养老服务专业人才省级培养的基地，建有3个省级产业学院。同时学校加强国际交流，与韩国庆云大学、乌兹别克斯坦2所医学职业院校签约，深化国际医学合作，推动职业教育出海，加强国际化的交流，为人才培国际化的人才培养做出我们自己应有的贡献。
1: 嗯，好，谢谢朱校长非常权威的介绍啊。下面呢就开始我们的探访。安庆医药高等专科学校呢今天举行了2026届毕业典礼，毕业生即将走出校门，奔赴全省各地的医疗岗位。我们的记者呢也来到了典礼的现场，记录这群年轻人走向未来的重要时刻，一起来看一下。
4: 大家好，我现在是来到了安庆医药高等专科学校。那么在我身边不远处呢是他们的这个礼堂啊，现在正在礼堂里面进行的是他们安庆医药高等专科学校2026年的毕业典礼。来介绍一下，在我身边的是学校招生处学生处的马老师哈。马老师陪同我们一起好不好？我们一块去参观一下毕业典礼。
5: 好的。那么今天呢是我们学校2026年的这个毕业典礼。那么今天呢返校的学生呢有近1000余人。那么我们学校呢应该来说是一个老牌学校。我们学校今年的毕业生有3884人，其中呢和安徽医科大学有联合培养的这个专升本的本科生也有183人。那么今天呢等会儿我们在现场也会看到他们也会进行一个本科班的一个授帽仪式。
4: 也就是说今天的毕业典礼不仅仅

0: 你是专科的同学，
1: 对，
0: 同时还有刚刚您提到的180多位本科的同学，
1: 对对对，
0: 同时在进行这样的一个毕业
1: 典礼，对对对，是的。所以今天学生回来的心情也是非常激动的，他们来到学校以后，不仅能。

0: 对未来的展望和期盼。
1: 是的，是的。哇，
0: 现在正在进行的就是他们的毕业典礼。
1: 对，这不也是仅仅是一场告别仪式，同时也是他们这个青春开始的地方。嗯。
0: 这个礼堂，大概能够容纳多少学生？
1: 大概能容纳1500名学生。
0: 嗯，
1: 对对。
0: 那今天坐在下面的全都是应届毕业生？
1: 应该讲80%都是应届毕业生，然后还有一部分的就是在校的学生也来观礼。对。
2: 优秀毕业生的通知，其中医学院48人，药学院50人，护理学院65人。银行试验科技学院4人，国中教学局26人，入湖教学局12人。
0: 我们看到现在正在台上发言的是他们的副校长，台上正在发言的是你们的毛校长，
1: 对
0: 对
1: 对对。
0: 刚刚他也介绍了你们这个学校里面的相关的各个专业。
1: 对
0: 我们请毛老师也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
1: 我们学校应该是有4个有学生的学院，其中有护理学院药学院、医学院和临床科技学院。那么大家看到我身边的这个应该叫做风采展示板啊，它也是我们学校历年来的这个优秀毕业生的一些简介，还包括征兵入伍的学生，包括那一位啊，这个征兵入伍的学生一些典型事迹。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样的典型事例的一个带动引领，能够激励我们在校的学生啊，向这些榜样学习。
0: 像我们学校一般毕业的毕业生，他们的大部分的就业方向都是在
1: 我们的学生因为是专科学校嘛，所以我们的学生大部分来说应该都是会有到这个医疗岗位的基层比如说还有一些药企呀像一些研究所啊也都有。然后其中因为现在这个就业形势也比较严峻，所以我们的专升本的学生也是比较多的。对。
0: 但是刚刚听到您提到可能说每年只有大概180个人可能会有这样的专升本的资格，就考取这个本科。本科是咱们
1: 不是，这个180人是他只考了安徽医科大学的本科。
0: 还有其他的
1: 本科？对，我们比如说像今年3884个学生，我们目前已经统计到的已经有将近700多人已经考上了这个本科的这个层次，就是专升本次。它不只是安徽医科大学，有可能是其他的学校。对，今年已经有700多了。
0: 那像在学校里面专升本难度大吗？
1: 一般来说，我们从在学校的时候就已经进行了这样的课程的一个学习。对学生来说，如果有升学意愿的话，我们从大一开始就会给他进行这样的一个应该叫升学的一个培养，就是两条腿走路一方面是升学，一方面是就业。这样的话也能够带动这个学校的这个整体的这个就业情况。对。
0: 刚您说到这个就业形势也比较严峻哈，那我想知道，就比如说像我们的毕业生留在安庆本地的这个医院里从事相关跟专业相关工作的学生大概比例是多少？
1: 是这样子的，因为我们3884名学生，其中安庆就是安庆籍的学生有715人，我们大概每一年的这个本地留移率大概在20%左右。因为怎么来说呢，大部分孩子他还是希望能够走出去再看一看，但也有一部分孩子还是希望能够留在安庆，为安庆的发展做点贡献。确实是
0: 医疗事业的发展做贡献。
1: 对，因为这几年大家也看到这个安庆的这个招商引资啊，这个方面的条件也都特别好，也非常吸引本地的孩子回来。因为很多的这个比如说这个补贴呀、住房这个贷款呀，很多都向本地的孩子倾斜，他们也愿意回来。对，是这样。
0: 好的，谢谢马老师。刚才我们看到的是我们2026年的这个毕业生的毕业典礼哈。一会儿呢，可能我们还要辛苦马老师带我们去学校的其他的地方逛一逛，了解了解，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0: 稍后见。
1: 好。
3: 好的，主持人，我们现在呢来到了学校的药学院，在我们身边的呢是学院的杨老师。杨老师您好。能不能首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整个药学院的一个整体状况？
4: 我们药学院呢是由1945年开设的药剂学专业发展而来的，经过了80余年的历史积淀，已经为社会输送了大量的技能型、实用型人才。目前在校生规模约2500余人，现有8个专科专业和2个专升本本科专业招生。其中呢，药品质量与安全专业是国家级骨干专业，药学、中药学专业是安徽省高水平专业，同时建有省级专业群。我们这个有80余家。

0: 稳定的、信誉可靠的实习就业基地，每年呢，毕业生的就业率能稳定在96%以上，
1: 就业率很高、哦
0: 对，那同时呢，还有一些学生他想继续深造，专升本的录取率，每年也约在80%左右，
1: 那么我们现在来到的这个楼就是我们药学院的大楼，对不 对？能不能带我们进去来一探究竟？
0: 好的。
1: 总觉得会很神秘。
0: 我们药学院的这栋楼啊，一共有5层，有31间专业的实验室，占地建筑面积呢是6600平米，设备总价值呢1200余万元。那么接下来呢，这个我就带大家看一下部分实验室的功能。
1: 好的好的。
0: 这些实验室呢是虚拟仿真实验室，主要是学生呢利用一些电脑上的这个计算机软件来模拟他们药剂的这个岗位环境和生产工艺，这样的话达到了一个这个模拟岗位的这么一个效果。
1: 所以现在
2: 那好，我们这个是设备的一个运行，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一个就是我们那个压
3: 那个这正好是我们的一个就是药物的一个填充，然后也就是在进行压片的一个操作。对，就是模拟药厂的一个生产。
1: 老师您好，您贵姓？
3: 我姓马，
1: 马老师，对不对？我们镜头可以给到屏幕，您能不能来详细介绍一下？这个基本上是等于我们实操的一个现场环境，对吧？
3: 对，是的，因为药厂的话，它的洁净度就是有 GMP 的要求，学生不可能每一个人都到每一个岗位当中去真实的去操作，所以我们就通过电脑，然后进行虚拟仿真的一个形式，就是相当于身临其境了。
1: 身临其境，
3: 对，
1: 而且是人手一台电脑。
3: 对，是的，人手一台电脑。
1: 好，谢谢老师，谢谢老师。所以我们在教学的设备方面，给学生的这个提供也是非常充足的，对吧？然后是继续来带我们来参观一下。
0: 这间实验室呢，也是一个药剂实验室。主要是学生啊，对于一些常规剂型，比如说颗粒剂啊、片剂啊，这个等等，进行一些制剂的制备。以及药品性能的检测。
1: 来，进来参观一下。这是正在上课啊。那么我们学生这个操作台上是什么？能不能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0: 操作台，那我请这个专业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同事。
1: 老师您好，
0: 秦景老师。
1: 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学生的操作台上正在做的是什么？
4: 我们正在做的是胶囊剂的一个手工填充，主要是让同学们掌握固体制剂关于胶囊剂的它的一个制备。
1: 胶囊剂。
4: 对的，
1: 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会用到的一种药，对吧？
4: 对的对的，就是常见的这个固体剂型胶囊。我们给大家填充的呢是这个硬胶囊，我们的胶囊还有一种是软胶囊，给大家用的是硬胶囊的一个填充。
1: 所以其实我们学生在学校期间的话，整个上手的实操可以说是非常的熟练了。
4: 他们主要是在大二来开设这个课程，所以呢他们都学习了一些主体的专业的基础知识，所以到大二来进行这个实验操作的时候呢，相对来讲要更熟练一些。
1: 确实非常适合他们以后岗位的需求，对吧？
4: 是的是的是的。
1: 好，谢谢老师。杨老师还有没有其他的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
0: 这边请。
1: 好。
0: 我们这个刚才呢介绍的实验室都是用于学生教学的，那我们这个实验楼呢，除了能满足学生教学的功能之外呢，还可以满足教师的科研需求。那比如说这个实验室，安徽皖西南特色中药资源创新应用重点实验室，那我们一些年轻老师呢，就在这里搞科研，
1: 搞科研，
0: 您可以过来看一下。
1: 好的。
0: 这是我的同事陈志老师。
1: 老师们好，老师您好。
0: 他这个旁边呢，这个是老师在带着。
1: 老师对吧？
0: 不是，他这些的是我们学校不是跟安徽医科大学联合培养了专升本的本科学生嘛？本科学生呢，他们需要做毕业论文的时候，老师们也在这里指导他们的实验。 可以在这里进行这个本科论文。
1: 那能不能请我们的负责人老师来介绍一下他这个环境？老师您好，陈老师您好，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们这个实验室的一些这个状况？
5: 这个实验室就是我们天然药化天然药物的提取分离鉴定的这么一个实验室，可以给我们年轻的青年老师啊一个科研平台，还有我们专升本的同学的毕业设计啊都在这个地方进行，我们这地方产出很多的成果，包括论文、专利，一些活性的化合物的这个提取啊，还有为一些药企的服务啊，产药融合啊，都在这个实验室完成的。
1: 那么说我们现在看到的实验台上的一些设备啊，包括容器，基本上跟一线是一样的，
5: 对
1: 吧？
5: 产教融合的，对，是一体的。
1: 一体的，
5: 产业也一体。
1: 很多年轻的老师，包括他们的课题研究，都在这个地方进行，也有一些很好的一些成果，对吧？好，谢谢老师。
0: 那下面呢，我带你们去看一下我们学校的一些特色教学活动。
1: 好，
0: 因为我们学校的中药专业呢，学生的学习不只局限于课本知识，那他还会开展一些特色教学活动，比如说依托姚洛平这些野外教学基地开展野外教学。或者是在学校的这种植物园里开展药用植物的种植。那下面呢，我就可以带你去看一下学校的药用植物园。
1: 我们现在来到了杨老师刚才说的植物种植实践基地，能不能来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0: 正好我的同事啊宋丽雅老师在开展药用植物学的校内实践课，正在指导学生，我们一起过去看一下。
6: 跟说
1: 看一下啊。哇，这里的话种植了很多中药材，对不对？
0: 对，我们这个在每个实验楼中间呢，开了一些地，然后这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宋丽雅老师，
1: 宋老师您好，
7: 哇，
1: 拿了一个好漂亮的小花啊，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是什么？
7: 这个是我们典型的唇形科的药材丹参，因为它的这个根是呈红色的丹在我们中国文化里面意思是红色的意思，所以称之为丹参。然后这是它漂亮的唇形花冠。我们这个药植园呢，利用了这个学校的空余面积，种植了很多我们地方的一些特色药材，包括我们安庆地区的一些特色药材，像有我们的凤丹然后还有百合，
1: 我看都有写明这个名字，对不对？
7: 对，每一个都是我们这个学生实践在开展的时候，他们自己挂的牌子，自己种植的。
1: 等于从种子到变成小树苗到变成您拿的这个丹参，都是我们学生一步一步自己动手亲身实践的。
7: 刚开始它还是这个本身就是一片这个空土地，然后我们一步一步给它开垦出来然后再进行中药的种植实践。
1: 那这个是不是跟我们很多学生的中医药的研究方向相关呢？
7: 这里面不仅就是可以供我们学生的这个日常教学的实践，还有我们很多老师像研究蒿属的植物，我们也有给他们提供专门的种植和实验区在其他的地方。
1: 那您觉得自从开垦了这样一片地，对学生的这个学习有没有一些什么改变或者帮助？
7: 这可以真正的是说把课本上的知识用于到这个生活的实践当中，让我们不仅感受到一个中药它在课本上的本身的功效是什么样，更从它本身的种植这个基础，让它从一粒种子到一个植株的生长，在这个过程当中本身也让学生充满了获得感。
1: 那他们这样把这个采出来之后，是不是也会经过一些工序最后变成我们所说的
7: 中药饮片
1: 对吧？
7: 对，后面那个就属于我们正好为那个中药炮制学的这个课程
1: 中药炮制学，
7: 对，
1: 那整个过程学生都是有参与的，直到变成中药饮片。
7: 是的
1: 真的很神奇啊。所以说我们学生的话，从一开始种植到最后拿到一个结果，都是自己亲身经历的。
7: 是的要让他们从第一步就开始做起。
1: 好的那么我们今天呢也参观了这样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实践基地，稍后呢也会为大家带来更多有意义的报道。
8: 好，非常感谢我们的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据我们了解呢，护理学院是安庆医药高等专科学校的热门院系。那学生们怎么从课堂走向临床，实训室里每天又都在练些什么呢？ 下面我们就让前方记者带我们去看一看护理专业的日常教学。
6: 我现在呢是来到了安庆医药高等专科学校的护理学院，那么在我身边呢是我们护理专业的负责人刘老师。刘老师你好。
9: 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6: 一会儿呢我们就刘老师陪着我们一起来参观一下你们护理学院，好不好？
9: 嗯，好的。嗯，
6: 刘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吧，护理学院的大致的一个情况。
9: 我们护理学院呢有四个专业，包括护理、助产、老年保健与管理专业、婴幼儿保健与管理专业。那我们的护理专业呢是学校的重点专业，是我们省级的综合改革试点专业、特色专业、特色高水平专业。护理专业群也是省级的护理特色高水平专业群，也欢迎大家来到护理学院来学习和深造。
6: 嗯，那现在我们走的这个走廊啊，这两边都是，我看一下这个每个教室好像都不一样哈，这个是你们的会议室。
9: 是教室，里是一体教室，学生可以在里面学习，也可以跟着老师练习技能操作。哦，
6: 整个护理学院的这一排基本上都是学生实操的地方。
9: 对，是的。
6: 平时的话，学生学习都会给他们做一些什么样的练习呢？专业特色这块，
9: 我们有基础护理的练习，也有专科护理技能的练习，比较多。
6: 那现在学生正在进行的是，
9: 这是我们的模拟实训室，模拟 ICU 实训室，学生在练习一些相关的专业技能操作。
6: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正好这个应该是你们ICU 专业的老师在给学生进行讲课啊，我们来听一下。
9: 好的。
6: 到
9: 心管，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心管，能不能使用一下这里的吸肺和气压扶
10: 动器。好，我们打开心管，这么撕开，撕开后手这样子，不要污染吸管，从里面把手套轻轻抽出来，然后右手戴手套，哎，打开手套，右手把手套给戴上。好，戴好手套后，这个手就是无菌的了，这时候我们用无菌的这个手套来把吸痰管给抽出来。好，不能污染吸痰管。好，这个就可以扔掉，往黑色垃圾桶里面去。好，那么接下来的话，我们来连接吸引器。接吸引器延长管，打开，一定要保证这个吸痰管处于无菌状态。好，侧孔用大拇指关闭。好，这时候我们可以打开负压，然后我的左手四指勾住吸痰管延长管，大拇指阻断负压，然后右手这样子的先试吸。我们之前教过大家了，先试吸看一下吸痰管是不是通畅的，是不是啊？好，试吸完毕后它是通畅的，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可以经口吸痰，也可以经鼻吸痰，还可以经气管吸痰。那么我们要先评估一下这个病人，了解一下这个病人口腔里有没有痰，鼻腔里有没有痰。如果他口鼻腔里面有痰的话，那我们首先要吸进他的口鼻腔里的痰液。今天这个病人他嘴巴里面明显有很明显的痰鼻音，那我们先可以把他口腔里的痰给吸进。好，那么吸痰在插管的时候一定要阻断负压，不能有负压，有负压的话，那这时候你就插不进去了。好，从嘴巴里面进去，这时候这里有痰怎么办？打开负压，旋转提拉，旋转提拉或者旋转这么点。好，把口腔里的痰吸干净了。好，再看一下痰液的性状、颜色。好，最后再试冲洗一下就行了。我们再看一下血氧饱和度啊，有没有上升啊？这个病人之前吸痰之前血氧饱和度比较低，你看现在吸完痰后血氧饱和度明显已经达到95%以上了，说明我们的吸痰是有效果的，对不对啊？好，如果这个鼻腔里仍然有痰液的话，那我们重新更换吸痰管。那么这个吸痰管已经吸完很脏了，这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不能污染自己。好，我们返回到我们刚开始的动作，下掉，好，插到了瓶子里面。这个很脏，这是我手是干净的。好，从手套内侧翻转朝下，丢到黄色垃圾桶里面去。
6: 好，这操作结束。然后等一下，我再教大家金鼻口腔吸痰，好不好？好，那么金鼻口腔吸痰之前，同样的，我们要先高流量吸氧，大概一到两分钟。好，高流量吸氧一到两分钟后呢，这时候我们可以把这个鼻导管先下掉。好，先下掉，我们来准备金鼻吸痰的用物，放这儿。同样的，重新开一个吸痰管，看一下，一次性吸痰包，在有效期内包装完好无漏气，可以使用。同样的方法，我们从这一端打开，手这样夹住，左手夹住，把吸痰管的这个手套包给拿出来，打开。好，这时候我们来戴手套。这个动作我们刚才已经教过大家了，手指一定不能污染。好，用这个戴手套的这只无菌的手来把这个吸痰管和轻轻地抽出来，把接头端放在小鱼际这个位置，缠在其余的剩下的缠在你的手心。好，这个可以不用。同样的，丢在丢掉。然后同样的方法，我们连接吸引器的延长管，好，打开，不要污染吸痰管前端，四指勾住吸引器延长管，大拇指关闭侧孔，好，当然负压先打开。
11: 这个应该也是你们护理学院就是说日常的一个培训的课程。应该是很经常就是有这样的实操。
7: 是的。
11: 除了像这种 ICU 的这种实操之外，有没有其他的教室？
7: 有的，就是在三楼我们有基础护理实训室。其实我们整个护理实训中心呢，有基础护理实训室四间，专科护理实训室十余间，涵盖了内外妇儿啊、急危重症啊、手术室、传染、老年护理等领域。学生呢可以在这里进行实操练习。我们还有健康评估的这个仿真实训室、理学计划教室、PDL 教室等，整个的护理实训中心能同时容纳500余名师生，供他们练习使用。
11: 也就是说，我们整个的护理学院的这个实训中心，这个规模还是很大的，就是方方面面在这个医疗方面，医院里面的所有的类别都能够涉及到，学生们基本上都能学得很全面了。那很想知道的是，就是学生从这个护理学院毕业之后，他们的就业方向怎么样，就业率怎么样？
7: 他们的就业前景还是很广阔的。因为我们护理是一个大专业，我们现在还细分了方向，有口腔护理和这个临床试验护理方向。下一步呢，我们还准备继续增设抗氧护理呀，还有中医护理呀等等，这些更加精细的方向，这样子呢就培养了学生的多元化，也拓宽了学生的就业面。
11: 那我们知道咱们是专科学校吗？之前听了。
8: 好，那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直播安徽走进安庆医药高等专科学校在电视端的节目就告一段落了。那么更多精彩内容呢，我们还会继续在公共频道视频号以及安徽经济生活频道908的新媒体矩阵以及安徽视讯客户端继续。

过，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七大醋，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乐购908，
0: 乐购908，
1: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908 ，Number One， 好物推荐，
0: 好物推荐，耶、yeah!。
2: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Coach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Coach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哦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块钱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更合适，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买，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Coach包包，今天在乐购908商城只要599块钱起，三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3: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4: 购机来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直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学量号任选。
3: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4: 一个套餐2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3: 出游怎样更划算？
4: 日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家里5G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5: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6: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5: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7: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8: 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7: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9: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8:30。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我在，
1: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2: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3: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景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九十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3: 乐购九零八，
4: 严选好物会万家。
3: 乐购908
4: ，Number One，
3: 好物推荐。
5: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呀、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

天防晒是闭眼冲，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

0: 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两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908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2: 购机来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只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学量号任选。
1: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2: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1: 出游怎样更划算？
2: 运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家里母亲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
3: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欢迎光临。
6: 服务员，点菜。这个、这个，还有这个、这个，我都要。
5: 这是道新菜呀，我要尝尝，这是他们家的招牌菜，一定要点。
7: 这么多菜你们估计吃不完呢，这样吧，我们餐厅推出了半份菜，这样你们既可以品尝到更多美味，也不会太浪费啊。
4: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1: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四分之一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2: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3: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0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2: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3: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2: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3: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带回家。
1: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4: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1: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4: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5: 乐购908，
6: 乐购908，
5: 严选好物惠万家，乐购908，好物推荐，
6: 推荐。
7: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Coach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Coach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哦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元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更合适，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

0: 袋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买。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蔻驰包包，今天在乐购908商城只要599块钱起，三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2: 购机来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直降6000元，送120G畅玩流量，升学量号任选。
1: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2: 一个套餐2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1: 出游怎样更划算？
2: 日转权益随心选，夜夜零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在你5G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9:30。

0: 老婆，今天天气不错，我就不开车了。今天呢，绿色出行，骑电动车去上班。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它永远不会堵车。好，老婆，我走了。
1: 哎，老公，等一下，给把头盔戴上。
0: 哎呀，戴什么头盔啊？你看我这刚刚整理好的发型，不用那么麻烦了。
1: 哎，老公，戴头盔是为了你的安全，为了我们这个小家庭的幸福，赶快戴上哈。记得别逆行，别上高架，别跟机动车抢道，注意安全哦。
0: 好的好的，你放心吧，拜拜，晚上见。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乐购908商城，只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长期以来，因过量饮酒带来的身体不适一直是困扰白酒行业的千古难题。新一代宣酒历经15载技术攻坚，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导致酒后头痛、宿醉等不适的杂醇

0: 油含量降至行业前所未有的水平，一举破解了这道难题。经检测，新鲜时杂醇油仅144毫克每升，约为行业均值的1/4。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经中国酒业协会专家委员会技术鉴定，新一代鲜酒整体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其饮用舒适度大幅提升，建议进一步推广应用。
1: 乐购九零八，
2: 严选好物惠万家，
1: 乐购九零八
3: Number One
2: 好物推荐，
4: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九零八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哦，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九零八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哦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九零八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啊，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啊，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九零八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汽车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九零八，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九零八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5: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
5: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喂，谁啊？
8: 喂，哎，铁柱，我是一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7: 牛啊，哥！可是符合我俩说，没钱没学历的。
8: 包在哥身上。
9: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10: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9: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 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10: 干得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7: 爸爸，救命啊！
9: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乐购九零八，
1: 乐购九零八，
0: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九零八，好物推荐
1: 推荐，耶！
2: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呀、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九零八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冲，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 50+ PA 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痘，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二合一，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两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九零八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九零八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九零八，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九零八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10:30。

0: 6608，
1: 6608，
0: 严选好物会万家，
1: 6608
2: Number One，
0: 好物推荐，
1: 推荐，耶、
3: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哦，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908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哦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908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2: 我在，
3: 我也在。
1: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4: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为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深夜11: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0: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火秋凉，孩子离开了秋千，最快要到七月再回来荡，英剧本依然沸沸扬扬，

0: 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老婆，今天天气不错，我就不开车了。今天呢，绿色出行，骑电动车去上班。
2: 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它永远不会堵车。
1: 好，老婆，我走了。
3: 哎，老公，等一下，给把头盔戴上。
1: 哎呀，戴什么头盔啊？你看我这刚刚整理好的发型，不用那么麻烦了。
3: 哎，老公，戴头盔是为了你的安全，为了我们这个小家庭的幸福，赶快戴上哈。记得别逆行，别上高架，别跟机动车抢道，注意安全哦。
1: 好的好的，你放心吧，拜拜，晚上见。

0: 餐，点菜，这个这个还有这个这个我都要。
1: 哎，这是道新菜呀，我要尝尝，这是他们家的招牌菜，一定要点。
2: 这么多菜你们估计吃不完呢，这样吧，我们餐厅推出了半份菜，这样你们既可以品尝到更多美味，也不会太浪费啊。
3: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市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1: 出发
0: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一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喂，谁啊？
2: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符合我俩说，没钱没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3: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4: 让你跑再跑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3: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经不止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
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收听的是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安徽省政府应急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先锋提示。
1: 这什么味儿啊？这什么东西着了呀？
2: 插线板着火了。
1: 哎呦，我得赶紧打盆水去扑灭它。
2: 哎，不行啊，通着电呢，用水灭火会触电的，你赶快去切断电源，我去拿干粉灭火器，打119报警电话。
1: 哦，好的，电源已经切断了。
3: 隐患已经排除了，这是典型的由于插线板老化，再加上又插了很多大功率电器引起的。
1: 哎呦，真的太谢谢您了，消防员同志。
3: 谢谢你的同事吧，多亏他的操作得当，才及时阻止了火灾的发生，避免了人员伤亡。
4: 插线板是有使用寿命的，一般超出了8到10年的年限，插线板的橡胶、铜线以及塑料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老化破损现象。一旦出现这些问题，就有可能引发火灾，要注意及时检查插座、插线板等是否老化，避免同一插座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交通90.8，传播应急知识，守护幸福平安。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带着感觉狂热。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两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餐桌上的文明，你做到了吗？在家吃饭，合理定量，坚持光盘。在外聚餐，合理点菜，养成剩菜打包的好习惯。从现在起，做节约粮食的宣传员，及时劝阻身边的浪费现象。节约是一种美德，一种智慧，更是一种涵养。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你懂得就够了，真的有某一种悲哀，连泪也不能流，只能目送。我最大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辉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2: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雅琪，你洗手把水龙头拧小一点。
2: 嗯，我懂了，妈妈。
1: 洗完手别忘了把水龙头拧紧了，要知道滴漏的水龙头每天会浪费70升的水，这些水得有70公斤重，和一个成年人的体重差不多呢。
2: 哦，老师说过洗菜要用盆洗，不要一直开着水去冲，这样准备一顿饭可以节约5公斤左右的水呢。
1: 你看妈妈平时很注意减水的，先淘米，然后呢用淘米水洗第一遍菜，再用清水清洗，咱家卫生间里那个大水盆储存洗菜水、洗衣水，这些水可以拖地、洗拖把，最后冲马桶用，这样可以节约不少水呢。
2: 今年很多地方缺水，我们更不能让水白白流走了。
1: 珍惜水就是珍惜您的生命，节约用水从一点一点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扇窗，电光石火秋凉。孩子离开了秋千，最快要到七月再回来荡。影剧本依然沸沸扬扬，想起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三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喂，谁呀？
2: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啊。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符合我哪招啊？没钱没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3: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4: 正好正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3: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轻生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为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3: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同学们，读完小桔灯这篇文章，大家来说说生活中灯给你们带来什么感受。
2: 奶奶家门口挂着红灯笼，那是为了让我们认得家门的灯。
3: 我爸爸经常加班，我妈妈每天都会给他留一盏灯等他回家。
4: 我爸爸晚上开车回家就喜欢开远光灯，特别亮。上次也有个车开着，结果他们就撞上了。
1: 一盏灯可以照亮归家的路，也可以变成无形杀手。为了安全，请合理使用远光灯。
5: 交通90.8，爱和文明在一起。以上公益提示由908声音工作室创意。

免总有些缺憾，若果不甘心去问，问到最尾叫内心也长出裂痕。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四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一，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
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4: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二，鸟在高。

0: 提升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算了，回家吧。
1: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清晨六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喂，谁啊？
3: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2: 牛啊，哥！

0: 我跟吴老说，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这样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来赎你。
4: 爸妈，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老婆，今天天气不错，我就不开车了。今天呢，绿色出行，骑电动车去上班。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它永远不会堵车。好，老婆，我走了。
1: 哎，老公，等一下，给把头盔戴上。
0: 哎呀，戴什么头盔啊？你看我这刚刚整理好的发型，不用那么麻烦了。
1: 哎，老公，戴头盔是为了你的安全，为了我们这个小家庭的幸福，赶快戴上哈！记得别逆行，别上高架，别跟机动车抢道，注意安全哦。
0: 好的，好的，你放心吧，拜拜，晚上见。

0: 九十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3: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
3: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5: 好，早间的7点01分，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播朱杰，来关注一下我省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马上请出的是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路况观察员程敏，你好。
6: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施工信息。宁明高速郎溪东出入口临时封闭，河西高速怀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藤湖机场入口往合肥方向临时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的车辆从藤湖机场出口分流下高速，车辆无法通行。

0: 因施工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另外，受雨天的影响，我公司所辖部分路段有限行限速管制。以上的路况信息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更多的信息您还可以拨打客服热线96566。祝您一路平安。
1: 哎，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2: 哎呀，哪来的强光
1: 啊？飞天说说话了。
2: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1: 哎呀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3: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4: 他们的声音让人无法抗拒。
5: 最后的尾单，赶紧
6: 抢！最后三单，秒拍秒付，拍完恢复原价。
4: 他们的遭遇使人提高警惕。
5: 怎么是三无产品？
7: 哎呀，怎么会比外面买的还要贵？
5: 这质量怎么用啊？
4: 虚标价格在打折销售，冒牌假货当网红产品，货不对版却退货困难，多少消费者频频踩雷，被套路，被收割。
8: 国家已经出台相关政策，对直播带货进行规范管理。市场监管部门接到举报后，对直播带货公司进行严肃处理。
4: 直播带货不是法外之地，诚信经营才能赢得市场。
9: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0: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9: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1: 来了，吃饭喽！
9: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2: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兼香。
9: 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
13: 当时的目击者说的。
14: 数据时代之后，我们每天
15: 让我们觉得就是人间处处都有温暖。
16: 来自各个经济体的 CEO 们。
9: 以事态为因轨，以影响力为声道，从不间断的新闻声音中严选新闻节奏的重拍。新闻直通车，带您早知天下事。
17: 新闻直通车，新闻在路上。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窖新闻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播达伦。
18: 大家好，我是主播朱杰。今天呢是2026年7月22号星期三。今天一早啊，我们看到我省不少城市的天色还是有些阴沉的。根据安徽省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蓝色预警，那么今天白天我省六安、安庆、合肥和滁州等地有大雨到暴雨，六安的南部、安庆北部和滁州局部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7: 那么今天呢，我省淮河以南是有较明显的降水，那江淮之间是有中雨，局部呢是有大雨到暴雨，上述强降水区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及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另据中央气象台的预报，那今天我省中南部部分地区是有大到暴雨，其中呢安徽中部局部地区呢会有大暴雨天气。
18: 关注具体的全省天气预报。那么今天22号，淮河以北多云转阴天，部分地区呢有阵雨或雷雨，淮河以南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淮之间是中雨，局部大雨到暴雨。
17: 那明天周四全省呢是阴天到多云，有

0: 阵雨或雷雨，其中江淮之间部分地区呢是有中雨。
1: 后天周五，江北阴天到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淮河以北局部中雨，江南多云有时阴天，部分地区呢有阵雨或雷雨。
0: 是的，今天早晨我们也提醒908的各位车友呢，在出行之前的时候，咱们家里边的窗户啊得关严实了。另外呢，今天出行在路面上可能要做好准备，尤其呢是城际出行啊，要了解呢这个天气，尤其是降雨可能会给我们的高速出行所带来的影响。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省城合肥今天早晨早高峰，现在呢各个路段通行都还是非常的顺畅。那908的各位听友，那么也欢迎通过官方微信安徽908来给我们提供更多的关于路况的爆料。那么今天的新闻直通车，您将会了解到以下方面内容。
1: 国内方面，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加力推进节能降碳，书写绿色发展新答卷。
0: 李强致电祝贺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
1: 省内方面，安徽发布上半年经济成绩单。
0: 今年安徽夏粮再迎丰收。
1: 国际方面，特朗普威胁很快重击伊朗搞山核设施。伊朗表示，若核设施遇袭中东地区，美方利益都将遭到报复。
0: 美伊冲突叠加红海风险，国际油价升至五周来的高点。
1: 908这一评论，据工信部消息，2026年上半年，我国优势装备扬帆出海，成为出口增长主力军。装备工业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18.2%，对工业出口增长的贡献率接近50%。对此呢，稍后听到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的分析解读。
2: 清晨，当阳光唤醒城市，我们用声音问候早安。
3: 新闻严选，独具慧眼，观点激荡，卓尔不群。新闻直通车，带你从容穿越城市早高峰。
0: 关注详细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有效落实节能优先方针，把节能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全过程和各领域，将会形成能源节约型社会。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加力推进重点领域的节能降碳，能源利用效率明显提升，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加快形成。
1: 7月20号，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安迪·伯纳姆，祝贺他就任英国首相。
0: 根据农业农村部最新的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粮食生产有序推进，早稻是全年粮食生产的第二季，主要集中在华南和长江中下游的9个主产省份，目前收获进度近70%。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0: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由现在的91%提升到95%。到2030年，实施80000公里左右的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新改建农村公路50万公里。同时完善现代都市圈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将会建设20个国际性、80个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
1: 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五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国家卫生健康委党组书记、主任雷海潮表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人民健康，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建成并不断巩固发展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传统医药、疾病预防控制和医疗保障体系，历史性实现贫困人口基本医疗有保障，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主要健康指标跨入中高收入和人口过亿国家前列。
0: 记者从昨天举行的商务部专题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我国将推出19项政策措施，推动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 聚焦居家养老刚需，支持符合条件的家政企业提供长期护理保险居家服务，鼓励家政服务人员积极参加长期照护师职业培训和职业技能等级认定，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推动家政服务标准化、职业化、产业化发展。
1: 今年，中国人民银行新设立了10,000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政策，出台以来，各地推出创新举措，推动金融机构将政策红利传导至民营企业，切实缓解企业融资难题。
0: 昨天记者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发放2515万人。2022至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的截止时间，从2025年12月31号延长至2026年12月31号。
1: 随着过境免签等系列便利化政策落地，中国入境旅游市场持续升温，外国游客在中国的旅游体验变得更多元更丰富。据网络平台数据统计，今年暑期入境游预订订单量同比增长超20%。截至2026年6月30号，外籍游客入境航班已覆盖中国160个城市，从一次逛遍全国到一地深度停留，从看风景到享生活，传统文化与深度体验成为中国入境游的核心吸引力。
0: 这个暑期，各地的图书馆、城市书房和书店以丰富的藏书资源、多元的文化活动，成为大家静心求知的文化充电站，全民阅读蔚然成风。在国家图书馆，来自于各地的读者在清凉中享受阅读时光。7月1号到17号，全馆累计接待到馆读者超过20万人次，日均接待约1.4万人次。馆内各区域突出特色，其中典籍馆的厚重古籍与珍贵文献吸引了大批读者驻足。
1: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印发《推动平台企业赋能个体工商户发展行动方案》，部署开展初创帮扶、重点培育、数字赋能等5方面专项行动，加大对平台新入驻个体工商户的支持力度，经营便利、经营准入、降低经营成本等。
0: 好，继续关注新闻。7月21号，香港高等法院就娃哈哈集团创始人宗庆后家族遗产纠纷案作出最新裁决，驳回被告方宗福利及建浩创投有限公司的上诉许可申请，维持原审法官于2025年8月1号作出的资产保全及披露命令。而这也意味着涉及约18亿美元的汇丰银行账户资产将继续被冻结，禁止提取抵押账户资产，直到杭州中院相关的诉讼审结为止。
1: 近日，在辽宁大连高新园区小平岛附近海域，一位79岁老人在当地的浴场下海游泳时，因为大雾迷失方向，在海上漂流近5个小时后，被海上钓鱼的市民发现，最终获救。漂流的平均直线距离超过了9公里，因此呢，警方也提醒，暑期在沿海游玩的时候，务必要关注天气和海况。
3: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新一代轩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均值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轩酒，低杂醇更轻松。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好，再来关注的是省内新闻。昨天我省发布2026年上半年全省经济成绩单，上半年我省地区生产总值达到27370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6%，经济总体延续稳中有进态势。来听908融媒体资讯中心记者王丽丽采制的报道。
4: 今年上半年，全省经济稳健运行，向新向优，工业外贸持续快速增长，新动能加快成长。

0: 省统计局副局长肖志颖用行稳、势好、质优概括了上半年经济运行特点。
1: 经济运行态势平稳，规模以上工业更是逐季走高，月度增速保持在10%以上，城镇新增就业人员超蓄势进度接近10%，居民消费价格温和上涨1.3%，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涨幅回升，这些彰显了我省经济增长的较强韧性和活力。
0: 从势好来看，新兴产业发展势头强劲。省统计局副局长肖志颖介绍，
1: 徽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累计增速是连续7个月保持30%以上，对徽上工业增长贡献率连续4个月超过50%。电子信息、汽车等优势产业对徽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70%。从投资领域看，高技术服务业以及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的投资力度都在持续加强，为经济发展积蓄了后劲。
0: 从质优来看，发展质效稳步提升。在电子信息等重点行业带动下，一到五月份，徽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增长58.7%，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5.6%，增速高于全国。
2: 夏粮丰收是稳住全年粮食大盘、保障粮食安全的压舱石。记者昨天从省政府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我省作为全年夏粮主产区，今年夏粮再迎丰收，为全年粮食供给夯实了底气。继续来听报道。
0: 今年上半年，种植业产值同比增长2.9%，我省夏粮呈现面积、单产、总产三增的良好态势。国家统计局安徽调查总队总统计师童小丽介绍，
3: 一是总产增收增幅快于全国，2026年全省夏粮总产量达355.4亿斤，居全国第三位，比上年增加3.04亿斤。同比增长0.9%，比全国增速高0.2%。二是单产提升水平位居前列。2026年全省夏粮亩均单产408.2公斤，居全国第六位。三是面积增长，增量全国领先。2026年全省夏粮播种面积4353.7万亩，比上年增加21.1万亩，增量居全国第一位，同比增长0.5%。
0: 国家统计局安徽调查总队总统计师童小丽表示，这份丰收答卷的背后是政策、科技、气象和防灾减灾等多重因素协同发力的结果。
3: 政策精准托底，种粮根基愈发稳固。我省持续健全种粮扶持体系，整合价格、补贴、保险等多维度惠农政策，实打实调动广大农户种粮积极性。气象条件有利，作物生长持续向好。今年我省气候条件总体适应夏粮生长，今年小麦生长期内，我省未发生大面积旱涝、倒春寒、干热风等重大气象灾害，聚焦小麦赤霉病等重点病虫害，开展高质量专项防治工作，为夏粮稳产体质保驾护航。
0: 下一步，我省将进一步压实责任，强化措施，继续加强对秋粮生产的跟踪监测，切实有效发挥统计监督职能作用，为实现全年粮食稳产丰收、维护国家粮食安全提供坚实的统计保障。
4: 好，继续关注省内新闻。近年来，安徽井口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理念，以美丽河湖建设为抓手，统筹治污、护岸、植绿，从源头截污到生态修复系统推进。现如今，江河换新颜，绿色动能持续释放，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积累了治理经验。盛夏时节，石台大峡谷的漂流景区，一艘艘皮划艇顺流而下，水花飞溅中夹杂着欢笑与尖叫。来自于合肥的李女士和孩子的体验漂流之后，难掩兴奋之情。她分享，这里的水清澈解暑，烈日炎炎下爽身又爽心。据项目负责人介绍，景区依托原生态自然地貌打造，自2022年运营以来，以一河双体验广受长三角游客欢迎，每年吸引游客超过10万人次，漂流季村集体收入增加近10万元。

0: 据安徽省发展改革委消息，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下达安徽省2026年第二批以工代赈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 9.98 亿元，支持地方实施173个以工代赈项目，覆盖12个市、42个县市区，预计可带动 4.22 万名当地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发放劳务报酬超 4.9 亿元，人均增收1万元以上。
1: 新闻有焦点，制胜靠观点。908锐评论，
2: 来关注908锐评论。根据工信部消息，今年上半年我国优势装备扬帆出海，成为出口增长的主力军。装备工业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 18.2%， 对于工业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近 50%。 对此，来听到经济学博士、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马红曼的分析和解读。
3: 为什么中国的装备出口的优势会如此之强大呢？有这么几个方面的原因啊。第一个就是中国制造业装备的生产产业链非常的完备，又以出口比较多的比如风电啊、动力电池啊、新能源汽车、船舶等等为例啊，它这个一个产业看起来只是一个细分行业，但整个生产要想完备的话，需要涵盖最上游的矿产冶炼到精密零部件的加工，再包括比如电控芯片、模具加工等等这些整个完整的供应链。这在全世界来讲呢，中国上下游产业链集群是高度集中的，应该讲不只是能力强，而且综合成本呢和竞争对手相比呢也是相对低的，所以整体的性价比的优势非常明显的。就是因为我们具有这样一个完备的产业链啊，包括我们的生产能力的储备规模很大，所以我们整体的交付速度、交付质量是可以同期保证的。所以性价比高加上交付速度的保障，这是对于产业竞争、服务客户来讲是非常大的一个优势。第二大的方面来说呢，就是相关产业它不只是一个静态的固定化的一个产业发展模式，它的技术水平也是不断迭代的，比如新能源汽车技术迭代很快的，动力电池一代一代动力电池不断的新的突破，再比如现在工业机器人，最近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大家也发现了，每年的工业机器人的进展都是非常快的，这样的话就是使得中国在全球的竞争优势会进一步的提升。因为本身我们自己有很大的内需市场，比如新能源汽车呀、风电呀等等，我们本身自己就需要，这样的话产品在国内先进一步的升级，同时对外出口当中我们技术不断升级呢，也能够保持我们持久的竞争优势。第三个就从需求来讲，全世界因为现在都在推动能源转型，很多国家都有比较强烈的基建建设的需求，正好跟我们国家产能优势、规模优势和发展优势相匹配，需求端呢有比较大的增长的意愿，我们供给端的生产能力、性价比、技术迭代包括持续服务能力都是非常强大，所以供需两端相互结合能够带来更大的一个突破效应。当然如果从未来长期来讲，我们觉得除了高端装备制造业之外，我们还会需要围绕着最新的比如算力中心建设、 AI 技术的建设，我们提供更多的有价值的服务，把我们的硬件优势和我们的软件优势软硬结合之后的人工智能的全产业链赋能的优势去结合起来，这样能够帮助中国制造业企业全面出海，带来更大的发展。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评论。自7月20号起，深圳地铁实现进站安检全覆盖，所有随身行李物品呢必须通过安检机查验，乘客进站需要配合接受手持设备检查，当天数百人扎堆排队进站。对此呢，我们来听到媒体评论员的新闻点评。
4: 这两天深圳地铁堵上热搜，7月20日深圳地铁安检暂行新规落地，所有乘客随身行李必须过机查验，全员同步接受手持设备人身安检，还细化了物品携带限制清单。平洲、石岩等多个大站排起长队，打工人通勤受阻集体诉苦，社交网络平台被大量吐槽贴刷屏，有人进站多花了20-30分钟，有人遇上暴雨天，地铁站为限流还停了电梯，几百人挤在地上出入口，只能淋着雨排队。初衷不难理解，用更严的措施守住公共安全，但现实是突然加码的安检和千万市民的出行习惯结结实实地撞了个满怀。网上的吐槽铺天盖地，但很少有人反对安检本身，大家不是不支持新规，是觉得通知来得太急，准备做得不够，现场组织跟不上。平心而论，地铁方并非毫无动作，提前发过公告，列了14个大客流站点，也承诺增配人员和设备，只是面对一座超大城市，再周全的计划遇到真实人流压力时，还是显得捉襟见肘。进站口堵成了堰塞湖，车厢反倒空荡荡，这种反差本身就说明问题。地铁安检全覆盖不是地铁公司拍脑袋的决定，我国反恐怖主义法明确， 城市轨道交通属于重点安防区域，运营方必须依法履行安检职责，乘客也有配合的义务。说白了，这是法律压在每个人肩上的底线要求。但法律是刚性的，执行起来却不能只剩下刚性。北京地铁早就是人物同检，但是设置了无包快速通道，高峰期弹性安排。上海陆家嘴站晚高峰开了双通道，进站速度提升一半。部分城市试点通勤旅客白名单，还有的地方则开始试用泰赫兹等无感安检设备，人正常走过就完成了扫描。深圳是出了名的创新之城，完全有条件探索更聪明的做法，比如为无包乘客辟一条快道，对孕妇老人抱孩子的灵活处理。安全这根弦不能松，但服务这张网可以织得更细。更大的考验在于系统性的规划和应急管理。深圳地铁日均客流上千万，任何一点微调都可能引发连锁反应。新规出台前，如果能多做几次压力测试，多留几天缓冲期，或许就不会让暴雨中的打工人用脚去丈量安检口到站台的距离。新规矩落地难免有磨合期，这段时间乘客可能真得调整一下，早出会儿门，包里少带点东西，多几分耐心。但地铁方面也需要拿出更多的坦诚和体恤，把执行中的困难提前估计足，把能想到的便利多给一点，别让为了安全变成一句让人没法反驳却又不那么舒服的话。城市公共安全治理就要像绣花，既要有底线思维，也得有精细功夫。一场暴雨测出了安全和效率之间的距离，希望这段阵痛能倒逼出一轮安检流程的革新，让深圳地铁既守得住安全的红线，也能让每个人的上班路多一点顺畅，多一点温暖。毕竟安全是为了守护更有秩序的从容，而不是制造另一种狼狈的拥堵。
2: 好，这里是交通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我们看到目前的合肥市的铜陵路高架桥由北向南，在最南端下桥口的位置，在接近郎溪路高架这个位置，我们看到呢是有堵点的，队伍已经是排到了肥河路。那目前呢，在这一段很有可能是因为有事故发生。
5: 匠人制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1-6556-0303。
6: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万，详询400-888-9933。
7: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8: 乐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9: 什么89？
8: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9: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8: 乐购908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10: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1: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2: 高金揽一电信，回京卡价国补，至高直降6000元，送120G 畅玩流量，升学量号任选。
11: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2: 一个套餐两条千兆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点线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11: 出游怎样更划算？
12: 日转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家里5G 流量，走到哪儿嗨到哪儿。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1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早晨7:30。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0: 好，此刻气象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淮河以北多云转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淮河以南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淮之间部分地区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全省偏南风2到3级，雷雨时阵风8级。今天的最高温度，淮河以北西部34到36度，淮河以北东部32到34度，江淮之间29到31度，江南30到32度，最低温度本省山区21到23度，其他地区24到26度。合肥市的天气情况，目前的合肥中雨，室外温度26度，目前合肥市空气质量指数13，空气质量优。
2: 好，再来关注的是乐购908。那今天的好物推荐啊，送给大家的是夏日超值福利。那下面将会有请的是好物推荐官欢姐来和大家好好的介绍一下。欢姐你好。
14: Hello， 主持人早上好，各位正在路上开车通勤赶路的朋友们，咱们天天早出晚归，风吹日晒，再加上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点点小外卖，是不是都能明显感觉到脸上的皮肤是越来越差？要么是干燥粗糙，要么是起皮卡粉，要么是脸蛋松松垮垮，暗沉没有气色。尤其是过了25岁的，普通水乳根本就撑不起日常的护肤需求，想要入手大牌面霜，又总觉得好像专柜价格太贵啦，舍不得入手。今天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一波超大福利，人人都能轻松拿下的大牌护肤好物——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它到手仅需199块钱，分为滋润型和清爽型两款任选，还是75毫升的大容量，有效期呢到2027年8月份以后，新老版本随机发货。它的质地清爽不黏腻，上脸呢好吸收，白天涂完出门保湿维稳不干燥，晚上修护熬夜垮脸，淡纹紧致，提亮肤色，不管是干皮、混油皮还是敏感肌都能用它，一瓶搞定保湿修护抗初老，让您素颜也能透亮紧致。最实用的啊，就是它的护肤效果，洗完脸简单涂一层，皮肤一整天都是水水润润细腻紧致的状态，油皮用完不会闷痘不泛油光，干皮长效锁水不干燥，敏感肌日常呢维稳也完全没有问题，真正做到全肤质都通用。这款万能面霜谁不想拥有呢？官方旗舰店价格咱们就别看了，太贵了啊！今天乐购908商城价格直接打到底，75毫升大容量的正装包装，到手仅需199块钱。这里跟大家解释一下哦，这款是新老版本的随机发货，两款都是官方正品，只是包装有细微区别，使用效果完全一样。所有产品的有效期全部到2027年8月份以后，不用担心会临期浪费呀，放心囤，放心用。喜欢的朋友不用犹豫，抓住这波福利，拿起手机进入乐购908商城首页去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我们给大家购买了运费险，不满意可以随时退，免费退，让大家购物无忧。欢迎大家进入首页随心选购，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即刻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5: 应急动态，安全随行，应急管理，信息快报。
16: 今年以来，宣城市应急管理局聚焦以眼促防，提升应急处突能力，联合广德市、绩溪县应急管理部门举行2期全市有限空间作业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演练，累计160余名市县乡安全监管人员及企业从业人员现场观摩。通过沉浸式、实操化的现场教学，切实夯实安全监管人员、企业从业人员的有限空间风险辨识与应急处置基本功，有效破解工贸企业有限空间作业不懂风险、不会防护、不会应急、盲目施救的突出问题，聚焦金属冶炼、粉尘射爆等重点领域，采取专家查隐患、加部门促整改、加企业抓落实模式，持续开展常态化执法检查和专项整治，推动钢铁、铝加工、粉尘射爆等重点企业建立健全安全风险监测预警系统，通过对冷却水温度、流量等关键感知数据和视频监控进行实时监测，依托实时监测、动态预警、智能研判、及时处置的科技手段，实现风险状况可量化、可评估，推动企业安全风险管控由经验驱动向数据驱动转变，切实提升企业本质安全水平。
15: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
17: 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0: 好，出行的早高峰，我们马上连线到的是合肥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姚警官。姚警官，你好。你好。好，我们稍后继续来连线姚警官。好，我们继续来连线姚警官，为我们梳理一下目前合肥市区整体的通勤情况。姚警官你好。
1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早晨的7:30早高峰在此刻处于一个初始阶段，今天早晨呢在这个时段呢流量并不是特别大。高架桥方面，郎溪路高架北向南河玉路到长湖南路之间，以及铜陵路高架北往南太湖路到转入郎溪路高架的匝道处车流 有所增长。目前的金站路高架、阜阳北路高架和玉溪路高架的道路通行都非常的轻松，没有出现任何拥堵繁忙的情况。那合作化路高架的车流呢，也是在这个北往南方向休宁路附近呢会有少许的积压情况。长江西路高架的车流汇集到了前山路到西二环之间，以及长江西路沿线枫林路路口东往西方向呢会出现缓行情况，要特别留意。其余各条高架的其他路段通行都非常的顺畅有序。在一环的路段当中，南一环车流明显增多，车辆汇集到了东往西方向，尾部延续到了长湖南路附近。那西一环北往南方向的车流也有了明显的增长，车速减缓。东北一环的通行仍旧畅通有序。二环的路段当中呢，北二环在此刻仍然保持非常轻松的状态，西二环流量明显增大。北向南方向的西二环从清溪路到黄环立交之间车流有了大幅的上涨，南二环东向西翡翠路上跨和宁国路路段流量比较明显，尤其向东方向的车流是汇集到了宿松路的上方，行车时要控制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稳定驾驶。感谢您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17: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9: 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
20: 当时的目击者说的。
21: 数据时代之后，我们每天
22: 让我们觉得就是人间处处都有温暖。
23: 来自各个经济体的 CEO 们。
19: 以事态为因轨，以影响力为声道，从不间断的新闻声音中严选新闻节奏的重拍。新闻直通车，带您早知天下事。
2: 好，欢迎到7:30之后继续收听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窖新闻直通车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播达伦。
0: 大家好，我是主播朱杰。
2: 今天早晨啊，我们看到目前合肥市的铜陵路高架桥由北向南，这是在高架最南端下口的位置，目前堵点呢已经是排到了潮湖南路，这是由北向南方向。那其实今天早晨到目前为止，整体的通行呢都还算得上是比较有序啊，但是我们看到这处啊堵点积压的距离还是在不断的延伸当中。所以908的各位听友呢，如果是走铜陵路高架桥由北向南，那在过了铜陵路桥之后，很快呢就会遇到堵点。那如果你已经经过了前方堵点啊，前方呢是不是有事故发生，那么也可以通过官方微信安徽908安徽908来给我们提供关于路况的爆料。
0: 好，此刻我们看到合肥市的包河大道现在呢北向南方向，在包河区政府附近呢是有一个堵点的。合肥市包河大道现在北向南方向，在合肥绕城高速一直堵过了包河区政府这附近哈，北向南方向车流量大，提醒各位可以选择周边其他道路来绕一下。
2: 是的，我们看到这处堵点因为是刚刚形成啊，908的各位听友从这儿经过的时候，请您注意流量呢正在迅速的增加当中。但是呢这儿是不是也是因为有事故啊，可以通过官方微信安徽908安徽908来告诉我们。好，再来关注在这一时段各大媒体所发布的最新消息。近日揭晓的2026年财富中国500强排行榜显示，国家电网有限公司以5553.7亿美元的营收位居榜首，中国石油和中国石化分列榜单第二位和第三位。
0: 来自交通运输部的消息，我国将安排220亿元支持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
2: 民政部近日印发通知，发布全国第一批婚丧习俗改革典型案例名单，河北省河间市等20个地方实践做法入选。
0: 昨天，中国民航局副局长韩军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说，我国航空公司定期航线超1000条，国际客运航线通达全球5大洲80个国家177个城市。
2: 近日，不少宁波市民拍到天空中出现了细细长长、形似龙卷的条状云。随后，宁波市气象台回应说呢，该龙卷啊是从积雨云当中伸下的猛烈旋转的漏斗状云柱，下端呢未发展到达地面。对此，气象台预报员提醒广大市民，看到龙卷时千万不要靠近，不要在龙卷附近及其前进方向活动。如果在车内的，要立刻下车前往低洼地躲避，远离广告牌、简易棚屋等风险地区。
0: 昨天，有网友在个人社交账号晒出了世界杯期间

0: 地下核设施之一。
1: 当地时间22号凌晨，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国威胁要攻击伊朗的核设施和敏感中心，一旦美军采取这种行动，伊朗将视其为地区战争的扩张，地区内美国及其盟友的所有利益都将成为伊朗武装部队强力打击的目标。
0: 记者当地时间21号了解到，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表示，美国对伊朗战争迄今已经耗资375亿美元，高于此前公布的估算。
1: 记者了解到，当地时间7月21号，受美伊相互袭击升级以及也门胡塞武装威胁封锁沙特阿拉伯海运的影响，国际油价上涨约2%，升至5周以来最高水平。
0: 昨天在纽约外汇市场上，日元汇率跌至1美元对163日元区间，为1986年以来的首次。受中东局势迅速紧张的影响，市场避险情绪升温，推动了买入美元的走势。
1: 当地时间7月21号，法国国民议会和参议院正式通过一项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法案。这项法案被视为法国总统马克龙本届任期内的重要改革之一。
0: 当地时间7月2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自2026年8月1号起，所有进口到美国的仿制药将会在未来2年之内继续适用零关税，而2年期满之后，相关产品将会被征收100%的关税，期限为1年，而此后关税将进一步提高至200%。
1: 总台记者了解到，当地时间7月21号，圭亚那政府表示，巴厘马号渡轮沉船事故目前已经造成至少41人死亡。
2: 大数据时代，海量信息澎湃而来，我们逐一筛选，为您精准推送。
3: 全景新闻，全媒传播，新闻直通车，
2: 您耳边的无线新闻客户端。
4: 908908，淮南路南往北的蒲山路这个地方为什么这么堵？车不能动啊，是出事故了吗？
0: 好，我们看到目前的淮南路啊，这是由南向北方向，在里河路路口呢是有明显的拥堵情况。
5: 朋友们，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酒桌上酣畅淋漓，回到家后头痛恶心，第二天醒来只剩满脸疲惫，本该愉悦的欢聚却让身体为快乐买了单。其实微醺的美好不必如此沉重。
6: 新一代熏酒，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引发酒后不适的杂醇油降至行业低于1/4左右，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新一代熏酒，低杂醇更轻松。
7: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8: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9: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10: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四处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9: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10: 每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9: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11: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好，刚才呢，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上呢，是有多位听友发来信息，说目前合肥市的淮南路由南向北方向，在里河路这一路口呢，是看到有拥堵情况。队尾我们看到已经是排过了物流大道啊，由南向北。908的各位听友，如果您是从这附近经过的话，那现在呢是在淮南路和里河路交口，是不是有事故发生？那么请您注意一下。另外呢，在这个路段附近啊，我们看到萧城路，这是由北向西转上北二环，也是有明显的拥堵。那队尾呢也已经是排过了扶疏路啊，积压的程度呢大概是在500米左右。908的各位听友，如果是从萧城路呢是上北二环的，那前方通行的压力啊也是非常大的。
1: 好，我们来关注今天的新闻先锋。今天说的新闻啊，和一名女子有关。近日。

0: 一名女子和男友酒后拌嘴，男友打车离开，女子呢居然赌气醉酒驾车疯狂追赶，结果被执勤的交警当场查获。更离谱的是后面的情况，我们马上来听新闻先锋一哥的讲述。
1: 新闻故事多，一哥为你说。大家好，我是张一。事发当天凌晨3点左右，重庆渝中区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朝天门大队在辖区路段开展夜间交通违法整治工作。期间，一辆白色小车驾驶人经过盘查点位时，酒精快检仪瞬间发出警报，民警立即示意车辆靠边熄火，要求驾驶人下车接受进一步核查。面对民警执法，驾车女子百般推脱，迟迟不肯下车。在民警多次严肃警示后，她才慢悠悠下车，随后不断拨打电话，拒不配合酒精检测工作。最终，在女性执勤人员全程陪同见证下，民警对该驾驶人完成了呼气式酒精含量检测，显示结果为每百毫升154毫克，远超每百毫升80毫克的醉驾认定标准。得知结果后，女子瞬间崩溃，蹲在地上掩面痛哭，反复向民警道歉，说着对不起。可为时已晚啊，你漠视交通法规，拿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当儿戏，索性没有造成交通事故，对不起的只有你自己。民警现场对他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教育。女子为什么会这样呢？原来呢，事发当天晚上，女子丁某与男友结伴吃烧烤，共同饮酒，饭后两人发生争执，男友一气之下打车离去。看着男友离开，丁某情绪失控，被冲动冲昏头脑，全然不顾自己饮酒的事实，冒险驾车沿路追赶男友，行驶到事发路段时被执勤交警当场查获。而更令人诧异的，在核查过程当中，民警还发现这并非丁某首次酒驾违法。在今年3月，他曾在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被公安机关依法查处，驾驶证至今仍然处于暂扣状态。在经历过违法教育处罚后，他丝毫没有汲取教训，在驾驶证暂扣期间再次醉酒驾车，属于典型的屡教不改从重处罚的情形。为了固定违法证据，民警依法将丁某带到医院进行抽血送检，后续警方将根据血液检测结果依法对其醉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作出严肃处理。目前这一案件还在进一步办理中。俗话说，再一再二不能再三，被处罚过一次还不长记性，这次被抓实在是该啊。
2: 好，再来看下一条。暑期到了以后呢，青少年沉迷网络游戏成为了家长们最为关注也最为困扰的问题。近年来，乙女游戏成为了成年女性群体当中啊迅速的走红。这个乙呢是甲乙丙丁的乙，那女呢就是男女的女啊。这个乙女游戏它是什么意思呢？它是指啊以女性为主角，面向女性玩家的恋爱模拟游戏。玩家在游戏里边呢和男性角色发展恋情，而这一类游戏啊也吸引了不少未成年人沉迷。一些未成年人通过冒用家长身份、网购游戏账号等方式绕过限制登录游玩。那为何游戏的年龄门槛形同虚设？那虚拟情感沉迷会给未成年人带来哪些伤害呢？我们来听报道。
3: 乙女一词源自日语，意为少女。乙女游戏简单来说，就是以女性玩家为第一视角，主打恋爱养成与情感互动的成人游戏，简称乙游。核心卖点是让女性玩家成为叙事主体，拥有情感与视觉的主导权。2025年9月，宁波市民吴女士13岁的女儿在刷短视频时，被一款乙女游戏的推广内容所吸引。由于该游戏仅限18岁以上用户注册，女孩便偷偷冒用吴女士的身份证完成了账号注册。
4: 身份证我放在包包里面，那放在家里，你不可能把身份证以为孩子会偷拿身份证，你没有想到这一层面，你不会想到孩子会拿身份证去偷偷注册。
3: 冒用家长身份成为接下来一系列问题的开端。从2025年9月到12月，短短3个月内，女�孩就在游戏内累计充值7000多元。吴女士发现后控制了这个账号，可孩子并未就此罢手。今年1月底，她又在网络上购买了他人注册的成品号，继续游玩这款游戏。
4: 在4月份的时候，她又在消费，也是恋与深空，应该是她又消费了大概有10000块。
3: 据吴女士统计，她女儿前后在游戏及周边产品的消费上累计花费近30000元。为躲避家长监管，孩子还私下购置手机，常常熬夜玩游戏到凌晨1-2点，学业、身体健康都受到明显影响。而这类游戏之所以让未成年群体深陷其中，核心在于精准的情感设计。虚拟角色无微不至的关怀，极大满足了孩子的情感需求。
4: 它里面的环节还有一个就是很帅的男孩子，然后很体贴，很关心你， 然后给你情绪价值拉满。
3: 吴女士了解到，女儿身边不少同龄人在冒用家长的身份来玩这款游戏，而最让吴女士难以接受的是，在这款游戏的温泉卡池等场景中，虚拟角色呈现半裸形象，举止暧昧，甚至带有性暗示的擦边内容，严重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
4: 这种价值观已经全部都扭曲掉，就是他觉得只要有钱就好，就是他不会去考虑到一个人的三观有多么重要，所以我觉得影响还是挺大的。他都分不清现实和实际，现实和虚拟世界他根本就不是一回事。
0: 精致的虚拟人设、暧昧剧情内容牢牢抓住未成年人，不少孩子呢为此大把的氪金。抽卡氪金是游戏中的常用术语，特指玩家通过支付现实货币来增大抽取概率，获取虚拟角色、道具或装备的行为。那对于金钱观念尚未成型、自控力较弱的未成年人，游戏的概率玩法、现实活动很容易诱发冲动消费和过度消费。那么这类消费模式暗藏哪些风险，又会对未成年人的价值观造成什么样的误导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5: 那乙女游戏基本上的那种关卡设置大部分都是那种回合制的那种，就是拼数值嘛，你知道，那有时候你可能就是手气非常非常不好，对，这就是要抽到100才能抽到，那时候可能就要氪金，就要那个花钱。
3: 对于已成年的玩家小静来说，氪金抽卡承载着玩家对虚拟伴侣的情感投射，成年人通常能够理性对待，但这套消费机制对未成年人却有着极强的诱惑力。
6: 比方抽卡，它靠的就是这个不确定的奖励，的确会上瘾。那么机制上和赌博非常相似。那么限时限量啊，利用的就是错失恐慌，再加上攀比心理、沉没成本啊，这些等等都是我们人性当中的一些特点。而青少年呢，未成年人呢，他是在这方面是最脆弱的，他的大脑负责自我控制的部分呢还没有成熟。他的金钱观念也是有限的。
3: 除了抽卡之外，乙女游戏衍生出的手办、谷子、联名周边等产品也形成了庞大的消费链条，这些对于未成年人来说同样容易陷入盲目氪金的误区。
4: 恋与深空里面有四个男生嘛，那个奇遇和秦彻可能是喜欢的人、喜欢的女孩子最多的，很多女孩子喜欢他们，然后他们的生日我女儿都知道，她买了那个恋与深空的娃娃，买了都2000-3000这样子买一箱，那小娃娃就这么大一个，这么大一个 一箱里面大概有8-9个。
3: 专家认为，如果长期接触花钱就能解锁情感、解锁内容的逻辑，容易让未成年人形成错误的价值观，甚至滋生拜金思想。另外，未成年人没有独立经济来源，为了满足消费欲望，还可能出现盗取家人资金甚至网络借贷等情况。
7: 像这样的一些游戏中的氪金的机制啊，其实是在很多游戏里都是有的。它实际上也是利用了玩家在玩游戏当中的一些心理上的一些弱势啊，或者一些弱点啊，它可能会形成一种饥饿式的营销啊，所以就会去促进用户玩家不停的去付费啊。那这里面一方面呢，因为游戏里面呢，你的确通过付费去解锁一些情感上的需求，去解锁一些恋爱上的需求，这本身这个导向就是不太正确的。
2: 那么当乙女游戏精准地击中成年女性的情感需求，如何确保未成年人不被误伤，成为了游戏厂家、监管部门和家庭和学校共同面临的挑战。多方主体该如何发力守住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底线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6: 在家庭层面，我想沟通比这个简单的禁止更有效。与其没收手机，对吧，不如家长跟孩子聊清楚这类游戏和它的游戏机制是怎么来设计留住你的，让你花钱的。同时呢，也对孩子从小做好这个消费观念这方面的教育和管理。那么学校和社会呢，我想更多的要补上数字媒介这一课，让孩子能够批判性的看待游戏的商业逻辑，也能够用丰富的线下活动去填补他心理精神方面的一些需求。
3: 面对孩子沉迷游戏、大额消费的问题，宁波的吴女士也在反思自身监护方式，尝试用陪伴化解孩子对虚拟世界的依赖。
4: 我现在对他的监管就是尽量的跟他做朋友，让他有什么事情要跟我说。现在我可能会更走心一点去陪伴他，不能让他什么事情都沉浸在虚拟的网络。
3: 专家认为，由乙女游戏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既需要平台落实实名认证、时长管控、内容审核等主体责任，也需要监管部门加大整治力度，打击违规账号交易、诱导消费、低俗内容等乱象，更离不开家庭与学校的陪伴引导。当孩子在现实中拥有足够的理解、陪伴与支持，虚拟娱乐就只是生活的调剂。守护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需要全社会携手努力。
2: 是的，各位908的各位车友啊，如果您家的孩子呢也在玩这个手机上的这个乙女游戏的话呢，也是格外的需要关注，多陪伴孩子，让孩子能够分得清现实和网络。好，再来看到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上的微信听友提供的路况爆料啊，关于呢合肥市淮南路跟李和路交口之前的拥堵情况。
8: 908908，河南路南五环北三里河路那个地方堵车，是因为过了里河路有一辆。

0: 但过山车现在已经靠边了，现在已经靠边了。
1: 好，也有其他的网友告诉我们这个即时路况，说目前合肥市淮南路口有两辆小车在红绿灯的路口呢发生碰擦交通事故，正好堵在路口，交警也有现场在处理，所以我们提醒各位经过的时候听从现场交警的指挥。
2: 是的，我们看到其实拥堵的到目前为止依然还是在延续当中，在淮南路和礼和路交口由南向北方向队尾呢是排过了物流大道，这是淮南路啊，因为平时呢可能在节目当中啊我们提及淮南路的概率并不是很高，但今天早晨呢是因为有事故发生。而之前我们所提到合肥市的包河大道高架桥由北向南，在包河区政府这个位置啊，我们看到拥堵的情况呢相比之前呢是发生了一些变化。那现在堵点的最南端的位置呢是在由北往南方向包河大道高架的大连路这一路段，那现在队尾呢已经是排过了绕城高速啊，已经是和南北一号高架连为了一体，那现在队尾啊是排到了南一环，整体呢这一段由北向南方向的流量都是非常大的。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4: 安徽的业主朋友们注意了，匠人制装联合安徽交通广播放大招了，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火热启动，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您家的工地就是参赛作品。水电全房换新管换新线，不限米数，墙面全部免费升级，挂网工艺隐蔽工程终身维护，现在签约还送全房19件芝华式家具、对开门冰箱、集成灶、制邦定制衣柜等家装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3: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3: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平安车险感谢您关注整点资讯。
4: 还在为买车险纠结？买车险就是买平安，理赔一键包办，3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可享免现场等待、免证明、免定损服务，省心省时又省钱。投保热线4008000000。
3: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 早间的8点01分，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的通行情况。京台高速河徐段，徐州往合肥方向车辆从藤湖机场出口分流下道，藤湖机场入口合肥方向车辆呢现在是禁止上道，预计工期持续到8月20号结束。更多高速路况信息呢，您可以直接回复路况两个字，或者是高速路况，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进行详细查询。
3: 应急管理，动态传递，安全生产，知识普及，合肥应急之声。
8: 燃气罐如果安装或使用不当，会造成爆炸、火灾和中毒。合肥市安防办温馨提示，燃气罐要定期进行安全检查，当燃气罐过期或出现锈蚀、穿孔、裂纹等，应及时更换。使用前注意查看是否有泄漏，使用时需有人看管，以免燃气意外泄漏造成事故。当燃气发生泄漏时，应及时关闭气阀，同时打开窗户通风，不要开启或关闭任何电器，尽快到室外通风处拨打电话。